16日，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夜里移魂后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扰的争斗和刻骨柔情。这首歌里也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

徐佳莹写《一样的月光》在2006年创作《一样的月光》时，徐佳莹刚刚结束初恋，内心有感而发的她写下《一样的月光》第一版歌词，主要想表达内心的难过与不舍。不过后来她又写了第二版歌词，并把这版歌词的歌收录在了第一张专辑里。也就是说，除了在比赛中的演唱之外，徐佳莹再也没有唱过第一个版本的歌词。

词。徐佳莹说，因为现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想要借由最初的那首歌唤醒音乐的初衷。而回看徐佳莹的音乐之路，简单说，这是一个懵懂小故事闯进音乐圈的故事。

徐佳莹是护理专业毕业生，如果没有参加音乐选秀，她可能一直从事着护士工作，拿着月薪4万台币的收入。从实习到正式工作，徐佳莹做了3年护士。不过喜欢音乐的她，心里一直都要装有做歌手的梦。徐佳莹表示，现在的生活告诉我，自己心里必须要去懂得平衡看待事情的态度，跟决定事情的准则，还是必须要长大。永远的青春期，这个只怕没琢磨好，久了就变成会那种自以为是的人，这样会让身边的人蛮头疼的。

说起歌曲《突然的自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很熟悉，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原唱是伍佰，其实不然，《突然的自我》是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徐克、伍佰填词，伍佰谱曲，是为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创作的主题曲，收录在黄小琥2004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最爱爱情》歌集中，然后由中国摇滚歌手伍佰翻唱，并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有知己的陪伴是多么的美好。回忆无忧无虑的过去，之后又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伍佰变得成熟，之后创作了突然的自我。伍佰在这首歌曲里没有了惯有的愤怒、伤感和嘶吼，虽然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其中氤氲的潇洒、通透的情怀，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

0: 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

0: 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时间你慢些走，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对往事的怀恋，而慢节奏的旋律更是加重了这种氛围。不过歌曲最终表达的还是决意与往事告别，对于走过的路不回头不后悔，就如歌词的最后那句，路走到尽头我也不回头。光看歌名就能够猜到这是一首怀旧的歌曲，而且歌曲旋律应当是比较慢的。

这首歌一经发出便得到了网络上的好评，如果不是歌曲打动了听众，唱进了人的心里，也是不会这么受到欢迎的。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事，都会因为什么有喜而有悲，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也许都会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牵挂着你。时间像无声息，很快的一天天就会过去。在不知不觉中，那些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人啊，闭着眼睛般的摸索着，挣扎着。即使如此，即使一时无畏，也不请不要停下来，因为下一步可能就是一片光明之中。难以忘怀的记忆想丢进时光里，却又有点不甘心。也许一切的人和事都会被时光洪流最终给冲走，洗刷的不留痕迹，只好祈祷时间慢慢的流淌，让这些往事慢点褪去，让自己跟过往的岁月做最后的挥手告别。

0: 声音。
1: 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痴情不是罪过，忘情不是洒脱，出自歌曲《全是爱》，在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09年6月5日，收录在专辑《最炫民族风》中。这是一首剖析男女爱情状态的情歌小品，有着优美流畅的旋律和直白浅显的歌词，综艺以发问者的姿态略带自嘲地唱出城市男人对爱的渴望与疑惑，刘花则以打者的身份道出一份爱情里的冷静与无奈。

全身爱延续民俗流行风格，又有新的突破，加入了更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女主林花的嗓音自然贴切，中高音序的发挥更加游刃有余，而曾毅的 rap 再次成为了出彩的一笔。在直白中富有深意的歌词和两人配合巧妙的演唱，让这首歌非常耐听，值得一再品味。

0: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
1: 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全是爱》。
0: 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歌曲十分的动听，歌词中那暗恋的美好令人向往。这首歌是当年林俊杰写给刚出道的王心凌的，林俊杰自己唱起来是那种男生不外露的暗恋情怀，少了娇羞，但用一种不悲不喜却坚定不移的执拗，深情又可爱。而王心凌唱的是给人一种小女生的感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你》，是由王心凌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24日，收录在专辑中。2010年，林俊杰对歌曲进行了重新编曲，并收录在其个人概念自我选集《他说》中。

脸能成为粉红。两个人的版本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林俊杰给人的感觉是失恋，而王心凌的感觉是在热恋中。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你》。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1: 青春不散场，
12: 快乐不打烊，
13: 快乐。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节目开始，为我们直播间刚刚点过关注的心安宁静送上祝福。祝福你新的一年事业顺，家庭顺，顺顺顺，发发发！
1: 这要是一会儿点关注，累死了啊！
0: 哎，我感觉好像得这么感谢一下啊！
1: 嗯，
0: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此刻的节目啊，在这个视频直播间上，虽然开通了送礼物功能，但是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千万要把您钱包管好了，不要送啊！
1: 是的，那么我说这个，你们那个电脑键盘还现放的啊？
0: 拿来
1: 拿
0: 去，拿
1: 来拿去哈，蓝牙键盘想放哪儿就放哪儿哈。
0: 嗯，我们都已经到了那个没有那个线那个阶段啊。哎，有人这样，就是今天我听过，就是最开始是油纸化办公的时候，咱们天天都打字打稿子什么的。
1: 对。
0: 后来呢，就变成无纸化办公了。无纸化办公呢，就是那个还需要纸质，然后呢
1: 还需要电脑，
0: 需要电脑线上
1: 存两份档。
0: 对，存档。
1: 不麻烦了。
0: 然后现在呢，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办公？就是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办公，他说那一次是无纸化、信息化办公，怎么办呢？就是还得用纸，还得扫描件，还得上传，然后还得 PDF， 然后还得用电脑存档。
1: 对，整来整去不如拿纸上事儿
0: 了哈。还不如有纸化办公呢。所以真的就是我感觉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什么信息化办公挺累的，咱们真的很累。
1: 嗯，
0: 每天要报各种各样的表，然后还要无论是做什么哈，就包括我们可能是从前我们去参加州里或者省里的这个评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打那么稿子就行了。现在呢，稿子也得打，然后要做扫描件，要因为扫描件你需要把稿子打出来，然后在卡上出，然后再扫描上，再做成 PDF， 然后再传到 U 盘里面，然后或者是现在呢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说法了，上传到百度网盘。
1: 一说都是眼累哈。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觉得到底是容易了还是不容易了呢？原来吧，拷到 U 盘里头哈，拿走就行了，也行了。
1: 然后现在
0: 最开始呢是刻成光盘也行。现在哈，我们最开始就是刚来上班的时候，那时候用卡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参评呢？我们是导带。
1: 嗯，
0: 就新的空白的磁带给它录进去，录进去导到那个正好位置，到时候人评审拿过来往那里头一放，就能放出你的节目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我也都经历过。自从我接触这个行业之后，我们上大

0: 大学那一年，
1: 嗯，
0: 第一年用的是磁带，
1: 嗯，
0: 就摄影机要插磁带，
1: 嗯，
0: 然后用的是光盘，你
1: 嗯，
0: 得先用磁带刻完再转光盘，完了再上传，怎么怎
1: 嗯。
0: 么怎么地，然后后来到第二年的时候就整个学校机器全换，旧的全淘汰，全变成 SD 卡。
1: 现在呢，就是 U 盘也不整了，SD 卡也不是最好，SD 卡还整一阵儿，
0: 对，现
1: 完了
0: 在更省事儿了。
1: 就是网盘，百度
0: 对。
1: 网盘啊。但是我在参的过程当中，我脑瓜子跟浆糊似的，不如就是简单一些啊。
0: 对，其实像老式的这些东西啊，它最省事儿。你
1: 对，
0: 光盘这个东西，只要你不划坏不啥，它挺常用。
1: 嗯呐，
0: 但
1: 就
0: 你
1: 拿
0: 要
1: 走就
0: 说
1: 行了。
0: 现在直接网盘来回传，反而会有损伤哈。
1: 是，你看说现在光盘、U 盘都不需要，都电子化，都网盘了。对，就直接往网盘上整。
0: 嗯，以
1: 哎
0: 前
1: 呐。
0: 买个 U 盘30-50的哈就完
1: 那，
0: 事儿了，现在这网盘你还得按年充钱，一
1: 对，
0: 年好几百，一年好几百。
1: 主要是网盘要会员啊，这啥都要会员。这两天
0: 对。
1: 不说那个什么豆包也要开会员了，是不
0: 对，
1: 是？
0: 这个是让人这两天最让人伤心的消息啊！豆
1: 啊，
0: 包的进阶版要充会员了哈。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跟他聊天，问个这问个那，生成个图片还是不要钱。但是你要说问点这个知识性的功能，比如说你帮我写个东西啊，哎，帮我批个卷子呀，或者是问点难题呀，这个就要充会员啦。
1: 充会员了，来，
0: 嗯。
1: 大伙儿在直播间来说说看，你觉得你用的一直很好的一个软件，突然间管你要会员了，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0: 他
1: 就是。
0: 现。不是，现在大家用的都是拓展版，马上就要改成分，要拆开了。
1: 最终我们就知道，就是不会有那个让你一个窝窝头一直吃到底儿的，不管你要
0: 对，
1: 钱的那种情况。
0: 就是你看他说他现在初始版用的挺好，现在咱用的就已经是半拉进阶版的了，就咱用的很多功能现在还是免费的，但即将就要收费了哈。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改个稿子呀，自己写了个稿子，感觉写的不咋地，豆瓣帮我那个改一改，整的那个完美一点，然后
1: 那就不行了，
0: 这个就得花钱了。
1: 那就不行了。
0: 你不用不就完事啊？那你功能不用行啊？但是
1: 那
0: 如
1: 你
0: 果说
1: 他
0: 工作
1: 有可
0: 需要
1: 能，
0: 的呢？
1: 对，他有可能初始版，就像你说用着不香嘛，还省钱还免费，有可能初始版慢慢的就不给你那么优质的了。
0: 对，初始版的功能肯定会被疯狂删减，因为这是很正
1: 对
0: 常
1: 对
0: 的
1: 对，
0: 情况。
1: 就比如说你看会员，你不开会员，你只能看2集电视剧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像现在抖音推流也是如此的规则。
0: 他们要摊成本呐，这个东西运营每天成本都很高，必须要靠收费才行哈。
1: 对，所以说哈，就是这个免费的午餐，就是最终科研最终这个免费的午餐可能不会优化到各个人身上，可能最终咱们用初始版的时候，豆包就是完全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比如说啊，豆包今年是多少年？他说2026年。哎，不对呀，我怎么记得是2025年？豆包说，哎，是的呀，你记得对呀，是2025年。
0: 我记得网上有朋
1: 那
0: 友
1: 就明白了啊。
0: 就是问豆包这个东西怎么好像做饭还是啥？这个啊，洗衣服，说这个怎么洗呀？你就这样怎么洗？然后他就说不对呀，这衣服坏了，哈哈，那我可能说错了。
1: 豆包这个蘑菇能吃吗？哎，能吃的呀。吃完之后，豆包他慢慢喊，哎呀，豆包啊，那个我刚才看错了，这个蘑菇不能吃啊。但是这人已经嘎了。哎，九九熊你好，好久不见。他说按道理应该收钱是对的。
0: 嗯，
1: 完没了，等会儿。你说的啥玩意儿？
0: 其实理论上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有成本嘛，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哈。
1: 正常情况就是
0: 大多数人是这个一毛不充，但是总有他得摊平衡啊，得有成本的，所以就有一部分的充值玩家，这样这个游戏才能运行下去。
1: 是。
0: 所以说，包括我们这个看电视剧的呀、看电影的呀，或者是生活中使用这些软件啊，他都得去摊他的平衡，他一分钱不挣，他咋干呢？啊。
1: 好，终于看到了。九九熊说的啊，按道理应该收钱是对的。你再写什么，你发给我，我有会员，1个月20。
0: 那不行，那我的秘密全让你知道了。
1: 早上好，小夏同学，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说话吊车高空车租赁。
1: 你好，
0: 你好、啊，
1: 夏晨家早上好。新晋福子来，大家好。
0: 人家现在说了，现在改了，以前就是查岗，女生查男生岗，以前是查最开始查微信，后来查这个支付宝，然后查这个转账记录，再后来就是查那个浏览器，现在就是你这仨随便查，但你不能查我的豆包。
1: 现在就是说，就是你把手机抢过去，你看我微信，看我什么玩意儿都没事，
0: 无所谓，
1: 千万不要看豆包。
0: 对，看豆包什么秘密都被爆出来了。
1: 前一阵我还发现了，就是还不能给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看啥呢？看你的计算器。如果计算器有个5+7等于多少？哎呀，完了，
0: 愁死了哈。
1: 爱奇艺极速版主要看它占用手机内存比较小。 哎，这个极速版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它的占那个什么小，就是好多功能都是那个删减版，但是你不耽误你看电视剧
1: 啊。我
0: 以为好多拓展的功能全都给你取消掉，让它运行的更顺畅。
1: 我以为极速版的就是那个给红包的，看啥给红包的那种呢。
0: 但它也算，但大多数功能都会删减啊。你看那个某音极速版。

0: 版什么某手极速版，它不都是带广告，然后就是好多功能都删掉啊，它就是运行的很快。
1: 嗯。总之哈，就是你像我们看什么红果短剧啊，什么什么玩意儿呢，开始都是不要钱的，这么那么的，但是他疯狂的给你那啥啊。总之就是个，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象。
0: 嗯。
1: 而且就像我们，就像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卖电视的人不赠送会员？
0: 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啊，咱们国家对这个道理是很少的，就是知识付费。你获取知识的时候，一定是要支付一些的费用的，要不然人家这个知识凭什么平白无故的给你？咱们国家以前就是都是免费的，咱们国家以前上网学习好，或者在哪儿学习好，这个学习相关的知识都是免费的。但这个东西随便换一个国家都收的很贵。
1: 对
0: 啊，你就包括这个，除了。你像老说中国说大学生学费贵，但你看看国外的那个大学学费是怎么收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是一个正常家庭，你靠自己上大学是上不起的啊。所以说这个咱们现在付的我觉得还可以，反正你经常用什么，像我们说这个豆包升级版我们经常会用，那你就充会员就没招。就包括我们用的这个，我们用的软件最多最多的叫做剪映哈，不充会员真不行。
1: 那呗，啥也没有。所以说哈，这个正就是看你的刚需。刚需就像你房子必须得结婚，你得买房子是一样的。刚需就像我们这很多的，也可能会有一部分工作人群或者大学生啥，就必须得充，因为习惯了。现在脑瓜子正常的已经不会运转了。
0: 现在真的就是各行各业哈，
1: 不会写啥玩意了，只能靠 AI 了。
0: 让这豆包给整了。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科普，就是说这个。到二零三零年之后 ，AI 会取代90%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有个想法，当时我最开始觉得哎挺慌的，怕这个工作啥以后不好干了。
1: 嗯。
0: 但后来发现，10%的人如果说这个工作没了，我可能会恐慌。
1: 嗯。
0: 25%的人工作都没了，我可能会很那个心情很差，因为感觉这个经济会有个巨大的波动。
1: 嗯。
0: 但你要说90%工作没，那我就没事了，随大溜呗，这玩意儿。
1: 还有个馒头吃就行了。
0: 对，随大溜呗。
1: 实在不行，我就上外边站会儿，喝会儿气，反正不也不行哈。
0: 对啊，你看他说这个汽水音乐也挺好使。对，我就是被汽水音乐给骗了。
1: 他以前免费听歌了好长时间。对，
0: 汽水音，我为什么喜欢听汽水音乐呢？首先，它就是那个大数据做的特别好，就是你平常愿意听什么歌，
1: 他
0: 给你推荐什么歌。
1: 推什么的，就跟抖音是一样一样。
0: 然后我的车啥，因为我是华为手机，没有那个 CarPlay。然后就是，如果用手机蓝牙连到车的那个听歌的话，就是它没有歌词儿。只有汽水音乐上去能投歌词儿。然后我就说，哎，汽水音乐真好啊！结果用突然让我充钱。
1: 那必须的吗？你还有一个方法，现在汽水音乐就是每天免费看广告，然后给你听歌。
0: 我真的那事儿我都说说都感觉老丢人了，每天
1: 看广告，对，
0: 每天早上起来，
1: 对，
0: 那个
1: 汽水音乐看广告就可以免费听歌。
0: 那时候不是冬天嘛，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车库，没租车库，然后我就每天那个上车里把车打着火，然后那个开始热车，这边开始看广告。
1: 对，
0: 看完广告了，连上蓝牙，把歌打开，哎，开车上班了。
1: 我今天早上就一口气看了6天的广告。
0: 真的是那样的。
1: 哎，你一口气儿哈，连着多看几天的话呢，那个广告的时间会有减少，就比如说从30秒会15秒就可以了。如果你很多天就一天一天开，它每一次的广告都会达到40秒左右，所以建议大家一口气儿咳个几分钟，看它个5-6天的啊。
0: 但是还行哈，我现在那个啥，就是薅羊毛薅着华为手机的音乐会员了，它也能放歌词儿。我薅了一年的，这一年都省下来了哈。
1: 其实看广告可以免费。还有呢，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腾讯视频也挺好的，也是我每天都在看广告的。
0: 看他说少买
1: VIP 会员，
0: 少买盒 cigarette 会员费就出来了，对身体还好。
1: 你英语真好呀，我都不会烟这个。
0: 你看人家说我半天让你给说了。啊，确实，但是这个是真的啊，
1: 这个是真的，就是你，我发现这个事情啊，男的和女的真是都是一样哈。你说你让他那个充个会员他舍不得，你让他好几十买个那玩意儿，
0: 对，
1: 他就
0: 我想起以前看电视剧，这个一个女婿跟他丈母娘唠嗑，他丈母娘给他一根大中华，他抽呗，他说不行我戒烟了，他说你戒烟干啥呀？啊，那个戒烟对身体好，我没看谁抽烟抽死了，戒烟还省钱，我没看谁戒烟成富翁了。我说他说有道理。
1: 就跟那个所有的女生也是一样的，她买件衣服买化妆品好几百她不心疼，她要是不包邮那就不行了呢。
0: 对，
1: 还有啊，就是没有运费险的东西绝对不买，觉得自己绝对不能搭运费。
0: 对，你看最近这个爱奇艺这个股价疯狂下跌，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会员套会员，大会员套小会员，小会员套精品 VIP 哈。
1: 爱奇艺是不是不让免费看广告？
0: 不让，他是必须得看，就哪怕你充了很高级的会员，他也让看广告。
1: 那是你看吧，
0: 所以他就很坏嘛，我觉得。
1: 所以你看现在腾讯进来就说看个广告就能看45分钟的视频，通常一集电视剧也就45分钟，真的。
0: 嗯，他不
1: 最近
0: 很多很多软件设置的不合理。
1: 对，但腾讯视频最近挺好的啊，腾讯视频跟抖音是一啥呀？
0: 不是，
1: 少说点了，少说点。
0: 就是说这个，咱们愿意去给这个知识付费哈，
1: 嗯、
0: 也愿意给这个进阶版的软件付费、
1: 嗯，
0: 但是问题是我给你付完了之后，你还给我这个。搞这套，那
1: 就
0: 不行了。
1: 大圈套小圈是吧？就你这么付费，你可能会这么看；你那么付费，你可能那么看。
0: 腾讯视频
1: 连环付，
0: 那阵被网爆了，不就是吗？
1: 嗯、
0: 就是，超前点播，
1: 嗯、
0: 先充会员，充完会员之后超前点播，
1: 嗯、
0: 超前点完点播完之后，它又出了一个功能、
1: 嗯，
0: 就是什么抢先看结局，你还得充一遍钱、
1: 嗯。
0: 也就是说，我看个电视剧，我为了就是
1: 你跟着追，你跟着追，追到最后，你可能也追不到结局。
0: 哎，对，完了就要一直无止境的花钱，然后你还不一定能看着结局，就是这种，我就感觉挺过分的哈。
1: 嗯。
0: 一个节目就翻来覆去收费，后来我就想开了，那就不看呗，等等呗，能咋的？
1: 再是你等你等不起，你就能跟上几集。还有呢，我们得理解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拍电视剧的，你知道他们买一个版权要花多少钱吗？哈。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理解，我们愿意付费，但我付费了，你要给我相应的这个成果哈，
1: 对
0: 不对？
1: 对，但是就是这腾讯视频最近很好，它手机 APP 是可以那个看广告解锁、
0: 嗯、
1: 看剧集的，还是不错。但可能也是分那个分什么样的片子，要那种特别那啥的也白扯也白扯啊。
0: 嗯，爱奇艺会偶尔会在中途插播广告，但是它会在边上写着倒计时多少秒进广告。坏人，不用了，不看了我。
1: 就是你记住一个事儿，他买这个视频，他买了一个版权，他就花了很多的马尼，所以说呢，他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给他赚回来，不得回本吗？这很正常的事啊。所以就是有一些人我比较佩服他，就是现在我感觉就怎么能够体现这个人啊，他这个财富的情况啊，就是他各个网站、各个软件，他都有会员，我觉得他好厉害呀！
0: 对，
1: 他一个月没交会员费，可能得给个不千八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有那样的人，哎，我觉得那就是比较厉害的，千八的够我们。
0: 别说了，都是眼泪啊！早就有了吧？腾讯去年年中时候就有了，对他有这，所以他被网爆了嘛，网爆后来取消了，好像、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被所有人抵制了之后，然后就都取消了。
1: 嗯。
0: 就那个时候，腾讯哎，反正他也挺背，一般一被抵制，大家集体开发票，
1: 嗯，
0: 累死他们工作人员啊，
1: 嗯、
0: 就光邮寄。我记得有一年我打那个游戏就是爆雷了嘛，然后他就是所有人在贴吧上就说那个去开发票，然后必须邮寄，然后就所有人都去开，就是超过几充值了之后几十块钱的就分批开，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收到十几二十张发票，
1: 嗯，
0: 当时给他们那帮工作人员累懵了，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游戏这个整改了嘛。
1: 啊、哦，
0: 然后后来他把发票整个全变电子的了，
1: 现在变成电子发票了，这个也是一个就无纸化办公啊。
0: 是的，
1: 就是那个你看我们原来咱们单位充的所有会员需要发票嘛，需要发票呢就是给他们客服联系之后，然后就给你邮寄过来。
0: 嗯，
1: 现在呢就不用了，就是往邮箱一发就完
0: 事。这是唯一的一个无纸化办公的好处
1: 啊，对，
0: 就包括咱们
1: 交电话费什么的，你想要发票也是可以啊。
0: 对，就包括咱们平常那个报名啊，
1: 嗯、
0: 报名什么什么这个考试那考试啊、
1: 嗯，
0: 或者是在网上学习什么东西，全换成电子了，我就感觉这点挺好啊、
1: 嗯。对，可能说哈，咱们可能不太方便，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电子的一些技术，比如上传啊、下载啊，或者是那个扫描啊，做成 PDF， 然后再什么网盘这种，但可能对纸张的节省是不容忽视的、
0: 嗯、
1: 啊。可能比如说咱们那个用一张纸，然后就可以完事儿了吧，这一些事情。如果是有纸化办公的情况下，你可能要打个好几百张，把这个稿件都弄出来哈、啊
0: 嗯，
1: 就所以不一样啊。
0: 那么我说这个小伙伴们，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经典的刑侦剧《重案六组》？哎，我老有印象。我小时候老愿看那个短头发那女老飒了。
1: 那对。
0: 四月份开拍了新版的《重案六组》，还能看吗？我这个在网上还跟他们参与讨论了。大家为什么觉得《重案六组》好看？就是因为那个短头发那个女的叫啥来着？就是因为她这整个电视剧都被升华了。
1: 我就记得那个大反派那个鼻子眼儿特别大的那个大反派，
0: 大鼻孔
1: 特别大的。
0: 反正就是我认为啊，从我的个人角度看，这个新版的《重案六组》
1: 什么来啊？
0: 那个女主角必须要。就是达到这个原女主的90%以上，你要说没有她这两下子，那就节目就不一定能好看。
1: 哎，是，那你看啊，说新版的，就像新版《西游记》也没有从前的味儿是一样。那不说到电视剧了，咱们在直播间互动一波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一部可以显露出你年龄的电视剧名字，《重案六组》。 你咋能看过中华六组？
0: 我看过小时候就只能看电视的时候，那你天天有放啥那个啥？
1: 最爱看的就是破案片啊！
0: 啊，其实我也喜欢看，你像那个
1: 破案的，我们
0: 原来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上学期间看这个刑侦剧，就是那个《法医秦明》。
1: 嗯。
0: 法医秦明的一二季真的特别好看，但之后把张若昀换上去之后，这个剧就不好看了，真的就是。这个东西会有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你原来看他，你瞅那小叔挺烦人的，但是一换人了，不行。
1: 一说张若昀，就《庆余年》第一季的时候，《庆余年》听说第一句，那家伙
0: 好像是他先拍《秦明》，然后是拍《庆余年》，然后身价就上去，就不拍了嘛。
1: 拍《庆余年》第一季的时候，觉得这个男主角头发又少，长得又胖，
0: 对，小眼巴唧的。
1: 那然后呢，拍到第二季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又帅了，头发也多了，人也瘦了。
0: 所以说呀，人还是得减肥。
1: 哎，突然就觉得哈，那个网上评论就是感觉小那个第一季的时候，感觉张若昀是奶奶养大的孩子，第二季呢就是上进城了，
0: 对、啊，
1: 地主家的儿子进城了。
0: 这是先入为主概念
1: 啊！
0: 我也期待一下这个《重案六组》看新拍的能不能
1: 对对对
0: 让我这个更期待点。其实我比较喜欢看这种，我愿意看点这个血呼啦的，
1: 对，血呼啦的，
0: 就像那个《法医秦明》的似的，老整这种乱码七糟这种案子哈。
1: 啊，听说五一黄金档的时候，就五一黄金档的电影，大家有没有去看的？我听我身边就有一个网评，就是说那个影评啊，说《消失的人》那部惊悚的，说的也挺吓人的。
0: 好，一会儿去。
1: 一惊一乍，说一惊一乍，一点不好看，
0: 一惊一乍的
1: 就光吓唬你啊，就觉得没什么啊啊。不妨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一下。此刻呢，您关注的是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那此刻您看到的是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直播间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6全程开通中，您可以拨通热线来跟我们互动、唱歌、点歌都可以。公屏上也可以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
0: 是的。
1: 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民生类的问题呀，或者是政务方面的信息的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号码，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来，我们都可以帮助您进行咨询啊。
0: 是的，哎，我在咱直播间里看这个调音台，就像低锥台，一闪一闪的，一亮一亮的哈，还搁那推来推去，
1: 咋样？
0: 挺酷。
1: 信息化，不是叫什么？比较高大上的就是这个低锥，
0: 很低锥啊！
1: 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要送礼物，就点点赞、点关注就可以了。
0: 是的，哎，马上还有这个三分钟到我们广告时间，这三分钟我们讨论个事儿啊！
1: 这
0: 个新闻
1: 这么快吗？今天时间
0: 啊，这个新闻我看当时老震惊了哈，我都想去。就是这个，如果说给大家一个机会，躺着就能挣钱，最高7万块，你会去吗？
1: 那快来
0: 啊！不，没有歧义啊，
1: 躺着就能挣钱。
0: 这个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招这个地星三号的卧床实验志愿者，最高能拿7万啊！这个也就是说。
1: 熊熊熊刚说完不要送
0: ，千万不要送礼物啊！
1: 不要送啊！谢谢你，不用送了，赶紧停，白下钱了。
0: 这个7万块钱怎么挣呢？
1: 嗯，
0: 在床上躺15到60天，啊，但是不能玩手机，不能看书，就是在躺在床上吃喝拉撒，是人民币，不是美元，是中国的一个航天科研机构，那个招人，那个怎么办呢？躺15到60天，但是得头低脚高。吃喝拉撒全天在床上解决。
1: 你愿意吗？
0: 7万块
1: 啊，7万，
0: 最高7万。如果那是躺60天7万，那躺15天，4×2=8，3万块钱呗。不到3万块钱哈。但是这个咋说呢？就
1: 躺15天，
0: 大家能接受吗？
1: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然后那个
0: 头低脚高啊，这个是为了模拟人在太空中体内液体向头部转移对人的身体影响。
1: 他说：“哎呀妈，我怕有命症，没命花，躺60天，我腰还能好了吗？”然后小夏说：“排泄不出来了。”
0: 所以说嘛，你现在就是模拟你是宇航员，然后但是他不会在那种失重的环境下，他就正常环境下，让你这个液体往身上的这个血也好啊，或者是其他液体也好，往头部流，
1: 都是倒着的、
0: 然后他会有仪器监测你的身体会怎么样啊？然后这个主要是啥？绝对不能干的事是不能玩手机，但好能看书，那也还行哈。
1: 也睡觉呢，那不就睡觉可以吧？
0: 可以睡觉，你可以睡觉，然后也可以干啥，但是必须是头低脚高哈。
1: 哎呀妈呀，继续来说咋？
0: 但是其实大家也聊哈，这个头朝下躺久了肯定会头晕眼花、腰酸背痛啊。那是这个 我只能说这个仁者见仁吧，
1: 就是你在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哈，就是可能他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会有一部分骨折的人群腿受伤啥的，不就得
0: 这
1: 么躺？
0: 这种型哈，
1: 啊，就骨折了静养的情况下，你就得在床上一躺100天左右，就一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0: 对，
1: 这个
0: 研究啊，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怎么保护长期驻留空间站的航天员。
1: 嗯，
0: 哎，并且咱们在2019年的时候也做过一次这样的实验哈，是6个人同时躺。破了世界纪录，
1: 你看他说躺，
0: 大家能不能接受？
1: 对，躺60天容易，但。

0: 一天不看手机太难了。
1: 对哈，其实这点是比较难的，其他都还好哈。
0: 对，一天这一个小时不让你看手机，你都受不了呀。
1: 我现在我更多了，我现在兜里不揣手机，我都浑身难受啊。
0: 哎，三九先生，你那里现在是几点了？他在漂亮不？
1: 啊，好的。
0: 好了，我们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

0: 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2: 青春不散场，
3: 快乐不打烊，
4: 快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叫于迪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我不是这档节目的啊，我过两天我就从节目搬走。
0: 不是我，马上就要搬走了呢。
1: 我也要搬走，哎，真的哈。那我下周能不能不开直播呢？
0: 不能。下周大家就那个就会看我其实我可想说下周大家就个啥，但呸不能说。
1: 下周大家一进来就说，哎呀，老人不在还是新人好啊。
0: 对呀，古代人不在直播间了，下周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看的面孔
1: 啊，是曾经出现过哈，然后这个直播间好多这个忠实粉丝直接就倒戈了，
0: 全部叛变啊。
1: 我得问问这位妹妹你多大了呀。
0: 然后呢还有人就是想把他挖走上某公司。
1: 对哈，今天这人没来哈。
0: 然后呢就是大家会看到一个好的新面孔啊，就是我知道你们可以喜欢他，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有可能啊，我早上可能在某个酒店的床上开直播，然后跟你连线。
1: 对哈，咋的了？不会是夏天吧？是夏天隔壁的那个哈。
0: 然后那个老秦还说呢，你休假那两天可以，你那个连线。我说行，我能连。想咋的就行，只要让我修了就行啊。
1: 对，完唐酒店蓬头垢面的，完了搁那，
0: 反正也不要个形象了。我已经摊牌了，我摊牌了。我岁数大了，我摊牌了。
1: 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0: 下
1: 这个新主播就比较腼腆啊，就得靠我唠了。你看我俩做的时候，我都懒得唠。
0: 嗯，就全靠我
1: 说。下周就得靠我了。
0: 因为你就知道岁数大，压力有多大。
1: 好难的。你休假我就不看了，没感觉。好。
0: 哎呀，宝啊。
1: 好。
0: 没事，咱在那边接的直播，你有两个直播间，你窜唤着。
1: 对，好，希望下周来的时候别进来呀，还是这主播哈。
0: 那对，就跟那个中央空调，哎，他还行，他不是中央空调。
1: 对，别跟暖男先生似的，一来谁是一敌？
0: 暖男先生是妥妥的中央空调，但是我觉得暖男先生下个星期不会来，因为你在这呢。
1: 我就给他彻底倒戈了
0: ，他彻底倒戈了。
1: 啊，咱继续来关注一个新闻啊，这个又是一个坏消息哈，油价要涨价啦，
0: 对，
1: 让人痛苦啊！昨晚我加油了，我加了300元，我感觉一算跟之前涨价之前得差了50块钱左右的油啊。
0: 嗯，
1: 加完之后这油箱表没咋跳，完还不舍得加，太贵了。结果是刚加完，今早就看到这个痛苦的消息。
0: 一会儿能加油，赶紧去加油啊！我真的谢谢我的这个忠实铁粉小暖
1: 啊，
0: 他说上次你俩没在夏天带的班，我就没法互动，找不到那种感觉。对，他上来就说了，这才是快乐不打烊的感觉。
1: 是的，
0: 啊，
1: 老司机都加200，我加200不行啊。
0: 哎，
1: 我们现在300加，以前加200，现在200不够
0: 了。说了这个加油，老司机都加200，但是这个要涨价，哎，漂亮漂亮那个。小九同学，你们那儿多少钱了？
1: 啊，他们那儿涨了，他们老贵了。
0: 啊，不才，上次跟我说5毛来钱。
1: 涨了，他们现我前天刷抖音，那个好多人就是在骂那个谁老贺，然后就是说现在那因为美国不像咱这，咱们公共交通比较发达，那他们那边就是几乎没有公共交通，就得开车，尤其是住郊区的哈，住这个叫什么来着？他们那叫。哎，就不说英文，我也不知道英文啥哈。咱就住在城市边上的，必须要开车，就是没有车，你在那几乎没法生活。公交车啥老难坐了，说涨得很狠，啊，就比以前狠。以前他们油可便宜了。
0: 那不挺正常的吗？他们整来整去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抢那个？
1: 整来整去就坑百姓的哈，坑人民的哈。
0: 好，继续来说啊，5月8号24时，也就是今天5月8号，明天早上0时开始。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周期已经完成了70%，目前油价呢已经处于大幅上调的状态，上调基本已成定局。预计5月6号周期第8个统计日，汽柴油上调幅度将扩大到每吨340元、每吨330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将会上涨0.27元，95号汽油每升将会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前一统计日涨幅小幅度扩大，每吨大约是20元。
1: 又是小幅增长0.29元，
0: 三毛钱啊，3毛钱涨价了啊。
1: 哎，这是大幅下跌，跌个1分2分的，小幅上涨，
0: 涨
1: 了2-3毛，
0: 每次都是一涨好几毛，就是当年。 锅包肉是怎么涨价的，就是猪肉突然间从6-7块钱一下涨到12-3块，
1: 对，
0: 14-5块的时候，锅包肉一下子涨下来了，涨上来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
1: 猪肉便宜了，
0: 猪肉便宜了 啊，
1: 锅包肉也没下去，
0: 锅包肉也没下去。
1: 对，那时候我记得最经典就是那个猪肉涨价了，然后去吃什么那个买什么来着？
0: 嗯，
1: 买衣服贵了。
0: 嗯，
1: 说猪肉涨价跟衣服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要吃猪肉。
0: 卖衣服的人要吃猪肉。
1: 卖衣服说这衣服为什么涨价？因为我要吃猪肉。
0: 还说哈，说到以前那个在商场讲价的时候，我这两天就刷到一个抖音，我这个主播哈，他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黑龙江有个商场叫金太阳。
1: 啊，
0: 嗯，你有
1: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就是
0: 对，
1: 就是也像那种地下大商超似的，完了就是都吃麻辣烫那种。
0: 嗯，对，天天坐那吃麻辣烫，然后特别牛。早前啊，他早前那个金太阳商场就是特别牛，你去了，你衣服都不让你试，人说了，人从南韩背过来的，
1: 对，
0: 然后
1: 就像咱们这儿的沙漠城、长春黑水路一样，
0: 嗯、
1: 一个东东。
0: 嗯，然后就坐那嘎达吃麻辣烫，一边吃一边说。那个嚼个嘎嘣豆，然后就一边吃。
1: 不买别事。
0: 嗯，那个你那买，哎妈呀，如姐，你又讲价，那玩意儿好像他能买起。
1: 真的。
0: 那咋的呀？这地方不让试啊？你是不是对这不了解呀？这。
1: 以前他们可老狂了。
0: 啊、老狂了，多少钱呢？5600，妈呀，这么贵的，能不能便宜点？那溜达啊，接着溜达，哎妈，这是真正
1: 真的。
0: 所以就是、
1: 我小时候最怕就是我妈领我去这种店儿、
0: 嗯，
1: 一去了之后就她那个态度哈，趾高气扬的，
0: 就得翻白眼儿，
1: 然后
0: 瞪你，
1: 然后你试吧，
0: 嗯、
1: 哎呀妈，试试吧，那不试、
0: 嗯、
1: 不上身上光看有啥用啊？
0: 嗯、
1: 然后试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就给我妈个眼神，我妈不让我说这个好看，
0: 不好看，你每个人都挑毛病，
1: 不好讲价，
0: 嗯，
1: 然后她就给她个眼神，她说行吗？我说还行，然后她就明白了，说啊，那开始讲价吧，开始跟那人撕吧，俩人搁那你一句我一句，我就觉得哎呀，我说干啥呀？
0: 人就说啊，你看我都没看中，我们家孩子没看中，我这么硬要给他买，我们家孩子都不喜欢啊。
1: 然后就疯狂讲价，我当时
0: 俩还得演戏，我不要，我不要，你别给我买，你别给我买。
1: 然后我就得那个脚趾头抓地，我就磕，我脸皮可以前脸皮可薄了，我就不好意思，我说哎呀，不行，把钱给人家吧。我说100块钱不贵，但前两天40，我说40，我说还是得讲价。他说，我妈就说儿子，你看这个我。那个100块钱，我讲到40，
0: 嗯，
1: 我省60块钱，我这60块钱给你花20，你是不是老开心了？我说
0: 嗯
1: 是，
0: 是
1: 那么回事啊？
0: 对，不行，忽悠嘛，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来了，忽悠啊，干啥呢？一长串数字，嗯呢，我咋了？
1: 又开始了哈？
0: 今天你咋了？真的啊，就是说到那个从前讲价的时候，就说那个金太阳某商场，咱以前真那样。
1: 害怕，
0: 嗯，就是进屋看你从上到下，我就讨厌那个你进屋去溜达，然后从上到下这样打了你一番，然后就觉得你好像买不起的样子，然后就不想搭理
1: 你。但
0: 你
1: 看啊，
0: 嗯、
1: 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啊，那像商贸城原来咱买衣服、
0: 啊、
1: 买鞋那一趟，买裤子，啊、像之前有唠那裤子，整完那腿哇蓝哇蓝的。全没了，全都没有了，
0: 没有了。然后现在呢，就专治各种不服。我一去了这，哎呀妹儿啊，来看，你看哪个相中哪个你就试啊，绝对对。
1: 他说这个把盐搞锅里说啊，现在也是，你要试穿不买，一顿给你埋汰。现在真好多了，现在主要是他求你买。
0: 嗯。
1: 现在都是你一去了那个一试衣服都求来、
0: 嗯，
1: 哎呀，那你看看，你再看看，拿了吧，
0: 嗯、
1: 拿了吧，到、
0: 嗯、
1: 底、
0: 嗯、
1: 你
0: 回来，你回来，
1: 你帮大哥个忙，我大哥清仓了，这实在是那什么。
0: 你回来，你别是搁那站着，那是人家门口，你是回来，你说多少钱？
1: 现在可真是哈，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买卖真不好干，有立场之后哈，这个像我们这个商贸城马上就要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哈。
0: 嗯。
1: 以前这个像东方红也快黄差不多了哈。
0: 对，哎，但现在在咱们地下商场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卖商家还是有那种情况，他生意比较火的。
1: 他个别的还是卖的很好。
0: 不讲价，他还是有
1: 情况啊。比如说那几个大店儿、
0: 啊，
1: 就是也就叫啥我忘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在那种奢侈品店做兼职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做那种叫什么快闪的活动的时候，我在那儿，他们蛐蛐人蛐蛐的更狠，就你买了他也蛐蛐你，这个我真的我当时觉得很震惊，就是你卖奢侈品店的，你卖你这东西已经是这个东西，假如说20块钱值20块钱，它溢价溢了好几十倍啊，翻就是我记得当时老清楚，卖了一个项链，某奢侈品牌啊，这个项链它是什么材质的呢？它呢起了一个名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锦，就是起了一个特别洋气的名。我说哎呀妈呀，我说这个名听着挺特殊。然后我就问那个，当时我给他们做活动嘛，完了问那边，我说这是啥呀？他跟我说铝合金，跟你家窗框的那个一个东东。我说那为什么起这个名？他说那叫铝合金，大家能买吗？我说啊，我说原来这就是奢侈品。
1: 啊，这么个事 儿。
0: 然后这一个东西多少钱呢？这一个项链是8000多。某奢侈品牌的一个项链啊。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真的有人买吗？他说，当时我在整个城市，这个品牌卖这个叫什么，就是首饰的。整个品牌只有这一家店，就最大的一家店。然后他们家店就全国只有5家才能卖这个饰品，所以说大家来买根本不是说看这个东西值不值钱，是因为品牌带来的疯狂溢价。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大姐就来了，这个人是咋？应该是一个财富自由的女人，应该是公司的大老板。她是上午11点多晃悠晃悠来，然后就是已经健完身了，健完身之后来这儿逛一会儿，然后顺便吃一个午餐，然后下午去公司坐一会儿。这种人就是她脖子贼粗，那个项链又这么窄，她一戴就跟那个，你知不知道农村勒猪？就是拿那个大圈搁那套猪，他一戴就跟套猪了似的，那憋得脸通红。然后那帮店员还说，哎呀可好看了，哎姐都这好看那好看。我当时我就搁那，我很难崩，你知道吗？就感觉一看我跟个套猪似的。然后他就说试了半天，哎呀我觉得这有点紧，还是给我拿那个带绳的吧。他一个是纯铝合金款，一个是铝合金加绳皮绳款。他最后买了一个皮绳款啊，就随便。就是人家买东西就有钱的，可能是不会说精挑细选，就点点点点点，然后直接买完就走了。你看都这么消费了，买来一趟几万几万的花了哈，那背后给蛐蛐
1: 的，太蛐蛐人家
0: 啊，蛐蛐懵了。就包括说平常像我们生活中啊，就是年轻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好多结婚的朋友给自己的这个女朋友送礼物，买根口红啊，买个小粉底呀，是不是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就这种，他们蛐蛐的也可狠了。哎，我就觉得真没必要哈。
1: 就是蛐蛐，你看，等会儿我就跟旅途有你换那啥，又见到哈哈姐和恩呐哥了，恩呐，
0: 恩呐，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真的好，你还在直播间吗？冷落你了。
0: 所以说这个，所以说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蛐蛐，无论小店大店，这个蛐蛐是必然的哈。只要咱们还能接触人，就肯定有人蛐蛐你，就包括我们单位也是。
1: 对对，都蛐蛐。你看刚刚暖宝说你俩试一下，小声搁底下嘀咕，把声调压低，看我那段话念下来，我感觉是。咋的这样活不起啊？这么便宜的衣服还搁那儿？
0: 妈呀，你这人
1: 抠搜的，
0: 真可恶啊！
1: 磨叽，
0: 真的哈。然后
1: 在，
0: 没看呢。我们在单位的时候，
1: 咱们蛐蛐，
0: 每天都有随机两三个人身败名裂。昨天我刚蛐蛐一个我高中认识的朋友。
1: 对对对，
0: 俺们一个办公室都蛐蛐。
1: 我们一起蛐蛐，是吗？
0: 是吗？是
1: 的。同学呀，哎呀，他那个屁股可大。
0: 很正常，所以说就是。我别人老跟我说，哎，谁搁身上讲究的蛐蛐呢？我说蛐蛐呗，那说我能咋的？我又掉不块肉。
1: 增广贤文说过，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呢？是不是？很正常。
0: 说能咋的？
1: 有人蛐蛐你，说明你有流量啊，你知道吗？
0: 好，咱就来看啊，这个又出了一个新的驾驶新规哈。这个6月1号起落地施行，这个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是啥呢？就是之前我们刷抖音的时候刷住过一回，就是好像是开大车也好，还是开小车也好，开多少个小时之后，就要对你的驾驶行为进行一个判定，就不能再开了，你就得休息了。然后这个是好像是强制的啊，没看完啊。这个从新规将从6月1号起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前呢，可能大家知道这个大车司机啊，就是连续开几个小时，6个小时吧，还是几个小时，就不让再开了，必须得休息。他车上有一个软件，就告诉你这个不能再开了，你需要找地方休息了。然后警报，如果再那啥的话，就要联网批评你了哈。现在改已经开始做了一个新规的调整，就是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3种的情况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哎，这个是算啥的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平。

0: 疗驾驶，比如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哈。再或者说，第二个情况是客车机动车驾驶人在晚10点至次日的凌晨6点连续驾驶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第三种情况是客运车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这三种情况都算是疲劳驾驶了。那么，它这个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认为是疲劳驾驶啊。经过这个监测设备监测到，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发生10分钟之内出现生理疲劳、闭眼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值小于30的。哎呀妈，闭眼睛现在都不行了哈。对机动车驾驶人问询的状态，证实他的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仍驾驶车辆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对这个驾驶人在驾驶出发之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如果说这个有相关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睡眠没睡好啊，他就是之前打麻将、看电视啦，或者说这有高强度心理工作。饮食喝酒的，哎，这都不行。现在真的是有点难哈。但这个新规的实施啊，标志着这个疲劳驾驶监管进入了精准化、全维度的时代。对于驾驶人而言啊，合规驾驶不仅是这个规避处罚的前提，更是保障自身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核心啊。对交通管理部门而言，这个明确的认定标准与取证方式，能够高效的打击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所以说，就是这个新规哈，也包括了咱们啊，驾驶客车和货车的人，司机朋友可能会更严格一点。但是咱们正常，如果这个开小型汽车的这个出去玩的，也要注意了，不能连续开超过4个小时，要中间要进行一个休息，并且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所以说，这个新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有没有开大车朋友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啊？这个我记得之前在网上看，最开始咱们这个强制规定就是连续开4个小时就必须得休息。这个好多大车司机朋友就是都聊说这个对工作影响太大了。那么现在对这个疲劳驾驶规定已经又严格了哈。哎呀妈呀，吓我跳，黑黑黑个脸进来了，谁噎你了？
1: 吓死人了！一天，你说，
0: 啊？
1: 你说啊，我给大家吐槽一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家长？我妈刚才在我直播的时候拼命的给我打电话，那因为正常来讲，家里人都知道这个点儿是在做直播的，是吧？
0: 是的。
1: 这老太太可能是忘了还是咋，咱不知道，一阵儿给我打电话，我没办法，因为我在直播我就挂了嘛。但是明明家里人知道你在直播，还要给你打电话，我就害怕了，我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啊！
1: 我赶紧回吧，回电话就不接呀。这不刚才出去给回电话去吗？回电话不接，不接，就是不接。下完完的了，因为妈妈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爸呀，你跟我妈在一起没有？我爸说
0: 没用啊！
1: 没用啊，咋的了？我妈刚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打好多遍电
0: 啊！
1: 话，然后我给回就不接了。我说咋回事啊？他应该没啥事。我说没啥事，没啥事。哎呀，那也不行啊，赶紧再打一个吧。打了说，我妈，你给我打电话干啥？我直播呢，你开会呢？我说我直播呢，哈，啊，没啥事，我就想问你。高圆圆她老公叫啥名？
0: 那你快回答一下大家叫啥呀？
1: 高圆圆她老公就是叫赵振廷吗？我说咋的了，赵振廷啊？
0: 不是赵振廷，
1: 我说叫赵又廷，
0: 赵
1: 咋
0: 又
1: 的
0: 廷，
1: 了？我
0: 对。
1: 说高圆圆咋的了？我妈说我想看电视剧。
0: 我还寻思得问你呢，得问你那个啥，得问你那个中午这个豆腐脑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啊，欢迎动画红布电视版《榻榻米电视魔直销处》
1: 欢
0: 哈。
1: 迎你，旅途。你说家里有老人，就这感觉这。然后我说妈，你给我打电话，你就是问我高圆圆她老公叫啥名啊？我说咋的，离婚了？我妈说我想看她演的电视剧。
0: 我也是这个感觉哈，就是我给我妈发微信，永远不回，打电话永远都得打到第三个才接，我就烦死了。完，她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不接，就一直打，嘟嘟嘟嘟嘟嘟嘟打，完都以为有啥事儿。
1: 然后你吓完了，因为爸爸妈妈岁数大了，就觉得突然给你打电话哈，就是怕有啥事儿。然后我说妈，我直播呢，我说你问我高圆圆她老公。
0: 你下回你让你妈那啥点直播间上抖音里问了。咱这有朋友就帮他回答了哈。
1: 啊，给我笑完了，我以为高原离婚了，给我妈吓这样，嗷嗷的给我打。我这高原的老公叫什么名啊？
0: 愁死了，
1: 愁死了。
0: 嗯，
1: 你们家里有这样的吗？啊，来，朋友们，就剩下5分钟了，来跟我说一下，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家？嗯，你妈还没到那个岁数呢，等再到一定年纪，
0: 你快了，反正。啊，不是从某个角度看，有没有感觉咱们在爸妈面前就是工具人啊？
1: 嗯，
0: 平常不联系，联系就是哪儿都坏。嗯，
1: 要不就是喊你回家吃饭。
0: 对。
1: 啊，然后回家进屋就说你瘦了，瞅你瘦那样，赶紧吃吃吃。然后拼命的吃，后来发现你爸妈做的饭越来越咸，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0: 嗯，我真是越来越感觉哈，
1: 就是特别咸。嗯，不知道
0: 他们口越来越重了吗？
1: 对对对，口越来越重，是爸妈做的饭越来越咸，然后你吃不进去，没办法，回家坐那还得硬吃，硬头皮吃。还有那种呢，就是一到过年时候拼命囤菜的，
0: 嗯，
1: 你家不知道能不能有这种情况？
0: 现在也不囤了，现在因为咱这边也习惯也改变了，
1: 嗯，
0: 因为你很好买，
1: 嗯，
0: 不像以前。
1: 嗯，
0: 说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菜不好买，
1: 嗯，
0: 冬天你都吃不到啥新鲜玩意儿，
1: 使劲囤啊，我们东北就
0: 囤
1: 菜，
0: 使劲囤白菜，使劲囤大葱，
1: 嗯，
0: 是什么玩意儿都一筐一筐一大筐一大筐买，
1: 嗯，
0: 现在就很少，因为你溜达超市啥都有哈，
1: 嗯，
0: 价格也大差不差。
1: 嗯呢，
0: 你说你省那个几十块钱都不够你忙活的。
1: 我妈现在还囤呢，我妈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拼命的买猪爪。
0: 他们是习惯，就已经成自然了这个习惯。
1: 买猪蹄的，他得买20-30个猪蹄儿，就买猪蹄儿就得花小1000块钱，我不知道应会写啥。
0: 我家以前也囤，但后来吃不了，那冰箱，
1: 嗯，
0: 一冰箱僵尸肉，到现在没吃完呢。
1: 对，然后你再怎么跟他讲不要囤，还有肠子肚子，就好奇怪啊，嗯，我妈就始终要买这些东西，然后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拼命的吃猪蹄儿，吃猪蹄儿，尤其我这个。这个健身的人群啊，我就觉得看那玩意儿，什么不是胶原蛋白呀，啊，全是热量啊，没有啥胶原蛋白啊。
0: 我现在就是，你看我们之前一直在抵制预制菜，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你看，就是你妈妈那个年龄，就是喜欢囤菜，
1: 就囤菜。
0: 到你这个年龄，你就喜欢就是买菜先做啊，或者吃点健康的，吃点这个老式小点心。
1: 对，
0: 你看到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原来最抵制预制菜。现在我们天天就买预制菜，因为老省事了，真的。预制菜为什么这么省事啊？
1: 就是很多，就是咱们过年的时候，很多吃的也是预制菜，比如说提前烀好的排骨，提前做好的肉啊什么的。
0: 我们现在吃就是更那啥，就是他都给你，假如说三个罐头，
1: 嗯，
0: 买了三个罐头，你把这三个罐头拆开，
1: 嗯，
0: 叠就变成了一份新鲜的食品。
1: 那呗，
0: 真的很好吃。原来我最讨厌这个，
1: 都是我爱吃的。
0: 结果最近开始这个。吃那个金枪鱼拌饭也好，
1: 嗯，
0: 或者是金枪鱼啥也好，
1: 嗯，
0: 我发现这玩意儿挺好吃，买吧。
1: 嗯，
0: 买完之后发现这玩意儿做也简单，蒸锅米饭，倒上金枪鱼，倒上点紫菜，挤点酱，和吧，倒一米粒吃，煎个蛋
1: 就吃了。
0: 哎，不错，这一顿饭省了，比外面还便宜 啊！外面吃一顿20块钱，在家吃一顿那个4-5块钱哈。
1: 对，就是父母年纪大了，儿女担心很正常。所以就是刚刚贺哲说的，这个是每个年龄段不一样的。
0: 对，每个年龄段不一样。你包括可能有我孩子在未来，可能让我也理解不了，
1: 嗯，
0: 可能就是过得更那啥哈，过得更奇怪。
1: 就有一天早上，贺哲突然说给我拿一个豆包，他说你吃豆包吗？我给你。我说拿豆包干啥呀？他说我今天早上。那个现做的，
0: 啊，
1: 我说你会做豆包了，然后贺姐说我拿出来亲自热的叮的，
0: 我亲自从冰箱拿出来，
1: 搁微波炉叮的，
0: 不是微波炉，又亲自放到蒸锅上，
1: 嗯，
0: 然后腾了10分钟，再亲自装到那个保温袋里拿过来，我说，
1: 嗯，
0: 我说不对吗？每一步都是我做的呀，
1: 早上现做的，哎，
0: 啊，没毛病啊。
1: 就今天早上我们还在探讨这个话题，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老式糕点、桃酥、麻花这些玩意儿，
0: 大饼
1: 什么的。啊，我说你别急啊，就是讲了一个笑话，我乐过呛，他们全屋人谁也不乐。我说等老秦来，我给老秦讲，给老秦讲，老秦乐完了。我说你到啥岁数干啥事儿啊？我跟你说，
0: 真的了，真是到啥岁数干啥事儿，啊，哈。
1: 对，你别着急，总会有你血脉觉醒的那一天啊。可能很快我就要开始拼命的买猪蹄子了。
0: 真的，我跟你说，年龄段的笑话真不一样。你看我们岁数，我俩唠啥唠的嘎嘎乐。你看我跟你唠，我就不愿意跟你嘎嘎乐。
1: 没事的，很快了，还有一天，明天再给你播一听，下周就是。你们的天地了。
0: 行，下周我俩就嘎嘎乐啊。
1: 好，
0: 那么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0: 那么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哈。今
1: 天
0: 是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后天还有一天班啊。周六啊，那周六我们不播啊，周六节目不直播。
1: 明天最后一期直播啊。
0: 啊，好，再见。
1: 再见，拜拜。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石人。

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0: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9: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那号码呢分别是6220775和62207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有要发布的供求信息啊，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来关注的是招聘呢彩钢房招销售两名，网络电商运营两名，预算员一名，会 CAD 做图加表格，不会呢可培训，男女不限，年龄25到45岁，要求呢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有责任心，工作地址呢在江东，电话呢是13944367678，13944367678。

故乡烘焙诚聘司机一名，面包制作三名，招司机一名，有经验者优先，有意向来中心市场西门木香烘焙面试，联系电话是150-4335-0077，150-4335-0077。

汽车快修快保工资呢是6000元到11000，招聘修理工工资是7500元到12000，轮胎工工资是4000到8000，学徒工主营项目机油、轮胎、底盘、大保养、四轮定位。联系电话是1324336，13234336733，13234336733。

成品销售工作内容呢是邀约客户呢参加店内活动，与客户沟通，那谈单销售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中午12点到1点休息，每月呢公休4天。工作呢氛围好，每个月还会有团建，喜欢的小伙伴呢快快加入。电话呢是16643329338，16643329338。

快递驿站外队，一天呢400件，6家快递，小区简单事少，低价外队。联系电话是151-4330-9272，151-4330-9272。月租、年租，紫玉的五楼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招聘文员一名，工作内容呢就是打打单子、对账、开发票，中午简单做一顿饭，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5点，一个月休息2天，年龄20岁至45岁，记性好，头脑灵活。联系电话是132-3430-3702，132-3430-3702。

服装店呢，招聘导购要求年龄45岁以下，有服装销售经验的宝妈优先。门市店呢，招聘一人，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上午9点半到晚上6点半，可倒班可上早班，月公休呢2天。欧亚呢是招聘一人，工时呢是6小时，薪资待遇呢面议。电话呢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

0: 益阳地产诚聘长期的传单专员要求女性55周岁以下，工作轻松不累，简单好上手，不用重体力，上班时间自由灵活，日常户外小区派发传单能长期稳定干优先，长期做薪资待遇优厚，工作环境好，正规地产单位，结账靠谱不拖欠，事少氛围简单，新手零基础也可以直接做，大学生兼职短期也可以，时间很自由。联系电话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1: 绿园村楼下呢，198招聘服务员，年龄25岁以上，具体面议电话呢是1304337-1020，1304337-1020。

财政宾馆麻辣香锅店诚聘前厅一名，工作内容前厅工作都是简单操作简单的工作，薪资待遇呢是4300到5000元，管吃有公休，下午倒班休息2个小时，工作时间是早8到晚8点半，固定时间，工作要求干净勤快，吃苦耐劳，要长期，年龄呢28到45周岁，电话是151-0441-6356，151-0441-6356。

招钟点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呢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呢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电话讲解的不详细，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够为止，电话呢是13944727216 13944727216。

招聘室内装修木工、成手、半成手的学徒工，联系电话是15584612627，15584612627。

出租呢住宅，车站的速八酒店后面二楼两室一厅60平，门前呢有大平台，特别方便，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快递驿站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是凤凰城西区重油驿站，联系电话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诚招呢，女装的优秀导购要求呢，家里无负担，能够长期工作，有女装的销售和搭配经验，认真负责，有耐心、上进心，语言表达能力强，每天呢工作8小时，固定的晚班，这个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优先录用。另外呢，招固定的临簇一名，晚上5点到晚上8点，电话呢是15568063211，15568063211。

0: 招聘钟点工，年龄呢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联系电话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
1: 新团结小区呢，2楼60平方，2室1厅，拎包入住，有洗衣机、冰箱、电视、冰柜都有。那下楼就是体育馆，附近的超市呢都特别近，屋内呢干净整洁。一中五中啊陪读呢特别近，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看房，年租。电话呢是18743346397，18743346397。

快递驿站招工，全天呢8点半到晚上6点半，一个月2500元，一天呢400件，要求成熟。联系电话是151-4330-9272，151-4330-9272。

0: 古都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即刻送达，
1: 攻球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大家呢要少吃点这个少油的哈，那吃点非油炸的。那这个少油健康，这些非油炸可能是暗藏这健康的陷阱哈。那我们这个逛超市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会看到这个"非油炸"3个字。那尤其是薯片、方便面，现在这个果蔬脆哈这类的零食呢，一看标签呢，我们都是非常爱吃的。比如说平时追个剧什么的，那这个没经过油炸的话，我想应该是少点儿这个很多时候是健康的。可是非油炸跟我们想的，当然这个少油健康呢，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非油炸其实并非是无油。

那么拿油炸薯片来说呀，使用油作为介质，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土豆中的水被蒸发掉，食物中原本的水的位置被油占了，土豆片呢就变得香脆诱人。而这个非油炸薯片呢，走的就是热风干燥的路线，以热空气代替油。就像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空气炸锅进行轰炸，那么一方面呢是让土豆变熟，一方面就是带走里面的水分，但仅仅是用热空气加热没法让薯片达到油炸的酥脆，那就得在热风干燥的时候给土豆片表面刷一层油。土豆本身呢吸油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啊非油炸薯片没有放到油锅里炸，它吸饱了油后的这个脂肪含量也会蹭蹭的长。很多非油炸的方便面、沙琪玛之类的食品呢，也会在加工的时候添加油脂。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用这个空气炸锅呢来做菜哈。那为了让食物好吃、口感酥脆，那除了要在食物上刷油之外呢，还得加入更多的糖啊、盐啊等调料，才能让食物的口感与油炸的旗鼓相当。那除了热风干燥，另一种常见的非油炸手段呢，就是冷冻干燥，多在果蔬脆片中使用，低温环境下呢，抽掉食物中的水分，这样呢，能保留食物的原香，口感呢也是爽脆的。但是别大意了，有些果蔬干呢是为了改善口感，会额外呢加一些糖，尤其呢是本身就很酸的水果，比如说这个草莓脆片啊、苹果脆片、桃子脆片，你以为吃的是果香，其实糖也没少吃。

这样选购避开文字陷阱，非油炸与健康之间从来不能直接划等号。与其纠结是不是非油炸，还不如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这才是破解文字陷阱的关键。首先呢，先看配料表，如果包装袋上写了非油炸，但是配料表里的前几个配料中依然有植物油等油脂，那说明它在加工过程中还是加了油，跟油炸本质是一样的。如果配料表中有糖啊、蔗糖、葡萄糖浆、食盐等等，说明啊还加了糖和盐。那我们在意这个问题的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千万要看好了。其次呢，就是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啊，我们都知道，首先呢就是得看它的营养成分表，比如说它的总能量，还有减脂的朋友经常要关注食品的这个脂肪啊，还有它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盐等等。那么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就比如呢拿市面上两款品牌的薯片来对比，每100克油炸薯片含 44.7 克的脂肪，每100克非油炸薯片含 25.8 克的脂肪。虽然

不超过25到30克，盐呢不超过5克。这样一算的话，吃一小包薯片呢，就可能吃掉近一半的每日油脂限额和近1/5的盐限额。那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呢？说了这么多啊，并不是说所有的非油炸食品都不健康，关键呢还是要在于学会呢看成分表和营养标签。如果你体重超重，有三高，比如说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啊，那就要多留意营养成分表了，挑那些呢脂肪低、钠含量少、不加糖的款式。

如果只是偶尔解馋，那不妨放轻松，吃得开心本身也是一种营养。最后呢，要给大家解释，为这个空气炸锅来解释一句，为了追求食物的口感而刷油加盐加糖，那不健康的黑锅空气炸锅可不背哈。那我们下一个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当习惯刷短视频，我们该如何复健阅读能力？相信啊，很多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刷短视频了。那么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那么很多朋友呢，正在失去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的耐心。当所有的信息被拆成几分几秒的视频片段，我们的文化体力在指尖滑动中日渐消磨，理解长文本、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遭遇退化的风险。那么这也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新语境和新挑战。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短视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啊，它是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画面直接呈现，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代劳了文字符号和大脑想象的连接。你不需要动脑子去解码文字、构建场景，甚至呢不需要走心和深思，只需要跟着剪辑的节奏走。那么短视频里总结的三条心得、五个技巧，其实都是别人咀嚼后的碎片化的结论，所以就是让咱们产生一种啊，我是这样啊，我知道很多的错觉。那么其实呢，很多其实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粗暴结论，甚至呢是成见和偏见。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讨论容易呢陷入情绪宣泄、非黑即白的战队，根源呢正是阅读能力退化带来的思辨缺失。那人们习惯了短平快的简单结论，不愿意接受复杂观点，更不会深究长文本里的逻辑转换，自然呢没办法形成辩证性、包容性的认识。而深度阅读啊，恰恰能训练我们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当你沉下心来完整地读一本书，慢慢地梳理逻辑、辨别观点、独立判断，就获得了理性讨论的思辨能力。可以说呢，深度阅读是锻炼思维、丰盈精神最有效的途径，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替代的能力。

这两年呢，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啊，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复健阅读能力从来不是否定新媒介、排斥新技术，而是要珍视人类长久以来传承文化、滋养精神的有效方式。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攥紧人类思考的主动权。今天呢，我们建设书香社会，制度保障资源增量，提供了更便利的环境和条件，但唤醒每个人内在的阅读自觉，重拾深度阅读能力才是关键所在。

最后呢，一项针对年读百本读者的调查显示呢，这些读者啊，大多不是从小嗜读的天生书虫，也没有呢一目十行的快速阅读能力，他们只是把通勤、排队、等候的碎片时间都变成了阅读的契机。他们以兴趣为动力，让读书呢回归愉悦本身，不强求记住所有内容，更在意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与沉浸，用几句笔记、一点感悟完成与书籍的对话。

0: 那阅读习惯的养成不在于宏大的阅读计划，或者是赶进度次的这个硬读，那甚至呢也不必来焦虑啊，速读的快慢，每天几页随手翻开，把零散时光聚成精神养分，浮躁心绪就会慢慢的沉淀。那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吧，从翻开第一页开始。有很多朋友问啊，现在的手机为啥这么懂你？那么教大家几招守住自己的隐私。那么，比如刚和朋友聊完周末去哪玩，打开一些社交 APP 就看到了这个地方的旅游攻略。聊天软件上随口提了一句某部电影，随后就能刷到这个电影的视频，还有一些切片。那么这种被精准洞察的体验，如今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很多人都知道手机这个软件在偷听，但偷听的背后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也更值得警惕。那软件都收集了哪些信息呢？是手机 App 能精准推荐的基础啊，是对用户数据的全面采集。比如咱们在安装一些软件的时候，会弹出很多种选项，就像很常见的这个权限申请，还有这个使用过程中的操作。大多数人啊，不了解这个软件到底在收集什么，又拿来做什么？像我们的性别啊、年龄、地理位置、手机号码等等数据，其实这些就是识别用户身份的基础。几点打开软件，每次停留多久，浏览了哪些内容，搜过什么关键词等动态行为数据，可以反映用户的真实兴趣和需求。安装 APP 时呢，很多人习惯性的点击允许或者直接跳过，但是不清楚自己到底交出了哪些权限。很多 APP 呢，还会通过第三方数据获取用户在其他平台的行为数据，或者呢，通过社交关系链分析用户的偏好。精准推荐的背后是一套精密的预测系统。有了海量数据呢，APP 会如何利用？答案呢，是一套被称为推荐系统的智能算法。算法呢会对这些信息呢进行深度加工，构建出复杂的用户偏好模型，最终呢实现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算法如何进行关联预测？用户呢，最近搜索过某地的天气，点赞过几条旅拍或者常看的美食账号，恰好发过当地特色菜的教程，这些分散的行为呢，被算法汇总成一个概率的判断。当旅行 APP 需要推送广告时，用户啊，就成为了目标的人群。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唱醒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警示，敦化交警严查酒醉驾，持续曝光误侥幸。关于酒醉驾的理解误区：一、酒量大喝一点不会影响，这个观点大错特错，

0: 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达标。二，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在社会开放的小区、单位内部道路、公共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均属于道路的范畴，只要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了物理上的位移，即可认为驾驶行为已完成。所以酒后在小区、停车场等挪车的行为也属于醉驾。三，酒后骑行摩托车不算酒驾。二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受到相应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三项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时不得醉酒驾驶。因此，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四，隔夜酒不属于酒驾。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酒精代谢速率因个体体质差异显著，通常需6至24小时才能完全代谢。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五，搭乘酒驾车辆出事不用担责。若明知驾驶人酒驾，却仍选择搭乘，或纵容其酒后驾车，需承担连带责任。在酒驾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搭车者也需承担相应责任。在自己远离酒驾的同时，也要对身边酒驾人员及时劝阻，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驾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酒驾带来的成本有哪些？经济成本，首先是保险不赔，驾驶人酒后车祸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需要自己和家人承担，因为你的酒驾行为造成家庭也跟着受牵连，责不偿失。巨额赔偿，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人员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偿。家庭成本，酒驾违法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因为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生，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都会受到限制。在此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带着安全抵达目的地。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倒车还让副驾指挥，司机前面堵车，我想回出口下高速。2026年4月15日，宁定高速江西余都段，凌晨5时许，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大货车驶过匝道口后，忽然在慢车道停了下来，然后副驾人员下车，站在快车道内指挥该车倒车。交警立即指派路面警力前往拦截处置。经查，唐某驾车行至该路段，发现前方拥堵，便决定倒车回到上一个出口下高速，以绕过拥堵路段，丝毫没考虑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性。交警对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按规定予以扣留。交警提醒，高速上行车遇车多缓行，应耐心等候，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不可随意穿插加塞通行，更不允许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56、13-89321217。
4: 哦，开饭了！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

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官地镇中心卫生院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筑牢学生安全防护网。
1: 红石乡扎实开展困难群众救助核查工作。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加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普及防灾减灾应急知识，提升中学生应对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开展防灾减灾专题科普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现场，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结合中学生校园生活特点，用贴近生活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围绕地震应急避险、火灾逃生、雷雨洪涝防护、校园踩踏防范、防溺水安全等常见防灾减灾内容，细致讲解各类灾害的风险隐患、应急处置原则和有序疏散逃生技巧。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向同学们普及防灾减灾常识，引导大家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科学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自觉远离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进校园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真正走进校园，深入人心，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帮助同学们熟练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守护青少年健康安全成长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1: 为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政策，精准摸排低保特困救助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切实守住应保尽保、精准兜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民生工作底线，近日红石乡民政办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核查工作，从严从细做好救助准入条件审核认定工作。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核查的原则，认真核对户籍、房产、车辆等各类信息，对照最新救助政策标准逐项核查比对，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房屋安全、日常起居等生活状况，详细询问核查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生活来源等关键信息，重点核实家庭赡养、抚养人员情况，全面掌握每户家庭的实际困难，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救助对象认定真实准确。针对核查中核实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红石乡民政办主动靠前，协助群众梳理完善各类申报资料，办结申报相关流程，切实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往返跑的难题，将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红石乡将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动态核查工作，始终严把准入关口，规范办理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救助对象动态核查更新，精准落实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2: 中央网信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
0: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据介绍，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全国各地也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据介绍，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2: 央广网消息，记者呢近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那多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里面呈现。那将内容标注呢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

0: 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 人民网消息，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39个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融合中华传统健身文化、山西本土民俗等元素，包括锣鼓、柔力球、健身花戏等节目。场外同步安排了老年体育成就展和山西特色产品展销。本次承办开幕式，山西以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办，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践行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的宗旨。大会于4月至10月在15个省份的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14个适老文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近1万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选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论标志。
0: 野菜进入上市旺季，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注意区分儿童化妆品与普通儿童玩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儿童化妆品啊，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通过商标、图案、谐音等方式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均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国家药监局明确，所有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必须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小金盾标志。小金盾是法规规定的基本标注要求，并非对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儿童化妆品还应当以注意或警告作为引导语，标注应当呢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食品有关图案。国家药监局提醒家长应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可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注册备案信息，使用前呢应先少量局部使用，如出现不适立即停止使用，并必要时就医。那低龄儿童使用时需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与食品饮料相混淆的化妆品。针对市场上热销的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这个梳妆台类的玩具，国家药监局提示，此类产品多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仅供玩偶等图示使用，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儿童化妆品使用。儿童呢，将其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安全风险，家长呢，应加强监护，避免儿童误用。
1: 人民网消息，当前正值野菜上市旺季，为防范误食有毒野菜、农残超标等安全风险，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对市场经营野菜及消费者选购作出提示。根据提示，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野菜时，需严格查验供货者资质、质量合格证明，建立进货台账，确保来源可追溯，禁止销售有毒、有害、变质、腐坏、农药、重金属超标及有毒植物混杂的野菜，不得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无证流动商贩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中供餐单位、社会餐饮单位、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中用餐场所，应谨慎购买加工野菜、野果和野生蘑菇，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销售有毒野菜、以次充好、宣传野生野味、治病养生等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普及野菜安全知识，发布风险警示，提升经营者守法意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针对消费者，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谨记三不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不熟悉、难以辨别的野菜，优先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留存购物凭证，切勿购买路边摊、流动摊贩等来源不明的野菜，食用前需要彻底清洗，剔除腐坏部分，含天然毒素的野菜需经浸泡焯水去毒，烧熟煮透， 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虚弱者应慎食。如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保留残余野菜样本，及时就医。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高甜水果怎么吃才不伤身？
0: 央广网消息，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青睐。然而，甜蜜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陷阱。专家提示，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次性猛吃，很容易啊诱发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后，大量的糖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补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式下跌。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呢则可能是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更高。夏雨涵建议，尽量呢在饭后来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好不超过15颗，儿童啊则不超过5颗。中医专家还建议，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

0: 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作为呢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陆续上市了。西瓜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脾胃虚寒者需谨慎食用，每次食用建议不超过500克。那郭斌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西瓜储存也是有学问。夏雨涵提醒，吃不完的西瓜呢，需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严实的包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24小时。如果冰箱卫生不佳，又和肉类熟食混放，裸露的瓜肉很容易沾染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有害的病菌。孕妇、婴幼儿和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慎食隔夜西瓜。过敏体质者呢，吃芒果也需要留心。专家表示，芒果的果皮的汁液含有这个七分等致敏成分，直接啃食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口唇红肿、发痒、起疹等症状。建议呢，去皮切块后用餐具送入口中，避免呢汁液接触嘴唇和面部皮肤。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家伙都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王丹。哎呀，咋还出来个代班呢？这大凤哪儿去了呢？我跟大伙说哈，大凤她病了，病得老严重了，但凡能说出一句话来，她都不再离开这直播间的，都不再撇下大家伙的。所以说呢，这病得实在太严重了，这两天啊就请假了，回家得好好养一养，养足精气神儿，才能跟大家继续开唠。这两天王丹就代替大凤啊，在这儿给大家讲故事。今儿头一天上这大凤故事会，挺过瘾呐。今天大家伙都在听点啥呢？想听王丹给大家说点啥呢？接下来您就竖起耳朵啊，好好听吧。说有个90后的富二代女孩，虽然说怀孕了哈，但是还跟男友开着车出去抢劫呢。你说你也不差钱儿，不好好在家待着，你抢劫你为了啥呢？说哈，在成都有个女的，她把狗给整丢了，为了找狗啊，她就组织了一个寻狗车队，这场面这个大呀。最后这狗找没找着呢？一会儿听王丹详细给你说。再说哈，有个狠心的男子先后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啊，最小的女儿刚出生7天，你说他是缺钱呢，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好了，接下来再个王丹哈，给大家讲第一个故事。这头一天上大凤故事会还有点不适应呢，这台子也有点不适应哈。丹呐，放心，我们会像支持凤那样支持你的。哎呀妈呀，太感谢了！凤病了，完了听不着他小动静了。王丹声音也不错，哎呀妈呀，头一次有人这么说我，太高兴了。接下来呀，给大家讲今天第一个故事哈，说90后富二代怀孕女孩跟男友去开着车抢劫，为了啥呢？说河北邯郸市永年县有一对90后情侣，这光天化日之下开着小轿车去抢夺行人的财物，8天时间里边疯狂作案12起呀。就在7月1号的上午，这青年男子被警方给依法刑事拘留了，这女子呢因为怀有身孕被监视居住。你说这都要当妈的人了哈，这不好好在家养胎，你出去抢劫去干啥呢？看看他们作案的过程哈，说6月19号的中午，永年县的张女士就骑着电动车上班了。上班途中啊，就发现有个这个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她后边慢慢的就开到她跟前，然后跟她也并行一段时间之后啊，这车窗就摇下来了。哎，有个戴墨镜的小姑娘，哎，就问大姐呀，到哪这条路怎么走啊？你看你给我指指路呗。这张女士一看，这也没多想啊，这正常问路吗？就开始指路。没想到啊，这小姑娘趁着张女士不注意，猛地就夺走她电动车筐里边的背包，然后这轿车嗡一下就加速往前逃窜。当时这事儿太突然了，这张女士压根儿就没反应过来呀，还没来得及喊呢，这轿车已经开。

看不见了，这车里边有几个人，还是说这女孩长啥模样，还有这作案这到底是个什么车，他都没看清啊。这随后很多天呐，这永年县城就发生了多起类似抢夺行人财物的案件，也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你想想，这大白天的啊，这没啥事儿，靠近一个车，你说这以后谁敢在大道上，这周围来个车都得吓一跳。呀，抢了那么多人，据这受害人描述啊，说这犯罪嫌疑人呢，一男一女，作案的时间呢，一般就选择在中午或者是傍晚。啊，多发生在偏僻的路段，而且呢，这个黑色的轿车哈、啊，这前后牌照呢，还用这迷彩布啊，迷彩布给遮上。要我说，这俩人他也有点缺心眼儿哈、啊，用迷彩布遮上，你抢了那么多，大家伙能不注意吗？难道说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你是用迷彩布遮的？这不明显的一个特征吗？这街头系列抢夺案件发生之后啊，永年县的公安局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这局长每天就指挥着数十名民警进行调查呀、搜捕啊，终于在6月26号的下午，这办案民警就在街头发现，哎，有一个车前后牌照都被遮挡了。要我说，你说我刚才就说他俩缺心眼，那车怎么就能遮挡着呢？你哪怕你是没牌照呢？然后呢，得经过这个人家一看哈，这警察一看说，这个车里边一男一女都90后，咱们想一想，今年2012年，90年生人的话，这也就不过22、23岁呀。说这俩90后啊，还是处对象的关系，情侣关系。然后，警方就先后从这车里边搜查出来9部手机，还有6个女士背包。你说说，谁家私家车里边放这老些东西，还9个手机？你这你有几个手啊？你手脚都用上，你也用不了这么多手机呀？你背6个包，你是干啥的？你演员呢？所以说这俩年轻人面对着这证据啊，就说不出来话了。你说我咋说吧？这俩人咋说？说这东西都是谁的？都干啥用的？说不出来了。随后啊，民警就把这两个人就给控制住了。就在1号的上午，在大量的物证和人证面前，这一对情侣是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你说这俩人是不是因为没有钱了呢？难道是去给孩子抢奶粉钱了吗？听我给你说哈，其实这俩人家庭条件非常不错，而且呢还有一辆私家车，这私家车不是借的也不是租的啊，是自己的。可是这两个人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还有乐趣，从19号开始一同驾车对路上的单身女子进行抢夺，短短8天时间里边，合伙疯狂作案12起，涉案价值是10000多块呀。你说这俩小情侣真够一说哈、啊，女的怀孕了，啊，咱不能说她是媳妇儿，咱现在是不是媳妇儿咱还不知道呢。怀孕了，你说你这男的就领着她上街去抢劫去，你看这寻求刺激。人说孕妇都得静养啊，你这家可倒好，天天玩心跳，这家心跳跳得好哈、啊。我估计就是你这钱烧的，家境太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奶粉钱也不愁，你说愁点啥呢？就找点刺激，找点乐。难道说这孕妇在怀孕期间她有什么情绪的波动，就想干这个？不知道为啥这俩人能冒出这种念头哈、啊，还为了求刺激呢。这回进去了，慢慢进里边刺激去吧。哎呀，这个看来这凤姐呀、啊，在你们心目当中这地位老高老高了哈。你好啊，丹丹，你的动静也不错呀。说凤姐病得重不重啊？替我祝凤姐早日康复。哎呀妈呀，我们都希望她早日康复，要不然我也得够呛啊这。哎呀妈呀，这女的真有才，这以后孩子出来直接就会抢劫了，你看看这胎教多好啊。你说这女的也不怕闪着腰流了产啊，你这给肚子里的宝宝什么胎教，让长大学刘翔呢？学刘翔还好了呢，我怕他学飞贼。

这车就跟婚车车队似的，挺牛啊，这是家也挺有钱儿，挺有子儿。有人呢就真以为是婚车了，结果往前凑合凑合吧，一看发现是一只重金寻爱犬的寻狗队。说呀，这个谁寻狗呢？是一位吴女士。这吴女士啊，养了一只边境牧羊母犬呢、啊。说他养了6年半啊，这个狗啊跟人感情都是非常深的，这狗非常通人性。说6月21号的时候，这个狗哈、啊、叫佳佳，说这佳佳就走丢了。这吴女士说呀，说当天这狗走失以后，她寻找到晚上11点半呢，哎呀，半宿半夜的上街去找去，佳佳佳佳佳佳不回家了哈、啊，也没有佳佳的音讯。无奈之下呀，这跟大多数的这个爱狗人士一样，就开始打印传单，开始上街发呀，可哪儿贴呀，啊，这个赶紧打听自己家这个佳佳的下落。就这样一直寻找了6天呢，想一想，这个佳佳就丢了6天啊，这么有感情的一条狗丢6天，这主人得急啥样？估计这吴女士啊，她得瘦好几斤。这个估计身旁的朋友啊也知道这吴女士跟这狗感情有多好，这朋友们也是纷纷的帮助寻找。但小叔子熊先生就提议了，说你不如开车上接人找去啊，你开车多快呀，不比你那2条腿快呀，比你那11路快呀。受到了婚车车队的启发，这吴女士就认为说，我要是找几个车啊，组成一个车队，这一来哈，这个车队这车速都比较慢啊，这可以慢慢找，细细找；二来呢，容易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啊，大家伙都来看看，兴许有认识我这狗的，我这在这个车上面，我得贴上我这爱狗的照片。就在6月30号下午1点半哈，这说干就干呢，由7辆车组成的车队就在金沙车站集合了，然后就浩浩荡荡的就上街了。这些车里边哈，刚才咱也说了，凯迪拉克轿车打头，中间还有丰田越野、大众越野等等哈。这些车都是他朋友的吗？还是吴女士自己的呀？吴女士说，其实这些车哈，有一些都是借来的，其中这凯迪拉克这也不是雇的，这是借来的。看来这朋友也是挺有实力呀、啊，啊，这些来的这些朋友啊，除了谢女士和熊先生以外，这熊先生是他的小叔子，这谢女士不知道是谁哈。大多数啊，这些人跟吴女士是素未谋面呢，都不认识，就帮他来找狗啊，证明这些人呢、啊、也都是热心人士。这吴女士说了，说这些人哈，都是我朋友帮忙啊，这找来的。这吴女士，这为啥这么兴师动众的，非得就为了找一条狗呢？你说好多人都说了，你说你这整个又凯迪拉克又什么甲壳虫的，整这么多好车上大街上，你嘚瑟啥呀？你要穿串，你要当火车呀？你还是要炫富啊？吴女士说了，说这佳佳呀跟她感情太深了，就是她的一个特殊的感情符号。我估计啊，这狗挺有渊源，不一定是谁送的啊，肯定是对他有特殊的意义。说呀，如果说有好心人提供有效的、有价值的线索哈，他愿意付给对方500块钱的酬金。如果说哪个好心人能找到，还能把这狗给他还回来，他甚至愿意支付2000元去感谢对方。说实话，这点钱啊，有点少。这事儿一出来哈、啊，这好多网友就在网上说了，嘚瑟啥呀？你就炫富，你就有钱烧的，啊，你就没事儿干了，你就天天出来找狗，你还拉个车队，你给谁看呢你？大多数人对这个吴女士这个做法啊，都感觉到说这吴女士就没事找事儿。但是呢，王丹确实有这个其他的看法。这个狗啊，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特别是收音前的朋友，您有肯定家里边有养狗的。这养狗的人，这个要是不养狗的话，真体会不了这种感情啊。这种感情就像自己家里边一个成员一样，你想你自己家一成员走丢了，你不得使出更多的招、更绝的招去找去啊？那不得天涯海角的去找啊？更何况咱们狗哈，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这对待他们就跟对自己孩子一样，真有把狗当孩子的。我这也特别希望这吴女士啊，可以早日找到她的爱狗。说凤儿啊，昨天告诉你吃康泰克，你不听我。

好的，现在咋样啊？在医院呢还是在家呢？好好休息一下吧。小丹丹替你讲的也很不赖，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小丹丹，我肯定是大丹丹，我比凤肯定是大多了啊。丹丹呢，支持你辛苦了，能叫我王丹吗？听丹丹我心有点嘚瑟，我是有点起鸡皮疙瘩呀。这159尾号2624的说了，说这阵容也忒强大了，这是好多人结婚也没这样。说实话，这我这结婚也没这样啊。这狗啊，你快回来吧，要不然你这主人呐白费心思。哎呀妈呀，想凤姐了，这么快你就想凤姐了，那我这两天我咋过呀？也欢迎丹丹姐啊，这个谢谢谢谢谢谢。今天王丹来代班，大凤病假家中闲，视听效果虽然变，依旧支持永发言，多谢多谢，不要拍砖。哎，他说了，说你这给的酬金少点哈，你都开凯迪拉克了，太吝啬了。凤姐啊，你咋的了？早日康复，听到你的动静。但是王姐的小动静也不错，有人说我小动静不错的，我这简直了，我这应该我都上天了，我这尾巴都上天了。那个凤姐哈，的确是病得很严重啊，这个在家静养的话都说不了了，等她能说话那会儿，又得生龙活虎的来给大家讲故事。说有一个狠心的男子，先后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女，最小的女儿仅仅出生7天啊，这人咋这么畜生呢？说1年多之前呢，山东滕州市有一名男子跟前妻合伙，就把现任妻子出生不到10天的女儿给卖了。前不久，他再次将2个月大的儿子给卖了。到底为啥把两个孩子都卖了呢？你是缺钱呢，还是另有原因呢？听王丹给你说说啊。说6月28号的下午，在滕州市滨湖镇丁华的家里，一说起这孩子被卖掉的事儿啊，这丁华就泪流满面。这卖孩子是谁呢？正是孩子的生父刘洋啊。说在2007年底，在临沂市蓝山区打工的丁华就认识了同一地区打工的刘洋。2009年，俩人就同居了。10年的7月29号，俩人的女儿就出生了，结没结婚呢？这丁华说了，这女儿出生7天的中午，这刘洋说，我得抱着孩子去检查。不久之后呢，丁华就接到了刘洋的电话，说这孩子呀有心脏病，而且有脑水肿，需要转院去临沂的一家大医院的治疗啊。而且呢，这个刘洋还说了啊，好心好意的跟他媳妇儿说，你看你刚生完孩子，你身体挺虚弱的，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去吧。这当时啊，就有个自称是刘洋的六姐的人啊，就赶到医院去看望丁华。丁华说了，这之前也没见过呀，啊，以为这个六姐呀是从滕州特意来照顾我的。就在当天的下午，刘洋一个人就回到了丁华的身边，跟他说，说孩子呀在重症监护室。第二天，刘洋又电话告诉丁华，说孩子因为抢救无效死亡啊。那丁华非常伤心呐，说这今年5月份我才知道啊，这一切都是假的，这孩子当时并没有生病，而所谓的那个六姐其实就是刘洋的前妻，是他们俩合伙把这孩子给卖了，卖了27000块钱呐。哎呀我的天哪，这么一个小生命，这是父母的这个心头肉，就卖了27000，这是亲爹吗？这亲爹太缺德了啊。当初被蒙在鼓里的丁华并不知道现在所发生的，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后来呢，哎，他还在刘洋的陪同之下呀，回到娘家枣庄山亭区去养身体。不久之后，俩人又到上海去打工。到今年的2月28号啊，他们的儿子又在上海出生了。就在孩子2个多月的时候，一家三口回到了刘洋的老家滕州市滨湖镇。由于老家的条件有限，这丁华一家三口就住在了刘洋二姐的家中。5月24号，丁华和刘洋就吵架了，然后呢，丁华一气之下回了山亭的娘家，而刘洋呢也随即抱着孩子离开了二姐家。刘洋的二姐说了，说当时以为这个刘洋去追丁华了呢，所以说他也没有阻拦弟弟把这孩子给抱走。一直到5月26号晚上，这丁华回到二姐家，才知道这孩子呀被刘洋给抱走了。丁华回忆说，他当着众人的面给刘洋打电话，刘洋说孩子在二姐家呢。
而二姐给刘洋打电话，刘洋说丁华帮。

0: 抱着孩子呢，你说这是不是露馅儿了呢？后来呀，这刘洋估计知道这事已败露，这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他在电话里边跟丁华说，说男孩啊，一定让我给卖了，收了人家45000块钱，你就不用再找了。再和刘洋失去联系大约一周之后啊，这丁华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也得知了真相。大胖故事会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希望哈朋友们继续支持代班主持王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

0: 游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是藏在细节里的双向奔赴，是你懂我的欲言又止，我知你的小心翼翼的默契。陈粒在小半中用慵懒有细腻的嗓音唱活了这份暧昧期的心动与试探，前奏的吉他旋律像午后的微风轻轻撩动人心，他唱着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地暗自喜欢，将暗恋时的羞涩、期待与忐忑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的乐器搭配。恰如暧昧期的爱情，没有直白的告白，却有故意制造偶遇的小心思；没有热烈的拥抱，却有眼神交汇时的慌乱躲闪。陈粒的演唱自带故事感，把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过的人都想起那个让自己辗转反侧的人，想起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

情是跨越距离的深情牵挂，是纵使相隔千里，心意依然相通的笃定。毛不易在一荤一素中，用温润质朴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烟火气里的思念，旋律舒缓而治愈，钢琴的伴奏像一碗温热的汤，暖透心底。他唱着，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将爱情里的分离与牵挂，等待与期盼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生活化的场景描写。恰如异地恋的爱情，没有朝夕相伴的温暖，却有睡前视频里的碎碎念；没有牵手散步的浪漫，却有为彼此预留的专属温柔。毛不易的演唱自带治愈力量，把对一屋两人一荤一素的向往藏在平淡的字句里，让听过的人明白，真正的爱情能跨越山海，在岁月里沉淀成最珍贵的牵挂。

爱情是一场盛大的遇见，是于千万人之中偏偏遇见你的宿命感。周深在《起风了》这首歌曲当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时光里的眷恋与释然，旋律悠扬而绵长，弦乐的伴奏像一条温暖的河流，承载着无尽的回忆。他唱，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将爱情里的相遇、相伴与分离诠释着淋漓尽致。周深的演唱呢，兼具清澈与厚重，从平缓到激昂的情绪递进，恰如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淀的心境变化。歌曲的编曲画面感十足，像一部缓缓展开的青春电影，让听众在旋律中想起那个惊艳了时光的人，想起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

爱情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相守，是穿过兵荒马乱依然选择与你并肩的勇气。莫文蔚在《慢慢喜欢你》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旋律温暖而舒缓，吉他的伴奏像恋人的低语，缠绵悱恻。他唱：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将爱情里的包容、理解与坚守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恰如长久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有柴米油盐里的相互迁就。没有甜言蜜语的堆砌，却有困难面前的彼此支撑。莫文蔚的演唱自带温柔滤镜，把对长久陪伴的向往揉进每一个音符，让听过的人都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慢慢喜欢你，余生皆是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5: FM 95.5，
1: 音乐，爱情海。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初冬的阳光斜斜地照进老城区的巷弄，给时光画室斑驳的木门镀上一层暖黄。苏念推开吱呀作响的门，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墙角的画架蒙着薄尘，颜料散落在木桌上。颜料馆的馆身标签早已褪色，却依稀能辨认出当年的斑驳色彩。这里是他母亲留下的画室，也是他与那个少年之间藏着无数心事的地方。

思念守着这间画室已有7年，母亲曾是小有名气的画家，擅长油画。当年在这间画室里创作的《向梦晨光》还曾入选过全国美术展。苏念从小在画布前长大，看母亲调颜料、勾勒线条，耳濡目染间也爱上了绘画。母亲临终前把画室的钥匙交给他，嘱咐他要守住这份热爱，也守住那些藏在画布后的故事。7年前，苏念刚接手画室时，日子过得有些艰难。老城区的年轻人大多搬去了新城区，愿意学画画的人越来越少，画室常常门可罗雀。他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整理画室，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在画架前创作，哪怕只是对着空白画布发呆。也是在那一年的初冬，一个身穿灰色卫衣的少年出现在了画室门口。少年叫陆星慈，是附近艺术学院的学生，偶然路过巷弄，被画室橱窗里的画作吸引。他推开门时，苏念正在清理一幅未完成的油画，画布上是巷弄的雪景，雪花落在梧桐树上，意境悠远。这幅画真好看，少年的声音带着青涩，请问这里还收学徒吗？从那天起，陆星慈成了画室的常客，他每周都会来3次，跟着苏念学画画。苏念教他调颜料、练线条、抓光影，他学得格外认真，进步很快。陆星慈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尤其喜欢用暖色调。他画的巷弄夕阳、街角花店，总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苏念发现陆星慈有个习惯，每次创作结束后都会把剩下的颜料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盒子里带回家。有一次，苏念忍不住问他原因，他挠挠头笑着说，这些颜料里藏着今天的心情，我想把它们存起来，等以后回忆起来就能想起今天和你一起画画的日子了。苏念的心轻轻一动，看着少年眼里的光，像极了当年的母亲。

画室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两人一起在画布上描绘巷弄的四季，春天的繁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白雪，每一幅画都藏着彼此的身影。陆星慈会给苏念带刚出炉的面包，苏念会在他画累时泡上一杯温热的柠檬水。他们很少谈及感情，却在每一次的眼神交汇，每一次的并肩作画中传递着不言而喻的默契。陆星慈的画里渐渐多了一个女孩的身影，有时是女孩在整理颜料，有时是女孩在窗边作画。阳光落在女孩的发梢，温暖而耀眼。苏念每次看到都会红着脸别过头，却在没人时偷偷把那些画稿拍下来存在手机里。她知道自己对这个少年动了心，却总觉得再等等，等他毕业，等他更成熟，再告诉他自己的心意。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第二年的初冬，陆星慈像往常一样来画室，却没有带画具，脸色比窗外的天空还要阴沉。苏念姐，她声音发哑，我要去国外深造了，下周就走。苏念手里的画笔啪地掉在画布上，颜料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她张了张嘴，想问那你还回来吗？想问你画里的女孩怎么办，却只说出一句，祝你一路顺风。陆星慈盯着他，眼睛里有他看不懂的情绪。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苏念，这是我存的颜料，留给你，等我回来，我想用这些颜料画一幅只属于我们的画。他走后，苏念打开那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十几小管褪色的颜料，每管颜料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创作的日期和心情。今天和苏念姐一起画了巷弄的夕阳，心情像颜料一样温暖。第一次尝试画苏念姐，手抖得差点把颜料洒在画布上。苏念抱着盒子坐在画架前哭了很久，直到夕阳把画室染成了橘红色。陆星慈走后就像消失在了风里，苏念守着画室，守着那些褪色的颜料，守着他留下的画稿，每天都会在画架前坐一会儿，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他的身边。他把他画的那些有他身影的画挂在画室最显眼的地方，有人问起，他就说是一个学生画的。七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老城区进行了改造，巷弄里很多老房子都被翻新了，只有这间画室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苏念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女孩变成了一位成熟的画家，她的作品多次参展，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专程来画室学画画，画室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可她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初冬的午后，阳光格外的温暖。苏念正在画室里给学生上课，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请问这里还收学徒吗？苏念猛地抬头，看见一个身穿深色大衣的男人站在门口，身形挺拔，眉眼间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的沉稳。可那双眼睛里的光，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陆星慈，他回来了。
学生们好奇地看着门口的男人。苏念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让学生们先自习，然后走到门口，轻声说：“你回来了，我找了你很久。”

0: 这些年我在国外努力学习，就是想变得更优秀，然后回来找你，履行当年的承诺。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画夹，递给苏念，这是我这些年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关于巷弄，关于画室，关于你的想象。苏念打开画夹，里面全是精美的油画，有国外的街头风景，有不同季节的巷弄，还有很多他的肖像，有的是窗边作画，有的是在整理颜料，每一幅都栩栩如生。我一直都在关注你，陆星慈看着苏念，目光真挚而坚定。我知道你的作品获奖了，知道你把画室经营得很好，我为你高兴。苏念，当年的承诺现在还能履行吗？我想用那些褪色的颜料，加上这些年积攒的思念，画一幅只属于我们的画。我更想告诉你，这七年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喜欢你，从七年前第一次见到你在画室里画画开始就喜欢你了。苏念看着陆星慈眼里的真诚，想起了七年前那个身穿灰色卫衣的少年，想起了那些一起画画的日子，想起了那些褪色的颜料和未完成的承诺，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点点头，我愿意。陆星慈伸出手，轻轻握住苏念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阳光透过画室的窗户洒在两人身上，也洒在那些褪色的颜料上，让他们重新焕发出淡淡的光彩。后来陆星慈留在了这座城市，他没有去别的地方工作，而是和苏念一起经营这间画室。他教学生画画，苏念负责创作，两人一起在画布上描绘着属于他们的未来。闲暇时，他们会坐在画室里，用那些褪色的颜料混合着新的色彩，创作一幅幅充满回忆的画作。陆星慈会给苏念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巷弄的晨光，思念画室的味道，思念他。苏婉会给陆星慈泡他爱喝的柠檬水，会和他一起整理画稿，会在他创作时安静地陪在他的身边。画室里的颜料曾因分别而褪色，两人之间的感情却在岁月的沉淀中越发的浓烈。那些藏在颜料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七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色彩，在画布上缓缓流淌。而这间历经岁月的旧画室会继续见证着他们的爱情，见证着每一幅画作背后的故事，一年又一年。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爱情是藏在回忆里的念念不忘，是纵使时光流转，我依然念你如初的执着。刘若英在《原来你也在这里》中，用温柔却

藏着遗憾的嗓音，唱尽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旋律简单而治愈，钢琴的伴奏像一杯温热的茶。他唱：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将爱情里的遗憾牵挂与释然交织在了一起。刘若英的演唱极具叙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用最真挚的声线把藏在回忆里的深情传递得直抵人心。歌曲的编曲干净而纯粹，像一段尘封的往事在旋律中缓缓铺展，让听众想起那个藏在心底多年的人，想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明白有些爱即便没能走到最后，也会在记忆里熠熠生辉。

爱情是勇敢奔赴的纯粹与热烈，是为了你，我愿意卸下所有防备的坦诚。邓紫棋在句号中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历经伤痛后的成长与坚定，旋律从平缓到激昂，鼓点的加入让情感张力拉满。她唱，感谢那些故事让我最后能成为你，将爱情里的伤害、成长与释然诠释的淋漓尽致。邓紫棋的高音极具穿透力，转音细腻而富有力量，把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勇敢的心境完美呈现。整首歌的曲风兼具治愈与力量，打破了传统爱情歌曲的悲伤框架，诠释了爱情里成长型爱恋的一面，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不仅有甜蜜与浪漫，更有伤痛后的蜕变与坚定。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1998年5月至6月，

0: 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共缴获海洛因83.5公斤，毒资130多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成功斩断了一条由中国西北地区延伸至上海等地的秘密贩毒通道。因为缴获的毒品海洛因数量巨大，此案在当时被称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贩毒案。就算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缴获80多公斤海洛因也是史无前例。成功侦破此案的专案组被公安部通令嘉奖，并荣获集体一等功。当年很少报道的贩毒案件的中央电视台也对此案进行了新闻报道，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时至今日，此案在上海市警方破获的贩毒大案榜上仍然是高居榜首，14年来无案可出其右。时任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局分局副局长的王建兴同志是此案侦破的亲历者和功臣，当时的很多决策都是由他直接制定和下达。他为我们回忆了此案侦破过程中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毒贩的谨慎与狡诈，警方的敏锐与机智，双方斗智动勇，乔装试探追踪，就像是在看一部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警匪大片。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时的警方配备的车辆还不如毒贩的车辆的性能优良，以至于在一次追捕中被毒贩甩脱。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应该是不会再发生了。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可是它却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曾经是那样的让人纠结、兴奋和惊心动魄。闲聊中的情报。那一天，我和刑侦支队领导研究工作之后，支队长马东江说起了一件趣事，说是前几天侦查员小朱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一位开出租车的同学说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今天呢，我拉了一位客人，那个客人提了一个大号的烤客箱，说是要去郊区。当车行驶到郊外的一条公路上的时候，客人突然要停车，我以为他内急，于是将车停了下来。不料那位老兄下车之后直奔路对面，这时我发现对面也停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跳下一个男子，两人交谈几句之后，对面那个人坐进我的车，我的客人坐上了对面的车。哎，你们说奇怪不奇怪？怪就怪在了这只烤客箱上，两人交换了车，也就意味着这烤客箱也换了主人呢。马东江的手指轻轻在桌面弹着，我知道这家伙心里已经有了谱，只是在等待着我的判断而已。显然这是在做某种交易。那么什么交易要搞得如此诡秘？莫非是大宗的毒品交易吗？两人将所带的货和钱留在各自车上，只要换乘车就可以完成一宗毒品交易，这种手法是既简单又安全。我说，立即找到那个出租车司机谈话，进一步了解细节。王局，我已经让小朱请过了，那的哥说这活太忙不肯来，不过小朱昨晚上上门找他的时候，他保证他所说的事情都是真的，并且也提供那个人的体貌特征和西北口音等信息。这也很好理解，这年头谁也不想惹是生非。在第二天上午，总队负责缉毒的副总队长孔宪明就到我们虹口公安分局来再次听取了情况汇报。宪明同志还通报了公安部关于西北贩毒集团向沿海地区渗透的情况，形势非常严峻。谁的心里也都明白，如果毒品在本市泛滥的话，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经过研究，当即决定立案秘密侦查，代号为9801案件。三角花园的决斗。正在我们秘密调查这条看似虚无缥缈的线索的时候，一次小规模的缉毒行动传来了捷报。 嘉兴路派出所负责区的刑警队队长江坚，他们通过对吸毒对象的深究细查，发现高阳路的街心三角花园内时常有毒贩出售白粉。获此消息，嘉兴所和刑侦支队联手行动，一举抓获了几名毒贩，先后缴获了250克毒品。审讯得知，他们的上家是一个绰号叫毛豆的人。顺藤摸瓜抓的毛豆，这个个子不高、长得矮小结实的毛豆开始是坚不吐实，只是说从横峰路桥那边批过来的。哎，这是批毒品，不是批蔬菜。审查的侦查员弹出了眼珠，老实交代，你的上家究竟是谁？你们是怎么联系的？我真不知道。嫌疑人还想抵抗，可是他的眼睛却悄悄瞟了一眼放在案桌上的手机，明白了，一般的小宗毒品交易不会隔很长时间，一手进一手出，因为搁着一笔交易款，贩毒者谁都想尽快收回货款，获取暴利是他们唯一目的。因此侦查员判断手机里一定储存着他的交易通讯记录。还不老实交代，这些手机号我们一查就知道，而你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一招果然灵验，毛豆的眼睑耷拉的下来，他交代说，我是从一个姓丁的满脸络腮胡子的西北人那里拿的货。姓丁的西北人，我们眼睛为之一亮，有戏。果然他的手机通话记录里有一个丁老板，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经营的好就可以揪出一条毒贩的黑根。于是马东将他们对毛豆开展了政策攻心战，并请来了他的女友一起做思想工作。在利害得失面前，毛豆为了减轻罪罚求得生路，答应配合我工作。毛豆拨通了姓丁的手机，说是货非常的好卖，还想要进，并声称结识了一个香港老板要进大货。姓丁的在电话里迟疑了片刻，说等消息。鱼闻到了诱饵的香味，就快要上钩了。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密捕丁胡子。在续审毛豆的时候，毛豆提供每次交易总是这个姓丁的和他的保镖，而且他对上海很熟，这家伙还到我家里考察过，他说道。据此判断，姓丁的行事谨慎，而且一定是常住上海。那么他的货又是从哪儿批来的呢？在他的身后一定还有上家或者是后台老板，这个根可就更粗了。特别这姓丁的是西北人，符合那个出租车司机讲述的离奇故事中的人物。想到这些，我有些兴奋和激动。多少年来，我们每次缉毒行动都只抓了一些小鱼小虾，真正的毒枭是连毛都没碰到过。其原因，客观上毒贩不断变换通讯方式和事先采取了防侦措施，主观上我们对贩毒团伙的行动规律基本上是没有掌握，就是抓捕小鱼小虾之后也没有深入侦查的决心和毅力。在兴奋之余，我脑海里产生出一个大胆的计划，我们要密捕老丁。于是我和马东江、施敏赫、徐仁珍等支队领导设计了一个钓鱼方案。等待中，消息终于来了，姓丁的通知明天傍晚在杨浦区五角场蓝天宾馆碰头，看货之后立即成交。毛豆问道，多少货？少啰嗦，你让香港老板准备一箱子钱吧。一箱子钱，口气不小，难道姓丁的真是个大毒贩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所追逐的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的运气。作为这个行动的总指挥，我稳住自己的情绪，马上着手细化行动方案，以确保万无一失。五角场晚霞渐渐的隐退，霓虹灯装扮着这个繁华的商圈， 徜徉在街上的人们哪里知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缉毒战正悄然打响。一组到位，电台里传来各个行动组的报告。一组是设在交易楼面的监视组，二组到位，二组是设在宾馆外面的行动组。老板上楼，由侦查员建明化妆的香港老板在毛豆的陪同之下，钓鱼行动开始实施。朋友，教你的话都记住了。电梯里的老板还在叮嘱马仔，马仔的眼神有些恍惚，镇静点，慌什么，有我呢。马仔瞥了老板一眼，点了点头。走出电梯，两人找到了602房间。马仔上前按响了门铃，猫眼被堵上了光。建明的心里很明白，毒贩在审视他们俩。几秒钟之后，猫眼透出了光，门随即打开。开门的是一个腮帮子被剃须刀刮得青紫的中年男子，特征非常明显，西北人老丁。丁胡子上下打量了香港老板一眼，然后侧身让道。这是一间标准客房，床上竟然还坐着一个理着小平头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长着一张坑坑洼洼的脸，一件 T 恤裹着紧绷的肌肉，这就是丁胡子的保镖。
2: 请抽烟。
0: 丁胡子打开烟盒，客气地说道。
3: 不用，我抽三个五了。
0: 香港老板掏出了烟盒，抖出了一根烟。矮个子马仔急忙上前点上。烟不能随便抽，水不能随便喝，这是化妆侦查最基本的常识。
2: 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呀。
0: 丁胡子喷出一口烟雾，与香港老板寒暄。
3: 哪里了，小小的生意了，还靠丁老板关照。
0: 你来我往寒暄之后，转入了主题。
2: 要多少货？
0: 香港老板甩出了考克箱，两手开启的箱锁，箱盖弹了起来。
3: 你看我这点小钱能买多少货呀？
0: 看到满箱的人民币，丁胡子两眼放光，他顺手拿起了一沓钞票，用手捋了一遍，啧啧的称赞。
3: 老板是行家，都是用过的。
0: 香港老板老道拿过钱放回箱里，啪的一声盖上了箱盖。
3: 我的货你验过了，那你的货呢？
2: 货不在这里。
0: 建明心里一揪，莫非这家伙在耍人？顿时就露出不信任的眼神，手迅速拎起了烤个箱。
2: 哎，老板不要误会，我们马上可以成交。
0: 丁胡子随即向一直坐在床上的保镖使了个眼色，那个彪形大汉跳下床走出了房间。
3: 哼，丁老板很谨慎啦，像是个做大买卖的样子。
0: 趁保镖出门提货，建明恭维了丁胡子几句。
2: 嘿嘿，那是必须的。
0: 丁胡子得意地笑了笑。
2: 请吧，我们下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哦，怎么不在这里成交呢？
0: 建明吃了一惊。
2: 货在我车上，请老板下楼验货。
0: 又是出乎意料，但是建明并没有慌张，而是镇定自若地跟着毒贩走出了房间。因为他心里明白，丁胡子的谨慎恰巧符合我们原定的行动方案，不在成交时实施抓捕。宾馆门口，保镖已经让一直等候的出租车停好，上了车马上就驶离了宾馆。货果然就在车上。建明的心里很窃喜，本来行动方案中就是设计在路上密捕丁胡子，那么这样一来反倒是方便多了，自己在车上可以控制毒贩行动。车驶离闹市区，转上了内环高架之后，一辆原本行驶在这里的出租车的前面的面包车突然停下，出租车被迫紧急点刹车，面包上跳下了几个男子。没等丁胡子和保镖反应过来，行动二组的侦查员已经将手铐铐在了毒贩的手腕上。此次行动当场缴获四号海洛因500克。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艰难的抉择。 为了保密，丁胡子和他的保镖被秘密送到了洪镇派出所。那个绰号叫小洋球的保镖进来之后，竹筒倒豆子倒也爽快，他说自己

0: 是丁胡子的表弟，为了钱受雇于丁胡子，至于毒品从何而来，他是一概不知。本来我们也对他不抱多大希望，所以把审讯的重点就放在了丁胡子身上。这个丁胡子还真有点胡子相，对当天毒品交易是供认不讳，对前几次向新疆人贩毒100多克也做了交代，可是当问到毒品的来源的时候，他是坚不吐实，逼急了他就说一句话，反正是要枪毙，何必再多问。支队长、派出所所长先后与他交锋，都没有进展，怎么办呢？钓鱼计划刚开头，莫非就这样夭折吗？这真是心有不甘呐。大伙儿的眼睛都看着我，我知道该我出场的时候了。我走进临时审讯室，只见靠着双手的丁胡子挨着墙坐着，他见我一身笔挺的警服，后面跟着打过交道的一帮警官，两腿不由自主地缩拢了一下。丁胡子，这是我们的局长，也是你最后老实交代的机会。丁胡子抬起眼看了我一下，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丝讶异和迷茫。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他对面，目不转睛盯了他将近1分钟，他受不了了，侧过脸避开了我的目光。这时我突然从腰底掏出了手枪，拉上枪机之后，手指扣在了扳机上，我一下就顶在这个顽固不化的大毒贩的脑门上。1秒钟，2秒钟，3秒钟，房间里静得连吊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随着墙上秒针的跳动，丁胡子的两腿不由自主的颤抖，额头上直淌汗珠。哦，我以为你是个油盐不进的家伙，原来你也害怕死啊。我直起腰，收起枪，关上了保险，点上了一根烟。怕死，咱们就可以谈一谈。还谈什么？落在你们手里是我的失策。你做这等事，迟早是要落入法网，关键是事到如今，你得为自己的后半生考虑。
1: 哼，我还考虑什么？法律放在那里，50克即可判死刑，我犯了600多克，长几个脑袋都要搬家，哪还有什么出路？
0: 这家伙对法律还算清楚，但是我却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了一种无奈和期望。我们来做一笔交易怎么样？
1: 哦，做交易？怎么做？
0: 你老实交代所犯的全部罪行，包括你们团伙的所有贩毒情况，然后我们给你一次立功机会，争取保住你的脑袋。丁胡子的眼珠转了几下，而后又低下头不做回答。在这令人难熬的沉寂中，我的心脏砰砰的急速跳动，成功与否就在此一举。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丁胡子向墙上的挂钟瞥了一眼，我一回头，钟的指针正好走向了晚上10点。难道这10点钟有什么玄机吗？
2: 老丁啊，我缓了口气说，你的前途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再说你不为自己，也该为老婆孩子着想，不要坐失良机呀。
0: 丁胡子的额头再次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摇了摇头说，
1: 没有用的，今天我被你们抓走，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2: 不，你错了，本来我们在蓝天宾馆现场就可以抓捕你，可是为什么要等到你的车驶上高架才动手呢？又为什么将你押到这个僻静之处审讯你呢？这些都是为了你以后安排的出路。
0: 挂钟的指针已经走到了9点58分。
1: 好，我配合你们，但是也恳请你们
2: 放心吧，以警察的荣誉担保，我们会向公诉机关证明你的立功表现。
0: 顾虑消除，丁胡子说，
1: 快把手机给我，10点钟是老板约定的通话时间。
0: 还有1分钟，我让侦查员赶紧解铐，并再次嘱咐丁胡子，你的身家性命就在这次电话上。丁胡子点了点头，他在电话里用东西

0: 江族的话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我们是一句也没听懂。电话挂断之后，丁向我们解释说，他刚才向老板报告今天的交易很成功，这个香港老板的胃口很大，以后是一条通往香港的新渠道，老板要他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出错。我们听完真是如释重负。吃完了夜宵，我们连夜研究了下一步的侦查方案。要继续钓大鱼，就必须要放着丁胡子出去，否则这戏就演不下去。可是这姓丁的毒贩他已经超越了底线，怎么办呢？大家是面露难色。依法办手续，大胆逆用丁胡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王局，这个报告谁来批呀？这句话提醒了，谁审批谁将担负重大的法律责任。夜深风凉，我感觉脊椎骨里渗出了一阵冷汗。我是一名年轻的干部，按时尚的说法，我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万一这家伙放出或潜逃，或者是发生意外，不仅我头上这顶乌纱帽将被拿下，还可能受到法纪的严厉处罚。简单保险的做法我不是不懂，一是依法羁押丁胡子，万事太平，那也将意味着此案告终；二是立即向上级首长请示，由领导来承担责任。我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不，我出于公心，为了彻底摧毁这个特大贩毒集团，我甘愿冒这个风险。你们写报告，我来批。丁胡子被放出了派出所。丁胡子放出的两天里，在市郊集合部的一间民居里深居简出，侦查小组轮班监视他的行动。为什么没有动静呢？案件还没有结束，节目的时间有限，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孙毅，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在本期的中国大案，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述中国缉毒第一案。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在丁胡子被放出的2天里，在市郊结合部的一间民居里深居简出，侦查小组是轮班监视他的行为。可是为什么会没有动静呢？我的心里有些焦急，因为逆用丁胡子这事，第二天上午我即向分局长魏伟明同志做了报告。魏局长说，我们共同承担风险，但是我知道这个但是的意思，向他表示我们会全力以赴。话虽说的掷地有声，但是我心里的每分每秒都在牵挂着。第三天下午，监控组向我报告说是有情况，丁胡子刚接到电话，明天总部派人到上海。据丁胡子交代，他们总部在兰州，1998年3月他还专程回兰州参加集团高层会议。会上老板一个年轻的女人通报了各地情况，提出扩展上海、广东、香港等地的业务。我们很惊讶，这个贩毒集团的首领竟然是个女的。丁胡子说，她只是个抛头露面的人物，真正的老板是躲在背后，而且就混在开会的人堆里。曾经有一个小头目挑战这女人的权威，结果第二天她家里就被炸了。从此以后，谁都不敢再对女老板有任何的非议。第二天上海火车站，丁胡子接到从兰州来的一名男子，姓唐，中等身材，长方脸，40出头，手拎黑皮包，没有行李，不像是一个运毒的交通员。那么这个家伙千里奔袭来沪干什么呢？答案将在晚上揭晓。当天晚上酒过三巡，这个不速之客便把此次来沪的意图交代了出来。他受老板的委托来上海实地考察丁胡子的情况。喝得面红耳热的特派员凑近丁胡子的脑袋说，哎，你可能听说了，4月份我们有一批货在上海浦东被公安给劫了，损失惨重，10几个兄弟都进去了，而你这里顺风顺水，屡屡成功，老板可产生了疑心呢。所以我当然知道，4月市局刑侦总队在浦东分局的配合下摧毁了一个特大贩毒团伙，当场缴获21公斤海洛因。原来这个团伙也在兰州老板麾下，酒 还在喝着。我们基本掌握了这个不速之客来沪的意图，同时也有了更明确的判断。一旦通过毒枭的考察，丁胡子今后有可能就是贩毒集团在上海的总代理，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当天晚上，老唐并没有留宿在丁胡子家里，而是叫着一辆出租车走了。这一走，我们意外地发现贩毒集团的另一个窝点，位于市西闵行区的城市花苑。引蛇出洞。自从离开丁胡子之后，老唐每天蜗居在城市花苑租界的房子里，仿佛是来上海度假一样。怎么办呢？敌不动，我动。我们以丁胡子贩毒上欠老唐60,000元毒款为切入口，再次设计了一出引蛇出洞的戏。丁胡子约老唐到横峰路桥见面，谈60,000元欠款之事。老唐终于出动了。丁胡子解释说，香港老板没有付足钱，他一时垫不出那60,000元。老唐一听就急了，说自己只是替老板看货，上次那500克是看在同村人的情分上偷偷赊给丁胡子的。丁胡子则按照我们设计的方案回答说，香港我知道，可是这个香港老板真是条大鱼，他打电话说最近要来上海，还想要进一批货，到时候前款后款是一并付清。老唐问，那他要多少？嗨，胃口大着呢，他说有多少要多少。老唐听完之后沉思了片刻，说，好吧，等我消息，你可仔细了，我们都是为老板打工，我不像你卖出一批赚一大笔，我是个看货发货的，每个月老板只付给我10,000元，就连吃饭都不够。兄弟知道我不会亏待你，有钱大家赚，只要这次大买卖做成，咱们对分利怎样？听到对分利，姓唐的那张沟沟壑壑的脸上顿时绽出了笑容。之后老唐乘坐出租车去了漕宝路旁的万科小区，这是毒贩的另一个隐藏之地。可是在这套两室两厅的房间里，除了一些简单家具，没有任何可疑物品。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信息终于来了，侦查获悉，兰州方面将飞来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又是何许人也呢？最直接的判断，他是一个运输员。飞机运毒吗？这倒是新鲜事。以前我们很少发现通过航空线运毒，因为飞机运毒的风险是很大的，要经过机场的几道安检，至少还要经过公安专门的缉毒犬的嗅检，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疏忽大意。指挥部做出部署，调查该男子随机托运的行李和随身物品中有没有毒品。经过检查，这名男子托运的纸箱中竟然全部都是苹果，怎么办呢？放行。我们判断这名男子来沪必定是有重要使命。果然，那男子与老唐碰头之后，询问了老唐在上海工作情况，还了解了浦东那个贩毒网被破获的经过。姓唐的顺便把香港大佬要一批货的情况也向他做了通报。考察结束，该男子向兰州做了汇报。又是一个特派员。贩毒集团如此小心谨慎，反而使我们放下了忐忑的心。我们从中研判出两点：其一，毒枭一次次逐级派员考察，看似对唐丁这条线不放心；反之也说明到目前为止，毒枭仍然没有怀疑这条线。其二，由于浦东毒网被摧毁，毒枭之所以如此谨慎，极可能是想在这条线上孤注一掷。

0: 开车的是一个黑衣女郎。听到黑衣女郎，丁胡子的腿肚直打颤。这个黑衣女郎极有可能就是毒枭的情妇，集团的二号人物黑玫瑰。种种迹象表明，鱼已经上钩了。在我的心里，隐约感觉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必须要盯住黑玫瑰。可是当年我们最好的交通装备就是普桑，而黑玫瑰的丰田车是原装进口。当我们跟踪上高速公路时，几个回合就被黑色丰田车甩远了。跟踪的侦查员急得直跺脚，好在是已经记下了丰田车的车牌。道口监控显示，这辆丰田车是从沪宁高速公路离境的。要不要向江浙公安部门发协查？
1: 不，我料定他还会回来，我胸有成竹地说。
0: 狡猾的毒贩为了避开我们的侦查视线，采取了假地犯罪、乙地遥控指挥的方法。黑玫瑰能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在上海，一定是藏匿在离上海不远的地区。贩毒集团越是谨慎多虑，就越说明他们看中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同时也给我们的侦查工作留下了分析判断的依据和推理空间。可是当天晚上的一则神秘电话让我们吃了一惊。黑玫瑰警告老唐不要再跟丁胡子联系。老唐感到很纳闷，为什么？黑玫瑰电话中说，你们今天在横峰路桥上碰头，丁胡子的保镖小杨球为什么没来呢？老唐吃了一惊，他和丁胡子今天碰头的事黑玫瑰怎么会知道？这不能不让老唐的背脊沟里直冒凉气呀。老板放心吧，我考察过，老丁这人是可靠的。不管怎样，以后同丁胡子联系要小心。老唐应诺了。第二天，他还是跟丁胡子通了电话，先是催那笔60000元的货款，接着就问起了小洋球的事。由于我们事先为丁胡子设计好了应付的办法，所以当老唐诘问的时候，丁胡子从容地回答说：“哦，我表弟的婆姨要生娃，我让他回西安去了。”老唐这关总算是蒙过去了，但是黑玫瑰的这则电话着实让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毒贩的阴险狡诈可见一斑，容不得我们半点疏忽大意。声东击西，航空不可能，铁路也难入深城，要运大宗毒品，唯一的通道就是高速公路。指挥部当即发出协查令，重点就是货车。民警根据协查要求逐车检查，从清晨到日暮检查了上千辆的货车。这时候一辆挂着甘字车牌的日野货车喘着粗气驶进道口，打开后厢门，只见车厢里堆放着一袋一袋的土豆。司机掸着衣上的尘土笑着介绍说，警察同志，这是咱西北优质土蛋蛋，是为你们大上海的快餐店里炸薯条用的。民警坚持要打开尼龙网袋检查，不料这些圆愣愣的土豆滚了一地，没有打开几袋，道口便被堵上了。已经有车在鸣笛催行，好了好了，赶紧装袋走吧。车鸣笛前行，另一条近道上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尾随而行。这一幕被我们的侦查小组摄入了眼中。动摇动摇，黑玫瑰出现。好，盯住那辆日野车，同时盯紧黑玫瑰，绝不能脱离视线。这一回我们派出了精兵强将和性能良好的轿车，丰田车跟在货车的后面行驶了一段，突然超车，快速向市区驶去。车内黑玫瑰边驾车边打手机，喂，马上去老地方接货。这边老唐接到电话之后，顿时像打了鸡血似的跳了起来，拎起了一只大号的行李箱就出了城市花园。丰田车并没有去城市花园，也没有去万科，而是径直去了南方商城旁边的一家宾馆。开房之后，黑玫瑰提着坤包若无其事地把自己关进了房里。这又是什么路数呢？

0: 难道黑玫瑰超脱于这次毒品交易？正在这时候，丁胡子报告说，刚才他接到老唐电话，约他和香港老板今晚6时去提篮桥远洋宾馆见面。这又是演的哪儿出戏呢？如果毒品在这辆日野牌货车上，那么6时见面，老唐拿什么来交易毒品呢？据侦查员报告，这辆日野牌的货车还在外环线上行驶呢。难道我们的判断错了吗？毒贩另有藏毒之处？指挥部里，我和总队领导有些纠结。有同志认为，既然是老唐约见香港老板，一定是为了成交大宗毒品，而南方商城里的黑玫瑰属正常落脚，不必多疑。此话不无道理，但是总感觉是有些问题。保险的方法就是兵分两路，两头出击。这时候，指挥部接到外线一组侦查员的报告，他们在黑玫瑰住处的8楼设点监视的时候，发现了一道风景。推开房间窗户，楼下竟然就是货车停靠场。明白了，如果我们判断不错的话，南方商城停车场就是毒枭从兰州运毒至上海的交货点。狡诈的黑玫瑰要演绎出声东击西的大戏，假装在市区东面的远洋宾馆与香港老板会面，吸引我们把注意力放到那里。而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是确保在南方商场卸货安全。将计就计，我们让丁胡子回应，今晚一定带香港老板如约赴远洋宾馆。此时我暗暗佩服起这个狡猾的对手来，同时也更加激起了博弈的斗志，看一看谁的智商高。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南方商城，华灯初放之时，那辆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日野牌货车，终于如我们所愿，驶进了南方商城的停车场。为什么这辆日野车进了上海之后，竟然开了2个多小时呢？原来，司机将车上的土豆沿途分发给了快餐店的货车，到南方商城的时候，车里的土豆已经基本卸完。货车刚倒进停车位，老唐乘的一辆枣红色的出租车接踵而至。货车司机跳下车，麻利地打开后箱门，从两只装土豆的网袋里提出两只沉重的旅行袋。老唐接过旅行袋，赶紧塞进了出租车，关上门就走。这时我们看见，在南方商城宾馆6楼的一扇窗里，有一个黑影正监视着这一切。要不要一举拿下？不，戏还没有演完，按原计划操作。如果我们此刻立即行动，可以说是人赃俱获，很解气也很漂亮。可是黑玫瑰，我们凭什么抓他呢？就凭他与老唐的几次通话内容吗？这些话根本也定不了他的罪。抓老唐，老唐也可以狡辩，说我只知道替人接行李，而行李中是什么物品，那我不知道。经验告诉我们，非锁定铁证不可。放行，今天的欲擒故纵就是为了明天的一举摧毁。决战万科。没有想到，接下来几天局面陷入了焦灼，毒贩处于静止状态，而我们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处于焦虑状态。货接到之后，老唐将2大袋的毒品装进此前准备好的一只90厘米大号的行李箱，运到了万科小区出租房内。回到城市花园之后，老唐一连几天没有动作。当然，我们并没有闲着，首先是对这批货进行秘密检验，经过化验，这批货都是4号海洛因。其次，经向市局领导汇报之后，我们调整了侦查部署，全力以赴围绕这批货展开侦查行动。难熬的是黎明前的黑夜，正是炎夏季节。为了靠前指挥，我和某总队刑侦总队的领

0: 隐藏在万科校区的临时指挥部里，与一线岗位上的侦查员共同战斗，及时研判每一条信息，及时调整行动部署，没有正常吃过一顿饭，没有合过一回眼，出了汗还无法洗澡换衣，还要忍受着蚊叮虫咬。说老实话，几天下来大伙儿都有些熬不住了。有同志建议说，索性是端窝算了，反正毒品也鉴定过，人也都在控制之中，何必这么纠结费力呢？不，打蛇要打七寸，抓贼要拿证据。同志们的辛苦和毒贩故意蛰伏的考验，逼着我们想出了最后的绝招。最后一搏，让丁胡子再试一次。我们利用姓唐的至今没有拿到那6万元赌款而心焦的心理，约他再次出来见面。喂，乡党，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那次你约我带着香港老板去远洋宾馆，我们是左等右等你都不来，打手机你又不接，这算啥名堂吗？哦，对不起，那天我有事。老唐自知理亏，好了，香港老板说了，再不见他就要回去了，上次那笔款也拿不回来了。听这话，老唐急了，他停顿片刻说，你拖住他，我们下午老地方见。一场对话，我每个人头上都冒出了汗珠，成败在此一举。老唐跟同伙商量了几句，终于走出城市花园，他的车驶进万科小区，走进了租界的仓库。老唐打开那只大号深绿色的行李箱，拿起了那一块块用黄色透明胶纸封包的海洛因，正要装袋运走。出击！早已埋伏在仓库的侦查员如神兵天将从房里出来，外面侦查员飞奔上楼封住了房门。与此同时，在城市花园，在南方商城宾馆，我们的侦查员分别行动，将毒贩一网打尽。案件终于破获了，此案共抓捕犯罪嫌疑人21名，缴获毒品4号海洛因83.5公斤，毒资130多万元，以及车辆、通讯等作案工具1批，重创了西北贩毒集团。第二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电台、本市各大媒体都做了新闻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专门发来贺电，我们专案组荣获公安部集体一等功。好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中国贩毒第一案就全部为大家讲述完了。本次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中国答案，我们下次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8: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做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老鸭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哦呀，我知道了，快想法啊，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乌鸦仙长啊，哪座古庙修行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出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吾乃是贩牛的，有何法计？
1: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0: 记住，这些牦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1: 去也。
0: 乌鸦仙长，重酒再走吧。
1: 哎，后会有期，无量佛。
0: 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呢。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嗖叮飞进了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2: 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牦牛的，诚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 到殿房里，两人抬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殿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典，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掌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镇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用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呀，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镇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奇，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绣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呢，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镇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雅，你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不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 这院子里有四季不谢之花。

八节长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爷常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爷常越听越有趣，整整在这儿听了三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两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冶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儿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了，这肉整整吃了七八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信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往地下瞅。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灯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的。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的，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离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得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拾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

0: 两个老燕儿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儿，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儿在故子里也在叫，老燕儿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姑爷常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儿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县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二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牦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店房，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人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哦呀，你姓什么呢？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人老哥，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糊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糊车、糊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糊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别糊牛、糊车、糊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的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伙计，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那瞧见过。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儿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票，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的，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它长得犄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那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 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化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噗呲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乌鸦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样，不够再找你啊。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的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呢。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低调。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给你干。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10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啊，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10头牛凑到10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10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10头牛啊，挣脱了缰绳，落头都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擒贼先擒王，驯兽先训头，对，先训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备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两天呢，把牛饿得够呛，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的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柳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配香配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他，草人能动他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嗡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 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三天了，也都过去用鸡脚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二十头，再练那二十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冰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人顶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蛮名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杀，我现在顶着人顶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蛮名之罪，追封人贤弟，我再杀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这么办，三天后请八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行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莽牛训练的

备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我的命都保不过来，还看帮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八架枪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莽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莽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三天。到了第三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莽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别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莽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人老帅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莽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阵莽牛圈在一边，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看，说声放，再看20头莽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儿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栽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莽牛一会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莽牛给拢过去了。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饶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占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强岁，你说这牛好不好？好，太好了，告诉饶老客，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他值1万两黄金呢、啊、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莽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莽牛可配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王家强岁，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仁德仁常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人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讲功折罪，公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哭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

不转了俩圈？你是我六哥？是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八王说：“你是杨景，那么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炳任堂会。”他把任炳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牦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现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啊，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牦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牦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防守。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孙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牦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牦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牦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千岁，还得调兵。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指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孙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一万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法骁勇，勇冠三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呐、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了：“八架千岁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牦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啊，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儿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臣保举一人，准能。”

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儿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再说孟良交战都是浑人呐、啊，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爷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刷了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莽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交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当！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啊，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官，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英州，我们民兵动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韩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韩元帅此言差异呀，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得给。我都看清这步棋了，这座英州早晚早晚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据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错，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兄弟，闪条道路，放他过。

0: 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一拨马，啪啪，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救命，给我追！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寇老七，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兵将往上一冲，老七一闭眼睛，我算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非常感谢大家依旧来守护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0: 嗯，在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本，哎呀，文学巨著哈，
1: 嗯，
0: 太经典了，这本书呢是我一看再看，一读再读的书哈，
1: 嗯，
0: 而且呢，每一次重温这本书哈，我都有不同的新的感受。不卖关子了，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飘》。
1: 飘。
0: 嗯。当我们聊起世界文学史上的女性角色，有一个名字永远绕不开，就是斯嘉丽。当我们谈论乱世中的生存意志与爱情悖论，也是有一本书注定永恒，就是飘，又名乱世佳人哈。1936年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出版了他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飘，谁也没想到

0: 到这一部耗时10年写就的作品一经问世便震惊世界，单日销量突破5万册，半年销量破100万册。1937年斩获普利策奖，被翻译成29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3000万册，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销量第二的书籍，仅次于圣经啊！你想想，1939年改编的同名电影《乱世佳人》横扫奥斯卡10项大奖，费雯丽饰演的斯嘉丽成为影史永恒的经典。
1: 近百年过去，《飘》已经超越了爱情小说的表层定义，它是一部呢美国南北战争为底色的时代史诗，一曲啊书写女性觉醒与生存韧性的人性赞歌，更是一面映照文明崩塌与新生的历史镜子。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段深度的解读，从这个创作的背景到时代的画卷，还有人物的群像、爱情悖论、生存哲学，还有文学价值这6大维度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部百年经典。那看懂斯嘉丽那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背后藏着怎样的苦难、倔强与永不熄灭的生命力？
0: 一部非典型经典的诞生，藏着作者的一生执念。要读懂《飘》，必先读懂它的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这个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南方女子，一生只写了《飘》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凭此一部封神，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米歇尔的人生呢，从一开始就与《飘》的故事可以说是深度的绑定了。他出身南方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呢是擅长历史的律师，母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权主义者，家中常年弥漫着关于南北战争的回忆与讨论。亚特兰大这座在南北战争中被战火焚毁又重建的城市，是米歇尔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飘》中故事发生的核心舞台。他自幼听着父辈讲述战争的残酷，南方文明的辉煌与陨落，那些关于旧时代的优雅、战争的撕裂、战后的挣扎，早早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成为日后创作的核心灵感。
1: 在1926年，26岁的米歇尔呢，因脚踝骨折卧床休养，百无聊赖之际啊，他拿出了一台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放在针线台上，随手呢就开始写下脑海当中盘旋已久的故事。这一写呀，就是整整10年，没有完整的大纲，没有清晰的脉络，他甚至先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其实啊，他那些章节呢，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写好的手稿呢，随意就塞进马尼拉的信封，前前后后啊，累积了近70章。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他极度的严谨，为了还原真实的南北战争历史，他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查阅了1000份史料，核对战争时间、路线、亚特兰大被焚毁的细节，确保小说当中的历史场景呢与史实完全吻合。
0: 10年间，米歇尔经历了婚姻变故、工作变动，却始终没有放弃这部作品。1935年，麦克米伦出版社编辑啊，偶然读到了他的手稿，瞬间被故事的宏大与人物的鲜活震撼，当即决定出版。1936年6月30日，《飘》正式在美国出版。当时呢，书名啊取自英国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的那一句：“我已不是昔日希纳拉统治下的我。”中文译为《飘》，精准隐喻了南方旧文明如风中尘埃般消散，人物命运随时代洪流漂泊无依的核心主题。
1: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飘的创作初衷啊，从来都不是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米切尔曾说，他想写的是战争当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旧时代崩塌之后人们如何带着伤痕活下去。 正是这份对历史的

0: 敬畏，对人心的人性的洞察，对生存的深刻理解，让飘超越了时代的通俗小说，成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永恒经典。
1: 南北战争前后的南方哈，一场文明的盛大挽歌。我们来说说飘的故事哈，始于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终于战后重建时期，时间跨度近十年。这十年啊，是美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撕裂的十年。南方种植园文明从巅峰跌落谷底，优雅的旧时代随风飘散，残酷的新时代裹挟着战火与苦难扑面而来。米歇尔用恢宏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这场文明更迭的全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繁华与破碎，优雅与腐朽，坚韧与挣扎。战前棉花王国的黄金时代，南方贵族的优雅幻梦什么样子呢？1861年的美国南方是一个被棉花庄园还有骑士精神包裹的梦幻世界，史称棉花王国。佐治亚州作为南方核心州，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大片大片的棉花田一望无际，白色的棉花在阳光下如同积雪，支撑起南方的经济命脉。塔拉庄园、十二橡树庄园是南方种植园经济的缩影，白色的柱廊、精致的雕花、宽敞的客厅、丰盛的餐桌，庄园主们过着富足安逸、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个时候哈，
0: 彼时的南方社会呢，就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优雅的贵族文化，绅士们呢风度翩翩，崇尚骑士精神。对女士呢也是彬彬有礼，淑女们身着蕾丝长裙，肤白貌美，擅长弹琴、跳舞、调情，一生的追求啊就是嫁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绅士，成为优雅的庄园女主人。没有工业的喧嚣，没有资本的冰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简单而纯粹，生活节奏缓慢而优雅，仿佛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美好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1: 斯嘉丽呢，就是这个黄金时代里最耀眼的少女，她是塔拉庄园的大女儿，16岁的年纪，绿眼眸啊，非常的灵动皎洁，皮肤白皙，身材曼妙，拥有爱尔兰人的热情与野性。她聪明任性，虚荣自私，却又鲜活勇敢，生命力旺盛，是方圆百里所有年轻绅士追捧的对象。他的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苦难，只有舞会、调情、漂亮的裙子和被人爱慕的虚荣。他唯一的烦恼就是暗恋的邻居埃希里即将嫁给还有他特别的羡慕与嫉妒即将嫁给他的温柔善良的梅兰妮。
0: 此时的南方啊，所有人都沉浸在繁华的梦幻里，没有人意识到一场毁灭性的风暴正在悄然逼近。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啊，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呢，早已发展壮大。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战争一触即发。南方贵族们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骑士精神和棉花优势足以碾压北方的工业力量，他们迫不及待地奔赴战场，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旧时代的繁华永远不会消散。他们不知道这一场战争将彻底摧毁他们的世界，让他们的优雅梦幻碎成一地尘埃。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战中啊，战中什么样子呢？战火焚城，家园破碎，旧世界的轰然坍塌。1861年南北战争正式的爆发，北方联邦军与南方联邦军展开了长达4年的惨烈厮杀，战争的主战场就在南方的土地上，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塔拉庄园，一个个曾经繁华的地方相继被战火吞噬。米切尔用冷静而残酷的笔触记录下战争带来的毁灭与苦难，让我们看到在战争面前，文明不堪一击，生命脆弱的如同蝼蚁。

0: 战争初期呀，南方军队节节败退，北方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4年，北方将军谢尔曼率领大军呢，进攻亚特兰大。这座南方最繁华的城市，在战火当中被彻底焚毁，房屋倒塌，街道被鲜血染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曾经优雅的淑女们衣衫褴褛四处逃亡，曾经风度翩翩的绅士们战死沙场，尸骨无存。亚特兰大的大火呢，不仅烧毁了一座城市，更烧毁了南方旧文明的根基，标志着旧时代的彻底崩塌。
1: 战火蔓延到塔拉庄园，斯嘉丽的世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母亲因照顾伤员感染伤寒病逝，父亲因悲痛过度精神崩溃，庄园被北方军队洗劫一空，粮食被抢，牲畜被迁，房屋被破坏，曾经富足安逸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斯嘉丽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瞬间沦为一无所有的孤儿。她不再有漂亮的裙子，不再有追捧她的绅士，不再有无忧无虑的生活，只剩下饥饿、恐惧、绝望和三个需要她照顾的妹妹。
0: 战争啊，撕碎了南方贵族的优雅面具，揭露了人性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曾经呢，崇尚骑士精神的绅士们，在战场上变得嗜血、残忍、麻木。曾经温柔贤惠的淑女们，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变得自私冷漠，不择手段。艾希里呢，威尔克斯这个代表旧时代优雅精神的贵族绅士，在战争当中变得懦弱、迷茫、无力。他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更无法接受啊旧时代的崩塌，只能在回忆里面逃避现实，成为过去的幽灵。而瑞德·巴特勒这个看透一切的北方投机商人，却在战争当中如一朵水。他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冷静、理智、现实，从不被旧时代的道德与礼数束缚。
1: 那这段啊，可以说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文明的脆弱，也照见了人性的复杂。战争是一场熔炉，淘汰了懦弱与腐朽，淬炼了坚韧与新生。而斯嘉丽就在这场战火的淬炼当中，完成了从南方淑女到生存战士的蜕变。战后是什么样子呢？战后废墟之上艰难重建，新时代的挣扎求生。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北方获胜，南方战败，奴隶制被废除，南方进入漫长而痛苦的重建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南方陷入一片混乱，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种族矛盾呢尖锐，北方的投机者涌入南方，趁机掠夺财富，南方人民在饥饿、贫困、屈辱当中艰难求生。
0: 斯嘉丽亚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塔拉庄园，站在红色的土地上，看着破败的房屋、枯萎的棉花田、瘦弱的姐妹们，她没有哭泣，没有绝望，而是紧握拳头，对着天空发出了那一句震慑人心的誓言：上帝作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我再也不要让我的家人挨饿了。这句话呢，是斯嘉丽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她生存意志的宣言。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那个骄纵虚荣的千金小姐，她是塔拉庄园的女主人，是家人们的依靠，是乱世当中顽强生长的野草，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都要活下去，都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1: 为了守护塔拉庄园，为了让家人活下去，斯嘉丽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与尊严，用尽了一切手段。她亲自下地去耕种棉花，干着曾经只有奴隶才会干的粗活，双手泡出了血泡，皮肤被晒得黝黑。她为了筹集税款， 保住塔拉庄园，不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在亚特兰大开办锯木厂，打破当时女人不能做生意的世俗偏见，顶着所有人的嘲讽与指责，拼命赚钱，成为南方少有的女商人。
0: 嗯，战争后的南方呢，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丛生的世界。旧时代的贵族们呢，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无法放下曾经优雅与骄傲，他们怀念过去，逃避现实，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新时代的投机者们呢，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他们利用南方的混乱大发横财，不把南方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而斯嘉丽呢，夹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她比旧贵族更坚韧，比现实，比新投机者更重感情，更有底线。她扎根于塔拉的红土地，在废墟之上艰难重建自己的生活，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可以说哈，战后的岁月充满了苦难与挣扎，但也充满了希望与新生。旧的文明随风而逝，新的文明正在废墟之上，废墟之上呢悄然的萌芽。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而斯嘉丽用她的倔强、坚韧与永不放弃的生命力，在这场时代更迭中活成了一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0: 嗯，
1: 乱世群像，我们来看看四个灵魂、四种人生，写尽人性的复杂与真实。飘之所以能成为百年经典，除了恢宏的时代背景，更在于它塑造了四个立体、复杂、真实、永不扁平的核心人物：斯嘉丽、瑞德、埃西里和梅兰妮。他们不是完美的圣人，也不是纯粹的恶人，他们有优点，有缺点，有执念，有遗憾。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真实的让人心疼，鲜活的让人难忘。这四个人，四种性格，四种人生，交织成飘最动人的人性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与多面。
0: 嗯嗯，斯嘉丽呢，乱世红玫瑰，自私与坚韧并存，虚伪与勇敢共生。那斯嘉丽呢，是飘的灵魂人物，是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生命力的女性形象。有人说她自私、虚荣、冷血、不择手段，为了生存可以牺牲一切；有人却说她勇敢、坚韧、顽强、永不放弃，在乱世生活当中活成了自己的英雄。但是无论褒贬，没有人能否定斯嘉丽呢，是一个真实到极致、鲜活到极致的人。她的生命力像野草一样顽强，像玫瑰一样热烈，在乱世的废墟当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她的缺点呢，刺眼而真实，自私自利、虚荣任性、目光短浅、执念深重。战前她是众星捧月的千金公主，只在乎自己的美貌、裙子和别人的追捧，从不关心家人的感受，更不关心国家与战争。他暗恋呢艾希里，明明知道艾希里不爱他，明明知道艾希里是一个懦弱的旧时代的幽灵，却执念深重，一辈子都活在这一份虚无的暗恋里，无视身边真正爱他的人。战争当中，他为了生存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开办了锯木厂，为了赚钱不惜欺骗客户、压榨工人，被所有人嘲讽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从不珍惜身边人的真心，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1: 我们继续来说这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啊，斯嘉丽。但他的优点呢也耀眼而动人，他性格非常的坚韧顽强、勇敢无畏、生命力旺盛、永不放弃。面对战争的毁灭、家园的破碎、亲人的离世，他们

0: 没有倒下，没有绝望，而是咬紧牙关，直面苦难，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族的重担。他不怕吃苦，不怕劳累，不怕别人的嘲讽与指责，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守护家园，他可以放下所有的骄傲与尊严，做任何事情。他的生命力像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一样顽强，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雨，都能重新的扎根，重新生长。他永远不会被打垮，永远对未来抱有希望。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是他一生的信仰，也是他生命力的最好诠释。斯嘉丽的一生啊，是成长与蜕变的一生，是苦难与倔强的一生，是失去与遗憾的一生。她从一个骄纵虚荣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韧独立的女性，她经历了战争、贫穷、饥饿、背叛、失去，却始终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她一辈子都在追逐虚无的白月光，就是艾希莉，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阳光瑞德，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倒下，依然带着倔强，期待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稍后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巨作《飘》。
0: 好，朋友们，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
8: 了，吃饭
7: 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飘》这部作品。我们说了斯嘉丽的人物性格哈，那斯嘉丽的魅力呢，在于她的真实，她不完美，有很多的缺点，但她从不伪装自己，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与情绪，她活得热烈，活得坦荡，活得自我。她是乱世中的红玫瑰，带刺却迷人，自私却坚韧，虚荣却勇敢。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在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永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伟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二号人物哈、啊、就是瑞德。
1: 是的，瑞德呢，这一篇呢是飘里面最复杂、最迷人、最具现代魅力的男性角色。他很聪明、睿智、冷静、理智，看透了南方旧文明的腐朽与虚伪，看透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也看透了斯嘉丽的虚荣、任性与自私。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从不被世俗道德与礼教束缚，在乱世当中如鱼得水，利用战争大发横财，成为南方最有钱、最有魅力的男人。但啊，在他冷漠的这个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深情、专一、执着、脆弱的心。他爱着丁嘉丽，这个斯嘉丽，爱得比较卑微，也爱得很执着，爱到极致，痛到放手。
0: 可以说，瑞德是一个看透世事的智者。他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看透了南方必败的结局。他嘲讽南方贵族的天真与愚蠢，拒绝加入南方军队，被所有人骂为懦夫、叛徒。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南方战败，旧文明坍塌，那些曾经嘲讽他的贵族们在乱世中不堪一击，而他却凭借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战争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成为乱世中的赢家。他看透了埃希里的懦弱与无能，看透了斯嘉丽对埃希里的执念只是一场虚无的幻想。他一次次提醒斯嘉丽，埃希里给不了他幸福，只有他才是真正懂他、爱他、适合他的人，但斯嘉丽却始终执迷不悔。瑞德是一个深情到极致的爱人，他第一次见到斯嘉丽就被他的鲜活、热烈、真实深深吸引，从此一生沦陷。他爱斯嘉丽的优点，也爱斯嘉丽的缺点，他爱斯嘉丽的美丽，也爱斯嘉丽的自私、虚荣与

0: 任性，他懂斯嘉丽，比任何人都懂他，懂他的倔强，懂他的脆弱，懂他的恐惧，懂他对生存的渴望。他默默守护在斯嘉丽身边，在他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一次次帮助他，保护他，支持他，陪他走过战争的苦难，战后的挣扎，陪他经历婚姻的不幸，失去的痛苦。他给他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从不强迫他做任何的事情，唯一的愿望就是能让斯嘉丽真正爱上他，能和他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1: 但是这个瑞德的深情呢，最终还是被斯嘉丽的执念与冷漠消耗。他等了斯嘉丽十几年，爱了斯嘉丽十几年，也包容了斯嘉丽十几年，但是呢，斯嘉丽始终是放不下对艾希里的执念，始终无视他的真心，一次次的伤害他，辜负他。女儿邦尼的意外去世成为打压瑞德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彻底对斯嘉丽失望，对这一段感情绝望，最终啊，他选择放手，离开斯嘉丽，独自走向远方，留下斯嘉丽一个人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当中幡然醒悟。
0: 瑞德的一生是清醒与孤独的一生，是深情与受伤的一生，是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的一生。他看透了世事，却看不透自己的深情，他赢了世界，却输了自己最爱的人。他的遗憾是飘中最让人意难平的遗憾，他的深情是乱世中最动人最珍贵的深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艾希里啊，艾希里旧时代的幽灵，优雅与懦弱并存，活在过去，无法前行。艾希里是飘中最悲剧、最矛盾、最令人唏嘘的角色，他是南方旧贵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优雅、英俊、有教养，热爱文学与音乐，举止得体，风度翩翩，是所有南方淑女心中的理想绅士。但在他的优雅完美的外表下呢，藏着一颗懦弱、迷茫、无力、逃避现实的心。他是旧时代的幽灵，活在过去的繁华幻梦里，无法适应残酷的新时代，最终被时代洪流淘汰。
1: 艾希里呢，是优雅的旧时代贵族，他出身南方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严苛的贵族教育，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优雅的举止谈吐。他热爱南方的土地，热爱南方的文化，也热爱南方的优雅生活。他是旧时代南方文明的象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美好、优雅与纯粹。斯嘉丽之所以能够深爱他，正是因为他身上有着斯嘉丽向往却从未拥有的优雅与温柔。他是斯嘉丽心中完美绅士的化身，是斯嘉丽追逐的月光。但是啊，艾希里呢，更是懦弱的时代逃兵。他活在过去，无法面对现实，他依旧热爱旧时代，却无力守护旧时代，他厌恶新时代，却无法改变新时代。战争爆发以后呢，他被迫加入了南方军队，却在战场上变得懦弱、迷茫、恐惧，他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只能在回忆里面逃避现实，怀念过去的优雅生活。战后啊，他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地位，也失去了旧时代的一切，却依然无法放下旧贵族的骄傲与体面，无法像斯嘉丽一样放下尊严拼命生存，只能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依旧是依附着斯嘉丽生活，成为了一个无用的绅士。
0: 艾希里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他生错了时代，旧时代的优雅与美好注定要被新时代的残酷与现实取代，而他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最终被时代抛弃。他的懦弱、迷茫、逃避让他无法在乱世中生存，更无法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斯嘉丽对他的爱从来都不是爱真实的他，而是爱他身上代表的旧时代优雅的幻梦。这份爱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虚无的幻想，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艾希里的一生啊，是活在过去无法前行的一生，是优雅却懦弱、美好却无力的一生。他是旧时代的挽歌，是乱世中被淘汰的幽灵。他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旧文明的脆弱与腐朽，也让我们明白了在时代红

0: 唯一的精神支柱，是所有人心中最美好的存在。梅兰妮呢，是善良纯真的天使，她出生在南方贵族家庭，却没有一点贵族的傲慢与偏见。她温柔善良，纯真无邪，真诚待人，宽容大度，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她明明知道斯嘉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艾希里，明明知道啊，斯嘉丽是虚荣、自私、任性的，却从不抱怨，从不怨恨斯嘉丽，反而啊是真心的喜欢斯嘉丽，信任她，支持她。她是斯嘉丽唯一的闺蜜，唯一的知己，唯一真正理解斯嘉丽、爱护斯嘉丽的人，也是包容她的人。在斯嘉丽最困难、最无助、最被世人唾弃的时候，只有梅兰妮坚定地站在了斯嘉丽的身边，相信她，支持她，保护她，给她温暖与力量。
1: 可以说啊，梅兰妮呢更是坚韧强大的勇士。她外表柔弱，内心却无比坚韧、无比勇敢、无比强大。战争爆发后，她不顾危险留在亚特兰大照顾伤员，帮助别人。亚特兰大被焚毁时，她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却在斯嘉丽的帮助下冒着战火与危险艰难逃回塔拉庄园。一路上她坚强勇敢，从不抱怨，从不退缩。战后她面对贫困、饥饿、疾病、失去，从不绝望，从不放弃，始终保持着善良与乐观，用自己的温柔与坚韧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家庭，也支撑着斯嘉丽。她的坚韧不是斯嘉丽那种外放的倔强的坚韧，而是一种内敛的温柔的润物细无声的坚韧。这种坚韧更动人，更强大，更有力量。
0: 梅兰妮的一生啊，是温柔与善良的一生，是坚韧与强大的一生，是治愈与温暖的一生。她是旧时代南方美德的化身，更是代表着纯真、善良、高尚、宽容、坚韧这些美好的品质，在乱世的残酷与黑暗当中显得格外珍贵耀眼。她是斯嘉丽生命中唯一的光，唯一的温暖，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的存在啊，让斯嘉丽在自私、冷漠、倔强的同时呢，保留了一丝善良与柔软。梅兰妮的去世是斯嘉丽一生最大的损失，也是飘当中最让人难过、最让人不舍的情节。随着梅兰妮的去世，旧时代最后的美好与温暖也随风消散了。梅兰妮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们，温柔不是软弱，善良不是愚蠢，真正的强大不是外放的倔强与冷酷，而是内心的善良、坚定与坚韧。真正的美好不是华丽的外表与富贵的生活，是真诚、宽容、温暖、治愈的心灵。

0: 刚刚我们说了挑这部小说当中的四个经典的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挑这部小说当中的爱情悖论，三种错位的爱，写尽人间遗憾，原来最爱的人一直在身边。挑不仅是一部时代史诗、生存史诗，更是一部爱情史诗，它写尽了爱情的美好、甜蜜、痛苦、遗憾，也写尽了爱情的错位、执念、错过与失去。小说当中，斯嘉丽、瑞德、艾希里、梅兰妮四人之间交织着三种错位的爱：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之爱，瑞德对斯嘉丽的深情之爱，艾希里与梅兰妮的责任之爱。这三种爱都充满了遗憾与无奈，都在乱世中经历了考验与折磨，最终都走向了错过与失去，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真实、最残酷、最令人意难平的一面。
1: 斯嘉丽还有这个艾希里呢，执念一生，爱错了人是一场虚无的幻想。

0: 斯嘉丽对艾希里的爱呢是执着的，那同时呢是他心中最完美绅士的化身。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具体的
1: 聊
0: 了一下，聊了一下这一部这个经典著作《飘》哈，希望大家通过这部著作呢，去感受当下自己的人生是否是有不同的人物性格，是否会把那些人物性格照射到自己的身上。
1: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翻一翻这本书哈，或者是看一下这部电影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好了，朋友们，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解读飘。明天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警示，敦化交警严查酒醉驾，持续曝光误缴性。关于酒醉驾的理解误区：一、酒量大喝一点不会影响，这个观点大错特错。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达标。二、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在社会开放的小区、单位内部道路、公共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均属于道路的范畴，只要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了物理上的位移，即可认为驾驶行为已完成。所以酒后在小区、停车场等挪车的行为也属于醉驾。三、酒后骑行摩托车不算酒驾，二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受到相应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三项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时不得醉酒驾驶。因此，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四、隔夜酒不属于酒驾。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酒精代谢速率因个体体质差异显著，通常需6至24小时才能完全代谢。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五、搭乘酒驾车辆出事不用担责。若明知驾驶人酒驾，却仍选择搭乘，或纵容其酒后驾车，需承担连带责任。在酒驾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搭车者也需承担相应责任。在自己远离酒驾的同时，也要对身边酒驾人员及时劝阻，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驾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酒驾带来的成本有哪些？经济成本，首先是保险不赔，驾驶人酒后车祸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需要自己和家人承担，因为你的酒驾行为造成家庭也跟着受牵连，责不偿失。巨额赔偿，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人员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偿。家庭成本，酒驾违法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因为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生，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都会受到限制。在此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带着安全抵达目的地。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倒车还让副驾指挥，司机前面堵车，我想回出口下高速。2026年4月15日，宁定高速江西余都段，凌晨5时许，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

0: 两大货车驶过匝道口后，忽然在慢车道停了下来，然后副驾人员下车，站在快车道内指挥该车倒车。交警立即指派路面警力前往拦截处置。经查，唐某驾车行至该路段，发现前方拥堵，便决定倒车回到上一个出口下高速，以绕过拥堵路段，丝毫没考虑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性。交警对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按规定予以扣留。交警提醒，高速上行车遇车多缓行，应耐心等候，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不可随意穿插加塞通行，更不允许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我说大家好。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0: 小男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对着话筒，往前一点。
2: 我叫任俊恒。小名叫果冻。
1: 啊，
0: 果冻。
1: 啊、你长得还挺大的，你这个。
0: 你多高啊？
2: 我八毛。
1: 八毛岁了。
2: 一米二五。
0: 一米二五了的。
1: 哦，那你属什么的？
2: 属猪的。
1: 啊，属猪的小朋友，好的。
0: 比较小。
1: 你呢？
0: 你叫什么小女生？
2: 我叫严子睿，小名叫墩墩。
0: 墩墩
1: 儿啊，那你这个你属什么的？
2: 我属老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
0: 那墩墩小朋友，你眼睛怎么那么大呢？
1: 对啊，又黑又大又圆。
0: 随谁呀？
1: 你爱吃葡萄吗？
0: 爱吃啊。那你们家谁眼睛这么大呀？
2: 我爸。
0: 啊，你爸眼睛这么大
1: 啊？这都是有遗传基因的哈。
0: 对，我感觉这个果冻你可能也，你家谁比较高？
2: 我爸
0: 啊，也是随爸爸了是吗？
2: 我跟我爸长得像。
0: 哎，长
1: 得像
0: 吗？
1: 嗯，爸爸长得挺帅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3: 秀秀口才，
4: 秀秀头脑，
3: 秀秀才艺，
4: 尽情秀，随便秀，
3: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4: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二班的任俊恒和严子睿，对吗？
1: 对吗？
0: 欢迎你们两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你们两个在一幼是中班的小朋友吗？
2: 大班
1: 了。哦，
0: 长那么高了，肯定是大班的。
1: 那你们就是这个都
0: 快
1: 毕
0: 业
1: 了，
0: 毕业上哪里上学？上
1: 对、
0: 上小学。
2: 我上未来小学。
0: 哦，你呢？
2: 我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
1: 不知道。那你们是不是最大的班就是果果班了？再往下呢？
0: 比你们小的班叫什么班？
2: 中班和小班。
0: 中
1: 班
0: 和小班叫什么名字？
2: 朵朵。
6: 有苗苗，有豆豆，对，还有朵朵，对。
1: 啊，
0: 朵朵
1: 苗苗、豆豆和朵朵。
0: 苗苗和豆豆是真的没来过，
1: 哦、
0: 可能是太小了。
1: 是的，那你们两个这个今天天气这么好，有没有室外活动啊？
2: 有。
0: 干啥去了？
6: 玩攀爬架。
0: 玩什么玩啊？
6: 攀爬架。
1: 那你们两个谁爬得快呢？
0: 比赛吗？
2: 不
0: 比赛
1: 是
0: 不是？就正常玩。那这个玩的话，是不是需要排队呀、还是说都往上爬，全都爬上去了？
2: 对，
6: 都往上爬。
0: 全爬上去了。
2: 对。
0: 那不怕在爬的过程当中踩到别的小朋友吗？
2: 不怕。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都不怕踩，
1: 都不怕踩。然后我们就是只要让我们玩，我们就快乐的玩，是不是？啊，那你们这个班级的小朋友有没有？我就不想玩这个爬网，我觉得有点危险。
2: 有的小朋友不敢玩，有的小朋友敢玩，然后就玩旁边那个。
1: 啊，旁边那是什么呀？
2: 旁边
0: 哎，
2: 挑战赛。
1: 啊，那你们两个这个今天骑自行车了吗？
2: 没有。
1: 没有。哦，自行车什么时候能骑呀、
2: 得，跟不跟我班学校跟。
0: 对着话筒说。
2: 跟邻居。
0: 啊，跟邻居啊，跟邻居在外边骑。
1: 跟邻居在外边骑，就是你们幼儿园不是有那个四轮车吗？
0: 是有那个自行车吗？骑的？
2: 没有。
1: 没有吗？
0: 那你们出去？
2: 有。
0: 就是
2: 红色的。
0: 啊，
1: 对，
0: 那个红色的。
1: 啊。
0: 那个红色后面还可以带人儿。
2: 对。
1: 对吗？那个就是你们
0: 会经常玩
1: 吗？
2: 但是对我们来说有点小。
0: 啊，
2: 因为对我来说有点小。
0: 那个车小还是你们小？
2: 车小。
0: 啊，蹬不开腿儿。
1: 小。
2: 对。
0: 啊，那可能不适合你们玩，对吗？
2: 对。
0: 啊，那你们平常的话，在外面还会玩什么？
2: 那个
6: 挑战赛。
0: 滚筒。
2: 滚筒还有沙子。
0: 滚筒，我想知道是几个人在里面一起滚。
2: 就是有很多，然后
1: 很多人在里面一起。
2: 对，然后要装就可以装两个，要不就一个。
1: 啊，两个或一个，我感觉人多的话容易倒。
0: 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吗？滚筒？
2: 不是。
1: 那什么颜色的？
2: 就是白色的，
6: 很厚。
1: 很厚
2: 哦，
1: 那
0: 个
1: 能看到小朋友在里面滚吗？就是不是说滚，就是那种踩。
2: 能看到小朋友脚。
0: 哎，那是不是就是是不是那种那个充气儿的那种？
2: 不是，
1: 也
0: 不是
1: 啊，塑料的。
0: 那你们在里面去玩的时候，旁边的小朋友都在干嘛呀？
1: 对啊，
2: 不是，就是旁边小朋友也在玩。
0: 玩啥呀？
2: 跟我们一起
6: 玩
2: 滚筒啊。
0: 那那么多滚筒，一个人一个滚筒。
2: 对呀、
6: 啊，
2: 有时候、
6: 啊、有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玩。
2: 对，
1: 啊、可以一起玩啊、哦。
0: 那你们最喜欢你们幼儿园里面的项目是哪一个？
2: 攀爬架。
0: 啊，就攀爬架，你能爬到最高吗？
2: 能。
0: 那爬到最高怎么下来呀？
2: 嗯，就是我从底下爬上来，顶上也有那个爬的，我从顶上爬，然后再爬下来。
6: 对。
0: 那爬下来的过程当中，嗯、你往下下的过程当中，不会脚在踩空吗？
2: 不会，我们爬的时候都这样。
0: 啊，就都这样回头看。
2: 嗯。
1: 哦。哦，是这样。嗯、
0: 但是好多人一起爬，会不会觉得危险呢？
2: 有我班有好几个觉得不敢爬的。
0: 啊，那你们两个胆儿怎么那么大呢？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会一起玩吗？就这个，你们说的这些玩具，
0: 就是你们两个是在幼儿园会一起吗？嗯、
2: 会
0: 也会、
1: 哦。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胆子这么大，随谁呀、啊？
2: 随我爸，随我爸。
0: 啊、啥玩意儿都随爸爸。
2: 对、
0: 啊。那妈妈随哪儿了？妈妈随什么了？随妈妈什么了？
1: 对呀、啊，随妈妈什么了？
0: 妈妈随妈妈的温柔了吗？妈妈温柔啊？
2: 我随妈妈漂亮。
0: 啊，你随妈妈漂亮，这话让你说的。
1: 我看妈妈是不是马上要给你生弟弟或妹妹了？
0: 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2: 妹妹。
0: 哦，为什么？万一是个弟弟怎么办？
2: 我妈看了就是妹妹。
0: 啊！你有弟弟或妹妹吗？你有吗，任静恒？有弟弟或妹妹吗？
2: 我想生，但我妈会不生。
0: 啊，你妈咋说的？
2: 我妈说再过五年再生。
1: 再过五年？
0: 为什么再过五年？

0: 男生，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啊，那你是想要弟弟还是想要妹妹呀？
2: 弟弟。
0: 你为什么不想要妹妹？嗯。
2: 啊，我也不知道啊。
0: 要妹妹多乖呀、啊，弟弟还淘气。
3: 对呀、啊。
2: 我哄他。
0: 啊，你哄他？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可爱呀、啊
3: 嗯，
0: 而且特别的有爱心。
3: 嗯。
0: 嗯，那你们平常的话会在家里面听谁的话？爸爸的还是妈妈的？最听谁的？
2: 妈妈。
0: 妈妈厉害是吗？他会发脾气吗？他会发火吗？
2: 我觉得我爸最厉害，但我妈在我家是大王。
0: 哦，
3: 对，
0: 对，
3: 妈妈一般都是大王。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妈让我爸洗衣服，他就去了。
0: 啊，
3: 就是他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是不是？
0: 你爸爸还挺听话的呢。
3: 是的，
0: 爸爸是一种爱哈。
3: 刚才也是他领你来的，平时也都是他就是接送你，然后管你是吗？
2: 不是，有时候是我妈。
3: 啊、哦，
0: 有时
3: 候
0: 是
3: 妈
0: 妈。
3: 哦、
0: 嗯，
3: 那妈妈今天是忙没有来是吗？
0: 嗯，
2: 不是我妈。我妈不送我上学嘛，然后我妈就累了，让我爸去。
0: 哦，你愿意让谁去？
2: 我愿意让我妈去。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妈不说我，
3: 不说你，
0: 爸总说你，
3: 说你啥
0: 呀？爸爸为啥说你、啊？
3: 对呀、
0: 啊，
2: 我也不知道。
3: 你也不知道，
0: 他都咋说的？
3: 我感觉你还可以哈，
0: 这挺可爱的，而且挺乖
3: 的、
0: 嗯。
3: 是
0: 的。爸爸咋说的？说你什么了？不忘了、啊、你喜欢让谁接墩墩、啊、
2: 我喜欢让我妈接。
0: 为什么？你妈给你买好吃的啊？不是
3: 哦，不是，嗯，那就是反正就是期待妈妈接，跟妈妈亲呗，希望这个一天幼儿园之后就看到妈妈是吗、
2: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会学唱歌吗？
2: 学的唱歌都忘了，
3: 学唱歌都忘
2: 了、
3: 嗯、
0: 都学啥了告诉我。
3: 嗯，
0: 小小蜡笔，传话仪，学没学？苹果香，你笑起来真好看、
3: 啊、
0: 勇气大爆发，数鸭子，捉泥鳅，都没学？你俩什么歌都没学？那会唱什么歌？
3: 会唱什么歌呢？
0: 男生先说、
3: 嗯，
2: 我不知道。
0: 你在家不唱歌吗？
2: 我在家我唱的都是跟音乐唱的。
3: 都是跟音乐唱。我
0: 现在就有音乐啊。
3: 对呀、啊、我们就要找音乐。你是想唱，
0: 你就跟着音乐唱就行。
3: 苹果香
2: 不会。
3: 不会。
0: 那你在家都跟音乐唱什么歌了？
3: 奥特曼之歌。
2: 我在家我都听我妈唱。
0: 妈唱的啥歌、
3: 啊、对呀、啊、妈妈唱的什么歌曲？
2: 我妈唱的我都不咋会。
0: 啊，不咋会。那你呢，墩墩会唱歌吗？
2: 我会唱春天在哪里。
0: 好嘞，那先听他唱，然后你想一想、嗯、好不好？
3: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2: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红红的小小温暖我的心，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5: 我要唱两只老虎。
6: 我来唱。
7: 我先唱。
8: 我先唱。
9: 我来唱。
10: 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讲。

的小花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0: 穿的真不错，你啦，到你了，国豆穿啥？
1: 五星红旗吧。
0: 哎呀，真不错，这是歌唱祖国是吧？
2: 对，好
0: 嗯，
2: 的，那我们一起来听。
0: 来听你唱《歌唱祖国》，准备。

0: 看这不是会唱歌吗？唱的不是挺好的吗？嗯、
1: 是的，你们两个唱都很好听哈。
2: 我听他唱的。
0: 啊，你听他唱的。你
1: 好的，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0: 嗯。
2: 我当交警。
1: 啊，当
0: 交
1: 警。交
0: 警
1: 啊、
0: 嗯，就是个警察叔叔了，是不是？
1: 嗯，好的，你呢？
0: 你想做什么？
1: 喂，嘟嘟，你要当什么？

0: 你要长大？
1: 想要做什么工作？
0: 嗯，
1: 当老师，当医生。
2: 我想当小学老师。
0: 啊，
3: 当小学
0: 老
3: 师，
0: 嗯，
3: 教小学生，对吗？嗯。
0: 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愿望成真。好，那喜欢我们这里吗？
2: 喜欢。
0: 嗯，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0: 嗯，
2: 淘宝来了。
0: 对，
3: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老师跟我说
0: 啊，老师说了你就记住了。好的，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2: 好
0: 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

0: 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官地镇中心卫生院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筑牢学生安全防护网。
1: 红石乡扎实开展困难群众救助核查工作。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加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普及防灾减灾应急知识，提升中学生应对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关地镇中心卫生院开展防灾减灾专题科普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现场，关地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结合中学生校园生活特点，用贴近生活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围绕地震应急避险、火灾逃生、雷雨洪涝防护、校园踩踏防范、防溺水安全等常见防灾减灾内容，细致讲解各类灾害的风险隐患、应急处置原则和有序疏散逃生技巧，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向同学们普及防灾减灾常识，引导大家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科学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自觉远离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进校园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真正走进校园，深入人心，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帮助同学们熟练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守护青少年健康安全成长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1: 为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政策，精准摸排低保特困救助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切实守住应保尽保、精准兜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民生工作底线，近日红石乡民政办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核查工作，从严从细做好救助准入条件审核认定工作。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核查的原则，认真核对户籍、房产、车辆等各类信息，对照最新救助政策标准逐项核查比对，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房屋安全、日常起居等生活状况，详细询问核查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生活来源等关键信息，重点核实家庭赡养、抚养人员情况，全面掌握每户家庭的实际困难，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救助对象认定真实准确。针对核查中核实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红石乡民政办主动靠前，协助群众梳理完善各类申报资料，办结申报相关流程，切实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往返跑的难题，将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红石乡将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动态核查工作，始终严把准入关口，规范办理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救助对象动态核查更新，精准落实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2: 中央网信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
0: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据介绍，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全国各地也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据介绍，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2: 央广网消息，记者呢近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那多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啊不在短视频里面呈现。那将内容标注呢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人民网消息， 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39国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融合中华传统健身文化、山西本土民俗等元素，包括锣鼓、柔力球、健身花戏等节目。场外同步安排了老年体育成就展和山西特色产品展销。本次承办开幕式，山西以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办，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践行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的宗旨。大会于4月至10月在15个省份的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14个适老文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近1000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选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
2: 野菜进入上市旺季，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注意区分儿童化妆品与普通儿童玩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儿童化妆品啊，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通过商标、图案、谐音等方式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均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国家药监局明确，所有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必须在销售包装

0: 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食品有关图案。国家药监局提醒家长应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可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注册备案信息。使用前呢，应先少量局部使用，如出现不适立即停止使用，并必要时就医。那低龄儿童使用时需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与食品饮料相混淆的化妆品。针对市场上热销的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这个梳妆台类的玩具，国家药监局提示，此类产品多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仅供玩偶等图示使用，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儿童化妆品使用。儿童呢，将其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安全风险，家长呢，应加强监护，避免儿童误用。
1: 人民网消息，当前正值野菜上市旺季，为防范误食有毒野菜、农残超标等安全风险，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对市场经营野菜及消费者选购作出提示。根据提示，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野菜时，需严格查验供货者资质、质量合格证明，建立进货台账，确保来源可追溯，禁止销售有毒、有害、变质、腐坏、农药、重金属超标及有毒植物混杂的野菜，不得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无证流动商贩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中供餐单位、社会餐饮单位、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中用餐场所，应谨慎购买加工野菜、野果和野生蘑菇，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销售有毒野菜、以次充好、宣传野生野味、治病养生等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普及野菜安全知识，发布风险警示，提升经营者守法意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针对消费者，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谨记三不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不熟悉、难以辨别的野菜，优先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留存购物凭证，切勿购买路边摊、流动摊贩等来源不明的野菜，食用前需要彻底清洗，剔除腐坏部分，含天然毒素的野菜需经浸泡焯水去毒，烧熟煮透，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虚弱者应慎食。如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保留残余野菜样本，及时就医。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高甜水果怎么吃才不伤身。
0: 央广网消息，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青睐。然而甜蜜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陷阱，专家提示，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次性猛吃，很容易啊诱发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后，大量的糖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 而果糖经肝脏转化为葡萄。

0: 跳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补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式下跌。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呢则可能是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更高。夏雨涵建议尽量呢在饭后来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好不超过15颗，儿童啊则不超过5颗。中医专家还建议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作为呢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陆续上市了。西瓜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脾胃虚寒者需谨慎食用，每次食用建议不超过500克。那郭斌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西瓜储存也是有学问，夏雨涵提醒，吃不完的西瓜呢需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严实的包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24小时。如果冰箱卫生不佳，又和肉类熟食混放，裸露的瓜肉很容易沾染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有害的病菌。孕妇、婴幼儿和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慎食隔夜西瓜。过敏体质者呢吃芒果也需要留心。专家表示，芒果的果皮的汁液含有这个七分等致敏成分，直接啃食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口唇红肿、发痒、起疹等症状。建议呢去皮切块后用餐具送入口中，避免呢汁液接触嘴唇和面部皮肤。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妈妈，我想喝饮料。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

0: 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雨天行车，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阴雨天气，雨雾交织，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驾车难度增加，出行请格外小心，谨慎驾驶遇降雨天气，广大驾驶人和交通参与者出行要小心谨慎，不急不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暑季雨雾等恶劣天气下安全行车常识，切勿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保持车距，出行时如遇路面湿滑等情况，行车要缓，要保持好车距，避免频繁变更车道，避免急提速，避免紧急制动，避免紧急转向，跟车和会车时要保持必要安全距离，防止车辆侧滑发生危险，控制车速，路面打滑转弯要慢，转弯时要先减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慢打方向盘，防止车身失控，转弯中忌紧急制动，避免侧翻，路面结冰时制动要柔，缓踩制动踏板或者点刹，防止车轮抱死，车辆侧滑，打滑别紧张，行车途中出现侧滑或甩尾不要慌，应轻收油门后略微回正方向，在转向与回正间不断调整，但不要过大，车辆回正后轻踩刹车，直到整个情况完全控制住，侧滑或甩尾时切忌猛踩刹车，保持车内视线清晰，降雨天车内温差大，车玻璃上容易起雾，导致视线模糊，要及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或者开启热风系统，用毛巾擦干等，确保驾驶视线清晰，才能安全上路。骑车出行，佩戴安全头盔，穿防滑鞋、保暖衣物，选择有反光条的骑行装备，检查刹车、轮胎等部件，确保性能良好，安装防滑链或者更换防滑轮胎。步行出行，选择穿着鞋底纹理深、防滑效果好的鞋子，高抬脚，缓慢踩，避免奔跑，尽量避开积水路段，留意路况和车辆动态，避免衣物遮挡视线，确认安全再通过。吉林交警温馨提示，恶劣天气驾车外出，提前了解路况，检查好车辆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请牢记控距、降速、亮尾，尤其是在积水路面行车时，务必做到缓加油、轻减速、慢转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哭惨，借道逆行超车，害摩托车两人遭大罪。2026年2月25日，江西余都县，朱某驾驶小汽车行至静石乡田东村路段时，跨越黄石县进入对向车道超车，恰遇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双方均无躲避空间，结果发生迎头对撞，朱某车上人员当场吓哭，摩托车上两人则在惯性作用下一起向前冲出，摔在朱某汽车车头上，导致全身多处骨折挫伤。交警调查认定，朱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证，属无证驾驶，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 在山区、农村地区，道路较窄，车道少，且弯道、坡路多，驾驶机动车应当控制车速，有序通行。想要超车时，应当选择限行平直、视野开阔的路段。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说，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走，总会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经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而去了。

是真。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叛逆的色彩，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够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曲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引起人们蓦然回首中的吐叹。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剩下的虚伪承诺用泪水把它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的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人遍体人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最近这首歌又火了起来，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成为了一首现象级歌曲。在我们蒙昧着不知世事的时候，这条七彩河是我们相信的美好的初始。在我们受到打击惊觉现实与幻想的割裂时，这条七彩的河是我们的避风港湾。在我们哽咽着失去力量的时候，这条七彩的河就是我们的前进的理由。

0: 听说谁没的没买到，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童话镇》，发行于2016年5月24日。这首歌曲包含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是一首具有现实意义的歌曲。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现实的思考和感悟。童话世界虽然美好，但现实世界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

0: 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虫儿飞这首歌是关于爱情的，可以看到歌词中很多次重复的一种孤独的忧伤感，以虫儿到处飞来寻达表达。虫儿本无情，但是当人有情时，虫儿飞的时候就带上了主人官的管情色彩，即使都有了寻找温暖的含义。这首歌曲表达了孤寂的心情，在晚上只能是一个人对着星星想起了自己心爱的人。

幻想着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心爱的人却不在身边，然后就幻想着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却是很残酷，只有虫儿在飞。

歌词中很多次出现了天荒地老的画面，以表达一种凄凉寂寞的感情色调，以反衬出爱情的美妙温暖。童声有柔、清、纯的特点，在歌词的感情方面，柔符合整体的条路，清符合虫儿到处飞的忧伤寂寞，纯符合虫儿在寻爱时对爱的憧憬和愿为爱牺牲的凄美。这是真情流露的好歌，真情不一定是指爱情，也包含着亲情、友情。听说过不少人听到这首歌而流泪，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苦。爱情的话，无疑就是描述着女子或者男子对于恋人的思念。两个人可能因为某些矛盾或者两个人的未来而分开，因此听着这首歌的同时，心里会想着爱人，希望对方陪伴在身边。从只要有对方陪，一双又一对才美，到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中都能体现。

半生雪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的怀念和伤感，半生的风雪都放不回对你的思念，只剩自己徒留原地顾影自怜。一个人内心的凄凉，多年后的叹息，诉说了许多80后的声音，以及人们戴着面具对事物时的疲惫和心累。

人生的经历就像是淋了半生的风雪一样，自己在大雪天淋了半生的风雨却不在乎，因为他的心是冰冷的。在一段感情中，对方的情绪消失了，但他没有忘记对方。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没有结果，但是我总愿意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思念。

的旋律搭配七叔独特的古风唱法，使歌曲与人物形象融为一体，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不同的民族风新格世界。我们总是戴着面具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的真诚的心被我们紧紧地包裹着。

我们用同一个句子与许多人打交道，或者用许多词与同一个人打交道，我们应该真诚地面对自己，没有欺骗，没有虚伪，让你的想象或者回忆过去，或者期待明天，或者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吹不散花落时节的眼泪，换不回孤雁要南飞。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青丝已成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女儿情这首歌是说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产生了爱意，对唐僧情意缠绵。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内心中也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曾经坚定的唐僧也说出了若有来生的话。但是普度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感情，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

女儿情出现在女儿国国王约会唐僧的那段，他和唐僧在偌大宛如的仙境的花园里约会，歌声响起，仙气氤氲的场景下，音乐缓缓而出，女儿国国王的那种娇羞欲言又止的表情，加上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歌词，让人心里美好感觉妙不可言，叹服作者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如此艺术地表达了美丽高贵的国王的心灵情感。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莲衣，爱莲衣，愿今生长相随，让人心生无限怜爱，净化世俗的感情观念，一种超脱的愿望从心头涌起，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歌叛逆在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控诉和不满，对名利权贵的不屑，然而对这个控诉竟然是因为女儿国国王爱上唐僧，实在是情感坎坷。这里也可以看出男女情感观的差距，即使贵为一国之主，一个女人也是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的，而男人更多的会选择为了事业放弃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女儿情》。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天长地久，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0: 토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联编广播电视台 TV 每周一歌总决赛颁奖典礼到此结束，衷心感谢各位来宾的莅临，再见。
1: 계속해신정국시인의시를전해드리겠습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Come on！
19: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9: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忠义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的家。
11: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3: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2: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想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3: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4: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3: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5: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6: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5: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7: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3: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3: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5: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4: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5: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0: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 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

0: 请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3: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4: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5: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6: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7: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8: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0: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优势。

0: 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

0: 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2: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0: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70%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依依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依依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壮壮素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那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他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他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他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的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 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他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其实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它从侧平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到一块儿。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0: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1: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也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体育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所以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的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加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2颗药，减1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 那整体试验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才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0: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 这个
0: 是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

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符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

0: 的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14: 努尔哈赤是真的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海军，实在头疼不已呀。努尔哈赤越来越头疼，毛岛主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很惨的事儿，要啥没啥，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盼着人来救。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是相当充实，据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即备军需，远近山谷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啊，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是10几万两白银。有钱自然就有人呢，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200多人，后来袁崇焕上岛清人数时，竟然清出了3万人。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天启3年，毛文龙占荆州。4年5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边。8月，遣兵入益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5年6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6年5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彻尔河，攻城南。这胡打一气儿还不说呢，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啊，屯田种粮食，你看实在太嚣张了。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可是恨也白恨呢，科技跟不上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啊，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强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的影响，反响极其恶劣。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再进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毛文龙，袁崇焕的第3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的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了宁远。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呀是与袁崇焕一起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贵，满贵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满贵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呢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赫赫。而且战功如此显赫，混到40多岁才是个百户，倒不是有人打压的，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这个明朝规定啊，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啊，得把那首级拿来。那么恭喜你了，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50两。每次满贵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我不认为满贵很贪婪，事实上啊，他很老实，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万历47年，杨镐率4路大军在萨尔虎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300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贵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天启2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贵，对这位老兵游子极其欣赏，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1年之后，满贵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满贵是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贵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啊，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啊，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就这样，在满贵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大到什么程度呢？军民5万余家，屯众远至50里。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必须说明一点呢，这个满贵啊，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呢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呢，满贵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治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哎，高一点点。而据史料记载呀，满贵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由小兵干起，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啊，一个50两嘛，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哎，当然了，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啊。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呢相处的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啊，在辽东混大部分都是老兵游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啊，
自己这种文化人能兼新兵蛋子啊，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贵啊这些人虚心请教。满贵们呢心知肚明啊，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就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吧，大家混得还都不错。满贵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或许啊，你觉得人呢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呢似乎不这么看。不久之后啊，他又送来第五个人，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他的名字叫赵帅教。赵帅教陕西人，此人呢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呢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呢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的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英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啊，辽阳就丢了，袁英泰自杀，他跑了，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实现，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既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呢，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啊是反面典型。对此啊，赵帅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然而不久后呢，赵帅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个要求：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王在晋认为啊，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那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为赵帅教同志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的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你要去收复哪里？赵帅教回答道：前屯。

0: 前屯就是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在确定赵帅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再进也说了实话。
1: 收复失地吧，固然是好，但眼下呀，无余兵啊。
0: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然后赵帅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1: 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0: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四武装？出于好奇的王在进提出了问题，你有多少人呐？啊？赵帅教答道，
1: 38人。
0: 王在进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
1: 还嫌不够乱？
0: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进手一挥，
1: 你去吧。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0: 赵帅教率领着他的家丁38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帅教疯了，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1: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0: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帅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王在进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的笑。

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帅教，自己骑马回去了。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就赵帅教同志的表现来看呢，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呢，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砍喽。正当赵帅教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赵帅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帅教在辽阳的时候啊，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啊，手握军队主力的赵帅教应全力作战。然而呢，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帅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啊。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找到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帅教先生放了。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帅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而赵帅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赵帅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天启元年呢，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有的呢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天启五年呢，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他认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锦州嘛，又小又穷，派兵手还要费粮食，谁要谁就拿去。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了锦州。事后证明啊，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注定。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所谓关锦防线，是指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这个防线全长400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是极为坚固。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历史还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呢，它也没有被突破。此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啊，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啊，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这是一个科学、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锦州、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这就是说呀，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不能。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呀，他要回家呢十分方便，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18列。

0: 我顿时不寒而栗呀、啊！这意味着呀、啊，在300多年前的明朝，要到辽东，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锦州是唯一的选择。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攻克不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7: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6: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7: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6: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了，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7: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1: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

0: 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思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回首。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走，总会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经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而去了。

0: 梦才是真。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叛逆的色彩，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够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曲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引起人们蓦然回首中的吐叹。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剩下的虚伪承诺用泪水把它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的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人遍体人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最近这首歌又火了起来，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成为了一首现象级歌曲。在我们蒙昧着不知世事的时候，这条七彩河是我们相信的美好的初始。在我们受到打击惊觉现实与幻想的割裂时，这条七彩的河是我们的避风港湾。在我们哽咽着失去力量的时候，这条七彩的河就是我们的前进的理由。

0: 听说谁没个没买到，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童话镇》，发行于2016年5月24日。这首歌曲包含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是一首具有现实意义的歌曲。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现实的思考和感悟。童话世界虽然美好，但现实世界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虫儿飞这首歌是关于爱情的，可以看到歌词中很多次重复的一种孤独的忧伤感，以虫儿到处飞来寻达表达。虫儿本无情，但是当人有情时，虫儿飞的时候就带上了主人公的管情色彩，即使都有了寻找温暖的含义。这首歌曲表达了孤寂的心情，在晚上只能是一个人对着星星想起了自己心爱的人。

幻想着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心爱的人却不在身边，然后就幻想着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却是很残酷，只有虫儿在飞。

歌词中很多次出现了天荒地老的画面，以表达一种凄凉寂寞的感情色调，以反衬出爱情的美妙温暖。童声有柔清纯的特点，在歌词的感情方面，柔符合整体的条路，清符合虫儿到处飞的忧伤寂寞，纯符合虫儿在寻爱时对爱的憧憬和愿为爱牺牲的凄美。这是真情流露的好歌，真情不一定是指爱情，也包含着亲情、友情。听说过不少人听到这首歌而流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苦。爱情的话，无疑就是描述着女子或者男子对于恋人的思念。两个人可能因为某些矛盾或者两个人的未来而分开，因此听着这首歌的同时，心里会想着爱人，希望对方陪伴在身边。从只要有对方陪，一双又一对才美，到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中都能体现。

半生雪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的怀念和伤感，半生的风雪都放不回对你的思念，只剩自己徒留原地顾影自怜。一个人内心的凄凉，多年后的叹息，诉说了许多80后的声音，以及人们戴着面具对事物时的疲惫和心累。

人生的经历就像是淋了半生的风雪一样，自己在大雪天淋了半生的风雨却不在乎，因为他的心是冰冷的。在一段感情中，对方的情绪消失了，但他没有忘记对方。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没有结果，但是我总愿意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思念。

动的旋律搭配七叔独特的古风唱法，使歌曲与人物形象融为一体，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不同的民族风新格世界。我们总是戴着面具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的真诚的心被我们紧紧地包裹着。

我们用同一个句子与许多人打交道，或者用许多词与同一个人打交道，我们应该真诚地面对自己，没有欺骗，没有虚伪，让你的想象或者回忆过去，或者期待明天，或者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吹不散花落时节的眼泪，换不回孤雁要南飞。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青丝已成灰。原有悲欢离合，愿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女儿情》这首歌是说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产生了爱意，对唐僧情意缠绵。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内心中也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曾经坚定的唐僧也说出了若有来生的话。但是普度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感情，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

情感，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涟漪，爱涟漪，愿今生长相随，让人心生无限怜爱，净化世俗的感情观念，一种超脱的愿望从心头涌起，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歌叛逆在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控诉和不满，对名利权贵的不屑，然而对这个控诉竟然是因为女儿国国王爱上唐僧，实在是情感坎坷。这里也可以看出男女情感观的差距，即使贵为一国之主，一个女人也是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的，而男人更多的会选择为了事业放弃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女儿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0: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1: 爱情里的暗恋是藏在细节里的小心翼翼与满心欢喜，梁静茹在勇气中用温柔却坚定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心底的炙热，前奏的钢琴旋律轻柔响起，像暗恋时不敢声张的心跳，她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字句间满是对这份隐秘情感的执着与期盼，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恰如暗恋者从胆怯到渴望倾诉的心境变化，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梁静茹的演唱将暗恋的酸涩与勇敢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想起曾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愿意默默守护，哪怕只是远远看着也觉得满心欢喜。

爱情是跨越岁月的双向奔赴，是无论过多久，我依然记得你的深情。陈奕迅在十年中用沧桑而细腻的嗓音道尽了这份跨越时光的眷恋，旋律舒缓而忧伤，吉他伴奏像在诉说一段尘封的往事。他唱，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将爱情里的遗憾与牵挂交织在一起。整首歌的曲风治愈而深情，陈奕迅用他独特的叙事感唱腔，把就算时隔多年依然无法忘记的心意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动人的力量，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时光冲淡，只会在岁月里越发的深刻。

爱情里的坚守，是在漫长等待中沉淀的沉默与执着。王菲在《红豆》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勾勒出这份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模样，编曲中的弦乐温柔缠绵与王菲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她唱：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字句里满是对陪伴的珍惜与笃定。歌曲的旋律舒缓而悠扬，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恰如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彼此扶持，相互等待。王菲的演唱将这份温柔与坚定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人们懂得爱情最美的模样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与心中之人并肩同行。

你，我愿意放弃所有的纯粹。张杰在《这就是爱》中用高亢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这份极致的浪漫。整首歌的曲风激昂而深情，张杰的高音充满力量，转音细腻动人，没有复杂的隐喻，却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为了爱情甘愿倾尽所有的决心，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炙热与纯粹。

爱情里的遗憾是明明相爱却没能走到最后的怅然与怀念。田馥甄在《小幸运》中用温柔而略带沙哑的嗓音道尽了这份成长中的阵痛。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个人心中那段未能圆满的感情，让人们在旋律中学会释怀，明白有些爱情即便没有走到最后，也会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去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九十五点五，
0: 音乐爱。

是跨越山海，我也要找到你的执念。邓紫棋在《光年之外》中，用高亢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距离的坚守。前奏的电子音效与钢琴交织，营造出空灵而悠远的氛围。他唱着，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守护诠释着淋漓尽致。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旋律层层递进，恰如爱情里的等待与重逢。邓紫棋的演唱将这份情感的张力完美呈现，既有等待中的煎熬，也有重逢时的狂喜。这首歌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耐心等待，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一切都值得。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这则爱情故事。叫钟楼旁的未完约定。深秋的风卷着枯叶掠过古镇的石板路，镇中心的钟楼在暮色中矗立，指针缓缓地动。敲响的钟声浑厚而悠远，穿透了弄堂的喧嚣。苏婉站在钟楼脚下的时光杂货铺门口，抬头望着那座历经百年风霜的建筑，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一枚铜制的怀表，表壳上刻着的婉字已经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这是十年前那个少年留下的唯一信物。苏婉守着这家杂货铺已有十年，店铺是爷爷传下来的，卖些针头线脑、旧书文具，还有爷爷亲手做的手工小物件。十年前他刚高中毕业，每天守在店里看着钟楼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听着钟声在清晨、正午、黄昏准时响起，日子平淡却安稳。也是在十年前的深秋，一个身穿蓝色校服的少年出现在了杂货铺门口。少年叫陆时衍，是镇上中学的复读生，每天都会绕路从杂货铺门前经过，去钟楼旁的老图书馆自习。他第一次走进店里是为了买一支钢笔，阳光透过店铺的木窗落在他的身上，衬得他眉眼清俊，带着少年人独有的青涩与倔强。从那天起，陆时衍成了杂货铺的常客，他每天都会在傍晚时分来店里，有时买一本笔记本，有时买一瓶墨水，有时只是站在门口和苏婉聊上几句。苏婉知道他在为高考努力，总会提前泡好一杯温热的蜂蜜水放在柜台上等他来拿。陆时衍也会把自己的复习资料落在店里写，第二天来取时会给苏婉带一块刚出炉的桂花糕，或是分享一些图书馆里看到

钟楼成了两人之间无声的约定。每天清晨七点，钟楼敲响第一声钟时，苏婉总会在店门口看到陆时衍的身影，他背着书包朝着他挥挥手，然后走向图书馆。傍晚六点，钟声再次响起时，陆时衍会准时出现在杂货铺，喝掉那杯早已温好的蜂蜜水，和苏婉分享一天的学习进度。他们常常在钟楼旁的石阶上坐着聊天，看夕阳把钟楼的影子拉得很长。陆时衍说，他的梦想是考上建筑系，将来要设计出像钟楼这样能历经百年的建筑。苏婉说，大家一直守着这家杂货铺，守着爷爷的念想，也守着这镇。

有一次，两人坐在石阶上，看着钟楼的指针指向十点，陆时远忽然从书包里拿出一枚铜制怀表，递给苏婉：“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他说：“表壳上刻着你的名字，我找工匠改的。等我考上理想的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们就在钟楼旁见面，我带你去看遍我设计的图纸，好不好？”苏婉接过怀表，指尖传来金属的微凉。

心里却暖烘烘的。他用力点点头，把怀表紧紧攥在手里，像握住了一个珍贵的承诺。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里写下：“钟楼为证，我等你回来。”之后的日子里，陆时彦学习更加刻苦，苏婉也在店里默默为他加油。他会在他的笔记本上加上一张写着鼓励话语的便签，会在他来店里时准备好他爱吃的零食，会在他疲惫时安静地听他倾诉。两人之间的情愫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然滋生，却都没有说出口，把那份心意藏在钟楼的钟声里，藏在彼此的眼神里。高考结束那天，陆时彦兴冲冲地跑到杂货铺，告诉苏婉他发挥得很好，一定能考上心仪的大学。他拉着苏婉来到钟楼旁，指着指针说：“等录取通知书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来这里找你，履行我们的约定。”苏婉笑着点头，眼里满是期待。可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婉却没有等到陆时彦。他去学校打听，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古镇，去了遥远的北方求学。有人说他家里出了变故，不得不立刻启程，有人说他怕苏婉舍不得，所以悄悄离去。苏婉回到杂货铺，坐在钟楼旁的石阶上，看着指针一圈一圈转动，钟声一次次响起，却再也没有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把那枚怀表放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都会擦拭一遍，期待着有一天陆时彦会突然出现在店里，笑着对他说：“我回来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古镇的模样渐渐改变，图书馆拆迁了，新的商铺拔地而起，可钟楼依然矗立在镇中心，钟声依旧准时响起，苏婉也依然守着那家杂货铺，守着那个未完的约定。这十年里，苏婉收到过陆时彦寄来的几封信，信里只说他一切安好，让他不用惦记，却从未提起归期，也没有再提钟楼旁的约定。苏婉每次回信都会写下古镇的变化，写下钟楼的钟声，写下他对他的思念，却总在寄出前又把信收回，他怕打扰到他的生活，也怕得到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十年后的一个深秋午后，阳光格外温暖，苏婉正在店里整理货物，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老板，能给我一杯蜂蜜水吗？”苏婉猛地抬头，看见一个身穿深色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口，身形挺拔，眉眼间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的沉稳。可那双眼睛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陆时彦，他回来了。陆时彦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愧疚。他走进店里，目光扫过熟悉的陈设，最后落在柜台前那枚怀表上。“我回来了。”他声音有些沙哑，“古镇变化太大了，我差点以为找不到这家杂货铺，找不到你了。”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给他泡蜂蜜水，水烧开的声音，茶叶在水中舒展的声音，掩盖了他急促的心跳。他把蜂蜜水放在陆时彦面前，轻声说：“你回来了。当年我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和你告别。”陆时彦拿起怀表，指尖拂过上面的晚字：“我家里出了急事，父亲病重，我不得不立刻去北。”

苏婉，当年的约定现在还能履行吗？我已经设计出了很多图纸，我想带你去看，想让你成为我所有作品的第一个观众。我更想告诉你，这十年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喜欢你，从十年前在钟楼旁第一次见到你开始就喜欢你了。苏婉点点头，泪水模糊了双眼，她看着陆时言，看着他眼里的真诚与爱意，想起了十年前那个身穿蓝色校服的少年，想起了钟楼旁的约定，想起了这十年的等待与坚守。陆时言拉起苏婉的手，带着她来到钟楼旁，此时钟楼的指针指向了下午六点，浑厚的钟声准时响起，回荡在古镇的上空。苏婉，陆时言看着他的眼睛，你愿意和我一起把我们的故事写进未来的岁月里吗？我想和你一起守着这家杂货铺，守着这座钟楼，守着我们未完的约定，直到永远。苏婉用力地点头，握紧了陆时言的手，阳光透过钟楼的缝隙洒下来，落在两个人的身上，温暖而耀眼。他知道那个在钟楼旁许下的约定终于在十年后有了圆满的结局。之后陆时言留在了古镇，他把自己的建筑设计工作室搬到了古镇，一边工作一边陪着苏婉守着杂货铺。每天清晨和傍晚，两人都会一起坐在钟楼旁的石阶上，听着钟声响起，聊着彼此的心事，分享着生活的点滴。陆时言会给苏婉讲他设计建筑的理念，会把自己的设计图纸拿给他看，会征求他的意见。苏婉会给陆时言泡他爱喝的蜂蜜水，会做他爱吃的桂花糕，会在他工作疲惫时安静地陪着他。钟楼的钟声依旧准时响起，见证着两个人的爱情，也见证着古镇的岁月流转。那枚铜制怀表被苏婉放在了柜台最显眼的位置，表壳上的婉字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暖的光芒。苏婉知道她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个约定终于圆满了，而这座古老的钟楼会继续在每个清晨、正午、黄昏敲响钟声，见证着这段跨越十年的爱情，见证着他们往后的每一个日夜，每一个幸福的瞬间。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南宋的第六个皇帝叫赵祺，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帝王，这位杜宗赵祺都是幸运跟不幸的复合体呀。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母亲地位低下，怀孕期间呢服用堕胎药，使他成为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这是他的不幸。而这样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却仅凭着与李宗的血缘关系登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又是他的幸运。作为一个皇帝，他始终受制于权臣贾似道，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而虽然他昏庸无能、荒淫无度，但他统治期间内，宋朝的灭亡已近在。

眼前，却最终他又能得以寿终正寝，没有成为亡国之君，这简直是他作为一个皇帝无法设想的幸运呢、啊。当年宋理宗曾经有俩儿子，但都夭折了，此后啊，后宫再没有为理宗生下皇子。有官员曾经建议让理宗选宗室子弟养育于宫中，择其优者为皇子，但理宗此时刚过中年，仍希望后宫能产下一子，所以没采纳。公元1246年，李宗已经年过40了，还没儿子呢，立储之事不能无限期的拖延呢，于是开始物色皇子人选。从感情和血缘关系来讲，李宗当然倾向于自己的亲侄儿啊，弟弟的孩子被他过继过来，这就成为后来的皇帝，叫杜宗。他的母亲皇氏本是使女，怕孩子生下来受自己地位影响，再受到别人的虐待，所以这位皇室使女曾经偷偷服过堕胎药，但是没成功。所以杜宗极有可能是在母亲的肚腹之内受到药物影响而发育迟缓，手脚发软，很晚才能走路，7岁才能说话，贵人话语迟嘛，那么智力低于正常孩子，这就不好解释了。《宋史·杜宗本纪》记载，说是杜宗资质内会，7岁始言，言必合度，理宗齐之。这4句评语，除了说7岁会说话是事实之外，其余的都是史家溢美之词，不足为信呐、啊。由于赵齐的先天缺陷，当朝大臣很多都反对把他立为皇储。李宗为了说服大臣，甚至以完全梦幻的这种梦境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正确。李宗皇帝骗大伙说自己曾经梦到过神人相告，说此子10年太平天子也。神仙告诉这个皇帝是平安天子。李宗此举是表明自己立储之事遇到多大的阻力啊，只好采取这种无奈而带有欺骗的手段。可是李宗自己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说出的这番谎言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为现实。杜宗果然就做了10年天子，只是天下并不太平而已。李宗曾经向宰相等首要辅政大臣们表示要立赵齐为太子，大伙都反对，说我们没有像史弥远那样的才能，只恐怕他也没有陛下您这样的福分。这话里就带着讽刺了，史弥远那是奸臣呢，一语双关，反对立赵齐为太子，而且也触及到了李宗跟史弥远阴谋篡位的痛处。这些话都曾经让李宗很尴尬，无言以对，但毕竟大臣们说的又是事实啊。立太子乃国家大事，以丞相为首的文武大臣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李宗不能说听而不闻呐。但是李宗跟大臣之间的隔阂那是由来已久，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贾似道，官拜右丞相，发现了君臣对峙之间的矛盾。贾似道与那些反对立赵齐为皇太子的人早有矛盾，所以他就站在了李宗这一方，坚决支持立赵齐为太子。贾似道此举为自己的后半生留下了政治资本呐。李宗对太子赵齐的教育还是非常严格的，赵齐7岁的时候，李宗就让他入宫内小学去读书，成为皇子之后又为他专门建造了资善堂作为学习场所，并亲自为他写了一篇资善堂记。这李宗还遍选名家，请了很多优秀的老师，都是名震一时的大儒，作为这位智商并不高明的太子的启蒙老师。李宗对赵齐每天的日程
做的是严格规定，细密安排。比如说鸡鸣头一遍的时候要入宫向李宗问安，鸡鸣二遍的时候就得回到自己的宫中，鸡鸣三遍的时候就得到会议场所处理政事，锻炼其理政能力。从会议场所出来之后要去讲堂听各位老师讲经说史，终日要手不释卷，傍晚时分再到李宗面前问安，李宗借机拷问他当天所学的内容，回答的正确的话就赐座赐茶，回答的要错误了呢，李宗就得给他反复剖析，讲完之后如果赵齐还不明白，那就要受到李宗的斥责了，令其明日再学。由于赵齐先天存在缺陷，所以学业并没有太大长进，经常惹得李宗大怒。然而赵齐毕竟是与李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即便不成器，李宗也只能尽力而为啊。李宗知道赵齐资质差，很难有所作为，就为他娶了一位聪明机智颇识大体的妻子。赵齐的妻子出身于名门，是李宗母亲全太后的侄孙女儿，这全氏皇后跟杜宗赵齐论起来是表兄妹的关系。全皇后眉清目秀，仪态端庄，她父亲是一位地方官，全氏自幼就随着父亲游历各地，所以言语伶俐，对时局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出入皇宫时，李宗曾经嘱咐过这权势，说令尊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朕深感哀痛啊，你父亲可是个忠良。这权势听完之后也没有哭诉父亲去世，反而去问了李宗一句，妾之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是淮湖两地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呢。言外之意，我父亲为国尽了忠了，淮河两湖一带的百姓谁去管呢？哎呀，李宗感觉这个女子才智出众，正是把她册封为太子妃，让她辅助赵齐。李宗去世之后，赵齐即位，这位宋杜宗尊李宗皇后谢氏为太后，群臣对赵齐的能力是心中有数啊，所以此时赵齐虽然已经25了，还有大臣上表请谢太后垂帘听政，可见对这位新皇帝智商的怀疑程度吧。终于因为不合祖宗法度，谢太后垂帘没成功。杜宗即位之初出台了一些措施，以表示将力求有所作为，但实际种种措施都是装模作样而已。很快杜宗皇帝就沉迷于声色犬马，很少有时间跟精力去管什么朝政。史书中说杜宗做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名啊，当上皇帝之后更加放纵，这一点杜宗算是继承了李宗的衣钵了。宋朝的制度规定，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次日早晨要到宫门前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杜宗即位之初一次到宫门前谢恩的嫔妃竟多达30人，可想这杜宗荒淫的程度。他是日夜沉溺于酒色之中，连宫门都懒于披覆，那谁帮他披覆啊？交给最宠爱的妃子会稽郡夫人王秋儿等人去处理。有大臣劝他说，帝王长寿的方法在于修德清心寡欲从简，这是长寿的根本呢。看来后宫之事已经被外朝官员都知道了，只是这些人不敢明着指责皇帝家事，而是以相当委婉的方式加以规劝。杜宗当面表示听取意见，实际呢我行我素，谁他也不搭理。想当年李宗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以崇尚理学著称，杜宗呢对这理学也十分偏爱，可唯独理学家提出的那条存天理灭人欲好像对他们爷俩父子不起什么作用。
肚子。

0: 宗仍然沉迷于美色之中，是醉生梦死啊。正当杜宗无暇顾及朝政的时候，贾似道这样的权臣却日渐得以肆无忌惮，祸国殃民呢、啊。贾似道当年曾经支持杜宗作为皇位继承人呢、啊，这可是南宋末期一位著名的奸相。贾似道是台州人，出身官宦世家，他父亲叫贾赦，曾经立有战功，当官当到了淮东制置使，母亲娘姓胡，是贾赦买来的小妾，既然是妾就被正室夫人所不容啊，被贾赦嫁给了一位石匠。贾似道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由于没人管教，这贾似道终日就在社会上游荡。后来贾似道的姐姐被选入宫中，深得李宗的宠爱，贾似道呢就凭借着这么一种裙带关系得到了李宗的青睐，被调到京城为官。到后来青云直上，是官运亨通，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参政知事，这相当于副丞相的位置。公元1259年，贾似道以右丞相的身份入主朝政，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此时还有左丞相叫吴潜呢，吴潜跟贾似道是分享权力啊，恰逢李宗皇帝立储风波，非要立赵祺为皇子，吴潜就非说这赵祺智商低，不能立为皇子，所以军相之间发生分歧。贾似道趁此机会迎合李宗，赢得了李宗信任，最终把左相吴潜赶出了朝廷。而李宗这会儿也进入了暮年，怠于政事，贾似道控制朝政，独揽了大权呢、啊。杜宗继位之后，因为贾似道有册立之功，所以对这贾似道既依赖又畏惧。贾似道每次上朝行臣子之礼之后，杜宗都要对他回拜，称其为师臣。你想这皇帝得多么畏惧这位大臣呢、啊？既称师臣，那就不敢直呼其名啊。每次退朝的时候，杜宗都要站起身来离座，目送贾似道背影离开朝堂，然后才敢坐下。朝臣因此把贾似道比作西周时辅助周成王的那位周公，这也是够能够拍马的了。杜宗即位之初，贾似道主动要求担任李宗陵寝的总护陵使。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先皇任命的宰相担任先皇的总护山陵使，担任这个职务之后一般大多不再回到朝廷，就此退休了，以此表示对先皇的忠心。贾似道也这么做，当然不是想退休啊，他的用意在于探取一下杜宗皇帝对他的态度。杜宗当然是拒绝贾似道担任山陵使的要求啊，需要他继续留任，可不久又下诏同意贾似道担任山陵使，暗示是希望贾似道退休。一些在朝的大臣马上提出杜宗此举处理失当啊，要求杜宗另派总护山陵使。可是杜宗呢希望借此机会摆脱贾似道的控制，并没有同意。李宗下葬之后，贾似道立即上表请辞，而且没有回到京城，直接回到台州老家。同时暗中指使亲信叫吕文德谎报军情，说蒙古军队大举围攻边境要塞。消息一传到京城，把满朝文武都吓傻了。杜宗也好，谢太后也罢，连忙召贾似道回京，拜他为太师，让他主持大局。其实没怎么回事儿，贾似道回到京城，当然边关之危也自然就解除了。通过这种手段，贾似道夺回了相位，将杜宗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此后贾似道又多次采用这种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手段要挟杜宗， 以求得更大的权力。贾似道曾经多次上表要求辞职，杜宗呢却得百般挽留，但是又都无济于事，人家非得走。情急之下，挤来的这皇帝不顾君臣之礼，哭着给贾似道下拜，恳请他留下主政。你说这皇帝当的什么劲呢？参政之事有一位江万里江大人急忙扶起皇帝，这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失君臣之礼的，皇帝不可拜，似道不可再言去。就这样总算把这事儿给平定下来了。杜宗的举动也出乎了贾似道的意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答应留下。出来的时候，贾似道举着护板向那位参政之士江万里致谢呀，今天要不是你在，我贾似道就成了千古罪人了。真感谢吗？实际是得意呢，皇帝都给我磕头了。在这番道貌岸然的言辞背后，贾似道是玩弄皇帝与鼓掌之间透出一丝得意来。与贾似道的阴险奸诈相比，作为一国之君的这位宋杜宗懦弱无能，简直到了极点了。他根本就不是贾似道的对手，更谈不上有能力控制他。贾似道此后行事更加的肆无忌惮，甚至杜宗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的操纵。有一回杜宗举行明堂大礼祭拜祖先，贾似道作为大礼的使者呀，在典礼结束的时候，杜宗到景陵宫去祭奠，恰好是天降大雨，贾似道赶忙让皇帝等雨停之后乘车回宫啊。杜宗胡贵妃的父亲以为道路泥泞，请杜宗效仿当年宁宗故事。有一次宁宗也碰见大雨，就没坐大车走，坐小车回宫，小车好走啊。杜宗说要乘合乎礼仪的龙驹辇回宫，那是贾似道的意见。胡贵妃的父亲谎称啊，坐小车已经得到贾似道批准了，您就放心吧。就这么杜宗坐小车回宫了。不一会儿雨过天晴，杜宗刚到宫中不久，贾似道就来了，是勃然大怒啊，说臣为大理使啊，这一次祭拜祖先的大礼都得听我的，我请陛下坐大车，陛下怎么事先不通知我就坐了小车了呢？当天表示我去意已决，辞官不做了。好，接着是胡搅蛮缠呐，可把这皇帝给急坏了。杜宗无奈只得把胡贵妃的父亲给免了职，贾似道呢回到西湖边的豪宅居住享福去了。贵妃胡氏也因为父亲的原因被送到尼姑庵里落发为尼，其他跟换小车有关的所有人都受到严厉处罚呀。这一下贾似道更威风了，就因为皇上换了一个小车，换了一大批贾似道的政敌。贾似道大权在握，就开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凡是跟他意见不合的人，轻则受到斥责，重则遭到摒弃，终身不用啊。你像什么执政江万里呀、台谏陈文龙啊，别看都帮过贾似道的忙，终因不是同路人而遭到贬谪呀。就连状元出身的文天祥都在37岁的时候被迫辞职回家了。贾似道召集百官议事，席间他厉声问道，各位如果不是由我拔擢，怎么能到达此位呀？百官没一个敢吭声的，贾似道就这么狂啊。虽然在西湖边有豪宅，他是深居简出，很少到公堂露面，但朝廷的大事小事都得让他知道啊，没他批准哪条也行不通啊。他又不上朝怎么办呢？那些文吏每日抱着文书到得贾府等待贾似道裁决，其他的大臣不过就是充个数签个名而已，没有任何权利。贾似道把这类事情统统交给自己的门客几个亲信人处理，而自己呢每日在阁岭私宅里 尽兴游玩啊。这贾似道原本就是个浪荡公子，当政之后是变本加厉，杜宗皇帝允许他十日一朝，而贾似道有时甚至累月不朝，一个月也不露面，有时候五日一入西湖宴游，被人称为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贾似道酷爱斗蟋蟀啊，经常跟妻妾们趴在地上斗蛐蛐玩。有一次，一位平日的玩伴恰好赶过来，开玩笑说：“这就是军国重视吗？”贾似道也因此得了一个蟋蟀宰相的美名。这哪是美名啊，简直是明着骂呀。他在葛岭私宅盖起楼台亭榭，把不少绝色的宫女娼妓甚至于尼姑都聚集到这里，日夜淫乐，声色犬马。贾似道这么一个人可谓不学有术啊。怎么叫不学有术啊？他没读过什么书，平日里试讲的时候，杜宗问他一点经史中的疑问之处，古代人名他答不出来，他没看过书啊。不过旁边有人能帮着他解围呀，就连资质努顿的杜宗回去都向后妃们嘲笑贾似道的无能啊。但是这是不学的一面，有术的一面就在于贾似道玩弄权术，排斥异己，是无师自通啊。他为政三朝，专权甚过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众人，带来的危害也远远大于三人呢。国家危急，他却纵情声色，将国家命运置于不顾之地，导致了南宋王朝的土崩。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贾似道，大权独揽。对这位杜松，他是专事欺负啊，禁止有人在杜松面前提及边防的紧急要事，否则动不动就把你罢免，再不就暗杀了。可这会儿蒙古人已经发兵了，襄阳樊城被围困已经三年了，杜松这才从一个宫女的嘴里边得到这消息。杜松万分忧愁，把贾似道找来呀、啊，襄樊已经被围困三年，朕才知道，失臣以为怎么办呢？贾似道还那欺骗呢，襄樊之围早就解了，陛下从何得知啊？杜宗一听，哦，解围了呀，朕是听一位宫女说的。哦，贾似道一听，这个宫女叫什么呀？叫什么什么？哦，再过两天找不着了，怎么呢？你一告。

要人叫什么，那就死定了。贾似道暗中找人把这宫女早就杀了，从此谁也不敢再向杜宗提及边防之事。后来边报紧急，再也瞒不过去了，贾似道又玩起两面手法。一方面，贾谊数次上书杜宗，请求让他亲往前线督战；另一方面，又指使台谏的官员以主持朝政为名，上书挽留贾似道不可去前线。眼看着襄樊失陷了，贾似道反而埋怨皇帝了：“臣多次要求前往前线指挥作战，陛下都不应允。如果陛下早些应允，当世不至于如此啊！”您说这话说的够多气人呢，杜宗皇帝也闹不明白到底是自己没让他去，还是他真不想去，只能在那应付，使臣岂可一日离朕于左右啊，那我离不开你呀。由此可见呐，贾似道及其党羽政治手腕是极其高明，难怪杜宗皇帝始终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公元1274年七月初九，35岁的杜宗皇帝终于死掉了，这皇帝当不当也不打紧了。第二年正月，把杜宗皇帝安葬于绍兴府会稽县永绍陵。杜宗走了，留下了三个未成年儿子，杨淑妃所生的儿子最大叫赵兴，今年7岁了。全皇后所生的儿子叫赵显，今年4岁，虞美人给他生的�儿子赵昺刚刚3岁。谢太后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位之事，大伙儿都以为杨淑妃所生的赵兴年长，应该立为继位之人呢。但贾似道跟谢太后都主张立嫡子，那庶出的不算，于是4岁的赵显被立为皇帝，这就是南宋的宋恭帝。宋恭帝继位刚4岁，必须得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啊。但是朝廷实权仍然掌握在贾似道手中。在李宗跟杜宗统治时期，宋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逆转了。恭帝继位不满2年，宋朝廷就投降元朝了。宋氏江山是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后呢又失于孤儿寡母手中。后人写诗讥讽啊，说当日陈桥以礼时，其他寡妇与孤儿，谁知300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呀。咱们先不说宋朝的灭亡，单说这位恭帝赵显，他继位之时，宋氏江山是风雨飘摇，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了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瘫痪状态。咸淳10年9月，元军向南宋发起总攻啊。元军大将伯彦率兵进逼鄂州，在青山这个地方击败了宋将，鄂军、汉军、汉阳、鄂州相继败退而失落。伯彦留下部分兵士守鄂州，自率主力，以宋朝降将吕文焕为前部继续东下。沿江城池守将大多数都是吕文焕的旧部啊，元军所到之处，这些人纷纷归降，元军得以顺利地突破长江防线。公元1275年，在这年春天，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跟池州，兵临建康城下。鄂州陷落之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内外是大为震惊啊！京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在贾似道身上，呼吁师臣亲征啊，指望他能像李宗朝那样取得再造之功。贾似道哪会打仗啊，这万般不得已在临安设立了都督府，准备出征。盟军的一路统帅叫刘整，这个人呢原本是宋朝的勇将，
怎么跑蒙？

去了呢？李宗末年，贾似道在武将中推行打算法来排斥异己呀。刘整为其上司利用打算法迫害，被迫算归降蒙古了。贾似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的一清二楚，惧怕刘整，所以他迟迟不敢出兵。直到德佑元年正月，听说刘整病死了，他才高兴，无德天助也，上表宋恭帝请求出征啊。贾似道抽调各路精兵十余万，装载着无数金帛、甲器和给养，甚至带着妻妾，离开京城，阵势绵延百余里。当时的百余里，用我们今天的公里概念去衡量一下，最起码40公里呀、啊。好，这阵线够长的。这年二月，行至乌湖，跟宋朝大将夏桂会合了。夏桂一见贾似道，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着宋历320年。这不倒是哪位算命先生算的，言下之意，宋朝历史已经320年，国事已尽，不要为他丢了性命。贾似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呀、啊。贾似道到达前线之后，命大将孙虎臣统领前军屯扎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夏桂率战舰3500艘横列江面。贾似道深知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跟人家正面交战，仍然幻想着能不能跟元朝的主人忽必烈讲和呀，所以他下令释放元朝的俘虏，给人家又送蜜橘又送荔枝的，通过买通人家的权臣想祈求和平。但此时元军的目标在于灭亡南宋，称臣纳币已经不能满足元人的贪婪之欲了，求和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军交战，伯颜连续突破了孙虎臣下跪的两道防线呢、啊，直抵宋军的大营，宋军大败，死伤无数，江水为之变赤，都染红了。贾似道仓皇逃回扬州。贾似道位居平章军国重事，都督各路军马，杜宗尊之为师臣，重臣视之为周公。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大权在握、众人仰慕的权臣是如此不堪一击。当时有人写诗讽刺说，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予满朝余宁者，周公金变做周婆。这多好啊，周公改周奶奶了。贾似道战败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呀、啊，朝野上下出现处死贾似道的强烈呼声啊。谢太后却以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过失去了对待大臣的礼数，就把这贾似道贬至高州任团练使。在押解的半路上，那押解官实在受不了，恨死这贾似道，就在半道上结束了贾似道擅权误国的一生啊。这家伙终于死了，早就该死啊，把大宋天下霍霍成这样。经过这一场大战的失败，南宋部队是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元朝大将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兵分三路挺进临安呐、啊。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里的大小官员，为了保护身家性命是带头逃跑啊。在短暂的休战期间，宋恭帝一升朝，太皇太后谢氏不得垂帘听政吗？隔帘子往下一看呢，满朝文武现在就有6个在那站着，都跑了。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呢，是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什么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擅权误国的贾似道虽然被罢免，已经死半道上了，此时朝廷如果要能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

时，南宋朝廷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任命陈宜中为宰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陈宜中啊，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提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行为。陈宜中最早受贾似道的提拔，这才进入朝中显赫地位。贾似道兵败之后，头一个提出处死贾似道的就这陈宜中，可想这人性怎么样了。他不惜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声望，是毫无廉耻啊。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叫韩振，韩将军提出要迁都，这位陈宜中宰相竟然私自把这殿前的指挥使骗到家中给杀了。就因为政见不合，他也没跟皇帝皇后打招呼。这就是陈宜中的为人。长期以来，陈宜中通过哗众取宠的表演、豪言壮语的宣讲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实际他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英雄的胆小鬼。在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宰相亲往前线。您再看这位陈相爷，犹豫未缩，不敢出城啊。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去冒生死的危险。这年七月，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谢氏无奈亲自给陈宜中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都城任职。太学生们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强烈抨击呀，指责他畏首畏尾，是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跟贾似道一样是误国之臣呢。陈宜中当国形势是摇摆不定啊，徘徊在讲和与大战之间，不能决断。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与元军决一死战的勇气跟才能。就这样，大好时光被他浪费了，时局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到最后除了彻底投降以外，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当时的忠臣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地区，以图背水一战，但胆小的陈宜中坚持否决。他一意求和，和从何谈呢？现在都这样，谁跟你谈呢？就在德佑二年正月十八，谢太后派大臣向元军献上降表跟传国玉玺呀，哀求元朝的大将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要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简直被吓破胆了，又一次抛弃了太后跟年幼的皇帝，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瞧瞧他们选这宰相怎么挑的这人。陈宜中逃走之后，蒙古铁骑兵临城下，局面无可挽回呀。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再派使者。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啊，赵显正式宣布退位，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杭州。元世祖忽必烈下达诏书，要求伯颜送宋朝君臣到大都朝见，大都就是北京啊。赵显跟他的母亲权氏还有少数的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为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被迫北上而行。至此，延续了将近320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结束啊。赵显一行人马被掳掠北上，当时场景十分凄凉啊。随行诗人作北征诗说：“三公锦帆张，粉阵吹鸾声，沂蒙带路旁，壕窟皆师生啊。”

实际上，全太后母子只能在高墙深院中度过时日了。忽必烈清楚地知道，赵显虽然已经退位，而且年纪还小，但仍然具有潜在的号召力。只有对他妥善安置，才能招揽来那些尚未归顺的南宋移民。所以他对赵显很优待，给予优厚的物质条件。这些宋氏成员虽然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毕竟身负亡国之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谢太后在内心极度痛苦之下，与人冷眼交流，说话都没那力气，也不让你多说呀。在度过七年不自由的时光后，74岁的谢太后病逝了。那么全太后呢，带着年幼的赵燕儿出家为尼，死于寺庙之中。与谢太后为首的皇室高级成员相比，一些低级的妃子，他们由于地位低下，得不到元朝的优待，遭遇更为凄惨。有些人无奈之下，只能以死相抗。赵显等人抵达了都城，有好些妃子都已经上吊自杀了，因为不堪忍受凌辱。有一个妃子在衣服中留下一首诗，说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事实送路，修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针，忠臣孝子，岂以自心呢？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后宫妃子在临终前表达的誓死不辱的愿望。他们希望自己的死能唤起宋王朝的忠臣孝子，图强自新。这首诗，这件事儿被忽必烈知道了，把这几位自杀的宫女脑袋割下来，悬挂于高处，以示警戒呀。赵显虽然年幼，但仍然是忽必烈心头大患，毕竟他是赵宋移民心目中正统的代表。对于那些个宋朝的忠臣孝子，他仍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公元1282年，福建有一位僧人告诉忽必烈，说他夜观星象，发现土星侵犯地星啊，必将有人危害皇帝，应该提防。接着中山有人自称宋主，聚众千余，要进攻大都，劫取文天祥。京城里好些人上匿名信，说有人要为文丞相起兵。事后查明啊，全是谣言。可这会儿忽必烈已经感觉到刚满12岁的赵显和监狱中的文天祥对他元朝的统治有多么大的威胁，因此下诏把这赵显迁往荒远的吐蕃去学习佛法，即日启程啊。这时候赵显刚刚18岁。赵显到达吐蕃后，居住在萨迦大寺，被尊为和尊法师，意思是天神家族的出家人，这是对王室子弟出家僧人的尊称啊。为了忘却以往的心事，赵显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研究佛法，学习藏文，过着孤寂清苦的僧侣生活。多年的苦读使他精通佛学，成为一代高僧，一度担任萨迦大寺的总主持。他从事佛经翻译工作，一些比较深奥的佛学专著都出自于他的手笔，比如说因明入正理论、白法明门论等等吧。由于在佛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汉藏文化交流做了积极的贡献，赵显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公元1323年，赵显已经53岁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在异乡安度晚年。但是他在云游之际，兴之所至，写了一首小诗，寄予林和静：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表露了他怀念故国而又无法归去的悲苦思绪。元英宗听说以后，认为赵显是在

0: 讽动江南人心，将他赐死于河西呀、啊。这样寄人篱下数十载的宋恭帝，就因为这首思念故乡的小诗，引祸上身，撒手西去。据藏族的史家记载，赵显被杀后是注血成辱啊。这是佛教的一种习惯说法，用来表示受害者的冤屈。藏族内部也有同样说法，即英雄受冤而死之后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这种说法表明藏族史家对赵显之死同样抱有深深的同情。宋恭帝赵显的一生饱经坎坷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四岁登基，正逢多事之秋，转过年来宋朝就宣告灭亡。从天真孩童到一国之君，从一国之君再转为阶下之囚，从阶下之囚又变为西藏高僧，最后仍难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他的经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让人不免发出奈何生在帝王家的感叹。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

0: 牡丹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回首。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走，总会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经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而去了。

0: 是真。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叛逆的色彩，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够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曲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引起人们蓦然回首中的涂炭。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剩下的虚伪承诺用泪水把它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的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人遍体人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最近这首歌又火了起来，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成为了一首现象级歌曲。在我们蒙昧着不知世事的时候，这条七彩河是我们相信的美好的初始。在我们受到打击惊觉现实与幻想的割裂时，这条七彩的河是我们的避风港湾。在我们哽咽着失去力量的时候，这条七彩的河就是我们的前进的理由。

0: 听说睡美人没买单，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童话镇》，发行于2016年5月24日。这首歌曲包含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是一首具有现实意义的歌曲。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现实的思考和感悟。童话世界虽然美好，但现实世界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会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吃饭了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虫儿飞这首歌是关于爱情的，可以看到歌词中很多次重复的一种孤独的忧伤感，以虫儿到处飞来寻达表达。虫儿本无情，但是当人有情时，虫儿飞的时候就带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即使都有了寻找温暖的含义。这首歌曲表达了孤寂的心情，在晚上只能是一个人对着星星想起了自己心爱的人。

幻想着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心爱的人却不在身边，然后就幻想着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却是很残酷，只有虫儿在飞。

歌词中很多次出现了天荒地老的画面，以表达一种凄凉寂寞的感情色调，也反衬出爱情的美妙温暖。童声有柔、清、纯的特点，在歌词的感情方面，柔符合整体的条路，清符合虫儿到处飞的忧伤寂寞，纯符合虫儿在寻爱时对爱的憧憬和愿为爱牺牲的凄美。这是真情流露的好歌，真情不一定是指爱情，也包含着亲情、友情。听说过不少人听到这首歌而流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苦。爱情的话，无疑就是描述着女子或者男子对于恋人的思念。两个人可能因为某些矛盾或者两个人的未来而分开，因此听着这首歌的同时，心里会想着爱人，希望对方陪伴在身边。从只要有对方陪，一双又一对才美，到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中都能体现。

半生雪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的怀念和伤感，半生的风雪都放不回对你的思念，只剩自己徒留原地顾影自怜。一个人内心的凄凉，多年后的叹息，诉说了许多80后的声音，以及人们戴着面具对事物时的疲惫和心累。

人生的经历就像是淋了半生的风雪一样，自己在大雪天淋了半生的风雨却不在乎，因为他的心是冰冷的。在一段感情中，对方的情绪消失了，但他没有忘记对方。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没有结果，但是我总愿意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思念。

生动的旋律搭配七叔独特的古风唱法，使歌曲与人物形象融为一体，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不同的民族风新格世界。我们总是戴着面具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的真诚的心被我们紧紧地包裹着。

我们用同一个句子与许多人打交道，或者用许多词与同一个人打交道，我们应该真诚地面对自己，没有欺骗，没有虚伪，让你的想象或者回忆过去，或者期待明天，或者编织一个美丽的梦。追不散花落时节的眼泪，换不回孤雁要南飞。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青丝已成灰。原有悲欢离合，愿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女儿情这首歌是说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产生了爱意，对唐僧情意缠绵。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内心中也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曾经坚定的唐僧也说出了若有来生的话。但是普度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感情，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

女儿情出现在女儿国国王约会唐僧的那段，他和唐僧在偌大宛如的仙境的花园里约会，歌声响起，仙气氤氲的场景下，音乐缓缓而出，女儿国国王的那种娇羞欲言又止的表情，加上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歌词，让人心里美好感觉妙不可言，叹服作者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如此艺术地表达了美丽高贵的国王的心灵情感。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涟漪爱涟漪，愿今生长相随，让人心生无限怜爱，净化世俗的感情观念，一种超脱的愿望从心头涌起，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歌叛逆在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控诉和不满，对名利权贵的不屑，然而对这个控诉竟然是因为女儿国国王爱上唐僧，实在是情感坎坷。这里也可以看出男女情感观的差距，即使贵为一国之主，一个女人也是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的，而男人更多的会选择为了事业放弃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女儿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爱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笔，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淌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爱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爱情海，爱情海。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情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2: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2: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2: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2: 音乐爱情海。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5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弯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港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港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央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星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一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那么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岗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
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

0: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近年来，农村中的打工潮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是实现农民增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后方守家的留守妇女，有极少数人往往是耐不住牛郎织女般的寂寞生活，他们因感情走私而导致社会不和谐音符时常发生。本文中的因留守妇女感情纠葛所引发的惨剧就是典型一例，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社会的广泛关注。被安徽省公安厅挂牌督办、潜逃4年之久的杀人犯余化彪，近日被安徽4县警方缉拿归案。消息传到受害人亲属耳朵里，他们多年的愁眉终于舒展开了，拍手称庆。公安机关抓获案犯的同时，这4年前的惊天血案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小山村出了一位爱情女英雄。地处皖北边界的小杨村是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小山村，全村杨姓农户占90%左右，杨氏家族有条不成文的百年族规，同姓不能结婚，否则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此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无人敢破。该村年方20岁的姑娘杨义霞就出生在这个循规蹈矩的小山村里。小杨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哥，下有一妹，他的父母均是斗大的字部是一个的粗人，祖祖辈辈靠土里刨食过日子。初中毕业之后，小杨与本村同族男青年杨自可经常在一起谈情说爱，田野旁、桥头边、月色下，时常留下他们俩的身影。随着双方感情的升温，私下里这对情投意合、青梅竹马的恋人各自瞒着家长定下了终身大事。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杨义霞的父母得知自己的闺女与本村同姓男青年杨自可谈恋爱的消息时，两位老人是暴跳如雷，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并且当着杨义霞的面怒斥道：傻闺女，天下哪有同姓结婚的呀，我们杨姓有条百年族规，就是同姓不能结婚，你这样做有辱门风啊。再者听唱古书的说，同姓结婚其后不翻呐，从今开始你必须彻底与你那小子断绝关系，要不然的话就永远不要进这个家门。无论杨义霞是怎样向父母解释婚姻法的规定，二老是只认准了族规，同姓就是不能结婚，世代流传，谁也不能突破。杨义霞知道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亦是难以改变，于是呢他就去找当地的妇联评理。妇联的同志听了小杨的讲述，当即对他的自由恋爱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批评他父母的做法，还称赞小杨是一位敢于反封建破旧俗的新时代的爱情女英雄。不多时，爱情女英雄悄悄地与他的心上人登记结婚了。在婚礼那天呢，娘家人是全然不知，男方当时只买了一盘1角5分钱的小鞭炮，放完之后就送入了没有迎接、没人喝彩的洞房。一时间，杨义霞成了当地妇孺皆知的爱情女英雄。丈夫打工，难熬漫漫长夜。这位为追寻婚姻自由而与家庭决裂的爱情女英雄，在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了女儿，家里多了一张嘴，使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孩子满月的第二天，为了赚钱养家，丈夫无奈的离妻抛女，选择了并不情愿的打工之路，把家中的负担留给妻子一个人打理。临别的时候，杨义霞是眼含泪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恋恋不舍地握着丈夫的手，好久才慢慢地松开。生活是无情的，回到家中，一大堆的事等待着杨义霞去做，喂猪、喂鸡，给孩子喂奶，照料年迈的公婆，伺弄着10多亩承包田等杂事，周而复始，里里外外，每天是从天一亮开始，一直忙到天黑为止，全由他一个人打头阵。过去这些活多数均由丈夫来做，自己只是当一个甩手掌柜，而今全落到他一个人的头上。这一天下来，他累得连逗孩子的话都不想讲，整个身体像散了架似的疼痛难忍。一个月下来，身体就消瘦了21斤，尤其是到了晚上，就连一个陪伴说话的人也没有，只有自己独守空房，时常面对着墙壁发呆，不知所措。于是思念丈夫的心情像野草一样在杨义霞的心里疯长着。有一天，杨义霞正在家中打麦场上在翻晒小麦，在中午时分，突然有一阵大雨倾盆而至，使4000多斤的小麦全泡在了水中。到了晚上，杨义霞睡在床上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是滋味。如果丈夫在身边帮忙的话，或许赶在雷雨之前就能把粮食抢收上来，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想到这儿， 杨一霞不觉难受起来，一行行的泪水悄然地打湿了枕巾。她在心中质问自己，这种压抑人性的苦闷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杨一霞经常打电话或是写信告诉远在他乡打工的丈夫，以求得丈夫心灵上的宽慰和支持，疏导自己心中的一时苦闷。农活压着头，除草打药施肥耕地等活计样样都是体力活，而且多数都是重复劳动，刚干完没几天又得干第二第三遍。杨一霞的身体透支的太多，不足半年时间，整个人累的是面黄肌瘦，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忙完田里的庄稼，再回到家里忙家务，杨一霞每天都是如此，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使她日渐憔悴。有一天，夜间生病无人照料，弄得她精神恍惚，无精打采，好几天没回过神来。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很长时间未过夫妻生活的杨一霞时常是焦躁不安，有时借酒消愁，打发着寂寞难熬的时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红杏出墙，偷欢酿血案。不知不觉间，农村中又一个最为繁忙的双秋工作开始了。面对一大堆的农活，少妇杨一霞是又添新愁，又是田里又是家务，这些活啥时候才能干完呢？正在小杨发愁之际，那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这天早饭之后，他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小杨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的朋友于化彪。于化彪时年29岁，还是单身一族，而与他同龄的小伙子早就成家立业，许多人也都抱上了娃娃。于化彪和杨一霞的丈夫原来是生意场上的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是称兄道弟，推杯换盏。由于距离不远，以前每隔一段时间，两人时常你来我往，相处得十分融洽。哎呦，于哥今天登门来了，快进屋坐。杨一霞化愁为喜，热情地召唤。啊，我没什么大事儿，很长时间没来你家找杨弟玩了，所以我想今天呢找小弟玩玩。于化彪是边说边坐了下来。你杨小弟啊，外出打工挣钱去了，等春节时候才能回来呢。哎呀，这前一段时间可把我给累惨了。就这样，是你一言我一语，杨一霞与于化彪就闲聊了起来。到了中午，杨一霞挽留对方在家中吃了午餐，并邀请他来家中帮忙秋收等繁重体力农活。于化彪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收割托运、碾场施肥撒种，这些又脏又累的体力活，现在都由杨一霞与于化彪二人是共同承担。干农活的时候，二人形影不离，一前一后，有说有笑，俨然是像一对夫妻。为了体贴对方，于化彪每当做那些又脏又累的农活时，都让自己多干一些。这时杨一霞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默默感激着对方的帮助。晚上休息的时候，杨一霞与于化彪在同一间房的不同床上就寝，有时只要对方的一点轻微的翻身，对方就能听得清清楚楚。从未碰过女人的于化彪，一听到杨一霞夜间小便的声音，更是饥渴难耐。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始终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想入非非。这时候他还算冷静，他也明白朋友之妻不可欺的基本道理，用理智压抑着心中的邪念，直到农活干完，他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家中。于化彪走后，杨一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特打心底里感激于华彪这几天来为他家所做的一切，给他减轻了许多劳累和压力。他甚至认为于华彪比自己的男人还要强十倍。于华彪走后的第一个晚上，杨义霞却失眠了。他在床上回忆起白天与他在一块儿干活时的欢声笑语，晚上在一起谈话时的动人场景，这是多么的快乐呀！想起今晚又回到了以前冷冷清清的状态，一股痛苦难熬的心情禁不住在他心里是油然而生。在小鱼干活的期间，她想过与自己丈夫离婚的念头，只是碍于其他的原因没好意思说出口。半个月后的一天，杨义霞骑着自行车拖着一袋粮食去当地的集市上卖，恰巧在农贸市场里遇到了多日不见的于华彪。二人见面之后是一阵欢笑，中午杨义霞主动约请于华彪到街道边的一家小吃部用餐。在饭桌之上，双方是眉来眼去，心照不宣。在说笑之间，于华彪还不时地讲了几句荤段子和黄笑话，逗得杨义霞乐的是合不拢嘴。此刻于华彪借着酒劲儿，试探着用脚在桌底下有意无意地挠了几下杨义霞的下半身。杨义霞不但没有制止，而且还略带羞涩地大笑起来。这时已经喝得面红耳赤、酩酊大醉的于华彪，在夕阳落山之际被杨义霞扶着送回了家。当天晚上杨义霞就留宿在了于华彪家里。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后杨义霞和于华彪是频繁幽会，再后来于华彪就成了杨义霞家中的常客。这时候村里人也就有了风言风语，杨义霞的公婆听到之后随即打电话给远在千里之外打工的儿子说明情况。杨自可得知之后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老婆会在后院起火，他分析妻子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爱情基础非常的牢靠，一定是别人别有用心罢了。这眼看着2002年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于华彪加紧动员杨义霞离婚，然后跟他结婚。他知道杨义霞肚子里已经怀上他的种三四个月了，不多时庐山真面目就要出现了。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和对自己过错的反思，杨义霞没有同意离婚，把于华彪的想法当场就给顶了回去。谁知道这下子可惹恼了抱有侥幸心理的于华彪，啪啪对准杨义霞就是两记耳光，并且骂道：臭婊子，我非收拾你不可，咱们走着瞧。农历小年腊月24晚上7点多钟，杨义霞与打工刚回来的丈夫一家三口人正在床沿上看着电视，砰砰砰，突然这一阵敲门声响彻全屋。杨义霞以为是邻居来借东西，所以想也没想的前去开门。臭婊子，你男人回来了，我问你跟他离不离婚。于华彪端着猎枪对准了惊慌失措的杨义霞。杨自可见状噌的一下站起来跑去救助妻子，谁料想啪的一声枪响，杨自可应声倒在了血泊中。凶犯于华彪此时已丧失理智，随手扔掉没有子弹的猎枪之后，又拿出别在腰间的菜刀对准杨义霞是一阵的猛砍。已经变成血人的杨义霞迅速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听到枪声，村民们来到杨家室内一看，不仅惊呆了。杨自可在送往县城医院途中已气绝身亡，杨义霞在医院全力抢救之下终于保住了性命，但是他的身上已经留下了永远难忘的40多个伤疤。他的左手已被情人于华彪剁掉了3根手指，终身残疾。 本案留下的思考。这起由农村中留守妇女的包二爷或者是婚外情引发的血案，他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思考，同时也敲响了一个大警钟。农村中多年存在的尚未被引起重视的留守妇女问题这留守妇女已经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一个被忽视而且很棘手的现实话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外移，在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留守妇女群体。由于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妻子们留守家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被称为留守妇女。近年来，打工潮的声浪是蓬勃兴起，农村中90%的青壮年劳动力已大量转移到城市第二、第三产业上来，他们在促进农民增收、为保障城市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家中只剩下留守妻子在后方料理家务、赡养老人、教育孩子以及耕地种田等超负荷劳作，他们的辛勤付出为前方丈夫安心打工默默无闻地贡献着青春，可谓是劳苦功高。然而一些留守女由于耐不住孤独和寂寞，常常红杏出墙，引发情感走私问题。本案中由杨逸霞导演的悲剧就是一个例证。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由

0: 98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50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占到留守人口的一半。调查从9个方面揭示了留守妇女群体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些数据那是触目惊心的。比如63.2%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孤独，42.1%的留守妇女经常或有时哭泣，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性压抑。调查中发现，尤其对于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妇女来说，性压抑已经成了她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处。她们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这也导致了连锁的负面情绪。什么苦都能受，唯有相思受不了。性压抑带来的煎熬已经引发了另一种社会问题，离婚。有资料显示，在众多离婚案件中，发生在外出务工或者是经商人员家庭的约占80%。外出务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缺乏思想沟通以及性交流，造成了感情疏远，久而久之婚姻难以维持。而留守的妻子成了别人的乡村二奶或者是乡村小姐，这已经成为当今离婚的主要原因。社会是由千千万万的家庭所组成，如今一个个家庭破裂离婚，当然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有一位留守妇女对笔者说，她和丈夫结婚14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半年，夫妻相伴，培育子女，情感抚慰是家庭的基本功能，但在留守人群中，家庭的基本功能是长期缺失。大多数时候，在外务工的丈夫受制于城市里繁重的体力劳动与微薄的经济收入，对妻子连最基本的关怀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提不上其他方面的补偿了。然而笔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农村妇女研究还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普天下最艰难的是农民，农民中最艰难的又是农村留守妇女。农村中留守妇女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和社会普遍关注，希望本案能够带给人们一些警觉，并且呼吁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争取为留守妇女创造一个安宁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不懈努力。但愿本案中杨义霞式的悲剧人物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不再出现，也不再发生类似的案件。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小妹依然爱上已婚高官，大哥劝说无效，忧心如焚。这听着很纠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05年4月的一天晚上，北京一艺术学院传媒节目制作公司设计总监金远飞接到了妹妹金远红的电话。哥，邱建勋已经离婚了，我也准备和张金奎离婚。闻听此言，时年42岁的金远飞不仅忧心如焚。金远飞是陕西省3原县人，父亲金正群是该县化工厂工人，母亲无业。金家兄妹3个，金远飞是老大，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金远红比金远飞要小6岁，弟弟金远刚比金远飞小10岁。俗话说，长兄如父。金远飞从小就很疼爱自己的弟妹，尤其是对聪明伶俐的金远红更是照顾有加。1984年，

金远飞顺利考上西安交通大学。1988年，金远飞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一家艺术院校的传媒节目制作中心工作。金远红于1989年考上了渭南师范学院，念完大专之后被分配至三原县的一所中学任教。弟弟金远刚5年之后考入西北大学，后被分配在西安的一家汽车公司上班。三个孩子个个都有出息，让金家父母非常的欣慰，也在当地成为了佳话。而从苦难中走出的这份深情，也让陈家三兄妹感情特别的深厚。1995年，不满足于当老师的琐碎，金远红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辞职下海，在西安成立金顺管理咨询公司。金远红单干之后，就把大哥当成了军师，公司和个人的任何事都听大哥的。2000年秋，金远红与西安一家装饰公司的老板张金奎结婚，可是结婚之后，金远红却因为子宫内膜异位始终无法怀孕，夫妻俩是访遍名医治疗2年也不见效果。没有了孩子，成为夫妻俩关系中的一根刺，夫妻感情日益冷淡。在与大哥的电话中，金远红哀叹对婚姻失望，不自觉的就提到了邱建勋。在金远飞逼问之下，金远红坦诚邱建勋是陕西省公安厅某总队的副处长，结过2次婚，妻子是西安交大的老师，因为生意需要到邱建勋那里去办些手续。1998年初，两人得以认识。邱建勋自认识他以后，经常夸他是集才智美貌于一身，对他颇有好感。金远红开始与邱一直以朋友相处，但是在结婚之后，因不能生育，婚姻不如意，金远红又重新与邱建秋来往，并不可遏制地爱上了他，2003年成为了他的情人。心爱的妹妹竟成为了警察高官的情人，金远飞大惊失色，这是在玩火，你赶紧从泥潭里拔出脚来。金远红却不以为然，邱建勋向我保证过1年之内就离婚，而我和张金奎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离婚也是早晚的事情。金远飞急了，见电话里无法说服妹妹，特地从北京赶回西安，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妹妹，一个在婚内就涉足另一个女人感情的男人绝对不会有责任感，邱建勋所谓的感情只是不负责任的花心和玩弄。可坠入情网的金远红听不进任何劝告，无奈之下，金远飞又约见了邱建勋，恳求他不要再同妹妹来往。邱建勋却认为和金远红的交往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金远飞无权干涉。金远飞大怒道，你难道就让他当你一辈子情人吗？邱建勋淡淡地说，我没有义务为他承诺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肯定要离婚，至于是否会和金远红结婚，那就要看以后的发展情况。两人不欢而散。然而一周之后，金远红与张金奎离婚了，并且高兴地告诉家人说，邱建勋答应他，等他由副处长升处长的事情定下来，就会娶她。听着妹妹兴高采烈的语气，金远飞觉得再劝已经多余，虽然内心充满着疑虑和担忧，但还是希望邱建勋真的能给妹妹一份未来。妹妹飞蛾扑火，大哥辞职护驾。金远红离婚之后，张金奎搬出了位于西安市区寒光路的金远红名下的房子，邱建勋为离婚将房产给了妻子傅媛与女儿邱晓，住进了金远红的家里。金正群与老伴知道女儿与邱建勋的事情，质朴的老人心痛不已，劝女儿不要对邱建勋心存幻想，但是金远红根本就听不进去。无奈之下，老人含泪交代大儿子，让他务必照看好家里这唯一的女孩，不要让她栽跟头，毁了前途。

0: 金远飞一面让父母宽心，一面隔三差五给妹妹打电话，问她和邱建勋感情的进展情况。金远红每次都回复大哥是快乐，但是具体能有多快，他也给不出答案，让金远飞担忧的心始终是无法放下。2005年年底，金远飞又接到妹妹金远红的电话，他通过邱建勋的关系买到了当地一家煤矿的经营权。 邱建勋和邱建勋的两个朋友各占25%的股份，成立了龙芯公司，由他打理。他已经让弟弟金远刚任董事长，现在急需一名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他想请大哥回陕西出任总经理，替他打理煤矿。在电话中，金远红还解释说，因为知道大哥不会同意他开矿，他才在事情办好之后告诉弟弟和大哥的。
1: 一听情况，有些人生阅历的金远飞惊讶地问道：“这邱建勋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怎么可能投资煤矿呢？”金远红笑道：“他能耐大呀。”他告诉哥哥说：“邱建勋已经找人论证过，这个煤矿的矿脉很好，他把全部身家都投了进去，要放手一搏。”说着，金远红诚恳地恳求哥哥：“这么大的产业，我只信得过你。” 你就回来帮帮我吧。”金远飞没想到妹妹与邱建勋之间不仅是感情往来，还有这样大的生意合作，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是好。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金远飞都在考虑妹妹的邀请。从内心深处讲，他满足于在大学里的这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不想变动。妻子叶云也不同意丈夫离京。 但妹妹孤注一掷开矿，还和把她迷得神魂颠倒的邱建勋在一起。如果有什么闪失，那就是人财两空，一辈子可就毁了。他这个做哥哥的，一辈子也难心安。犹犹豫豫，反反复复思考一个星期后，金远飞最终决定答应邀请，在妹妹人生最危险的时候陪在她身边，用自己的能力和阅历。 帮他出谋划策，把握方向。2006年年初，金远飞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回到西安帮助妹妹打理公司业务。管理公司后，金远飞很快发现他的担心不幸被言中。公司名义上有4位投资人，但因妹妹之外的另外2位都是邱建勋的朋友，公司大小事务其实都是邱建勋说了算。 他有些担忧的与妹妹分析，邱建勋在开矿投入阶段需要资金支持，会拉着他一起。一旦盈利，他在公司话语权太小，利益很难被保障。妹与高官联姻，哥哥剖析危机。金远飞的一番分析让金远红听得心急。为了给自己的感情和投资一份保障，从2007年起。 他就向邱建勋提出结婚要求，但是邱告诉他，当处长之后，领导有意要提拔他当厅里的总队政委，此事一切要小心，不能给竞争对手有攻击机会。让金远红再等一等，一旦升职就会娶她。金远红不好强求，就开导大哥说他是官场人，等他升职再看他行动。2007年6月，邱建勋顺利的当上。
0: 公安厅某总队政委，金远红再次提出结婚，邱建勋答应说，这2天就去领证。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可就在相约办结婚证的当天，邱建勋突然说，女儿邱晓生病，前期复原又要出席学术报告会，他得去照顾女儿。 金远红说：“我看不是你女儿病了，是你有心病吧？”邱建勋烦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照顾她一天还不行吗？不可理喻。说完，丢下金远红是拂袖而去。当晚也没有回到金远红家过夜。第二天，金远红向大哥哭诉，金远飞叹息说：“事已至此，两人能结婚总比不结婚要好。他当和事佬。” 打电话问邱建勋准备何时领证，当时邱建勋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1: 说姬远飞不要妨碍工作，电话就挂了。姬远飞苦苦劝说小妹，凭你的条件，什么样男人不行啊？何苦一棵树上吊死？这样的男人是官场和情场上的老手，你玩不过的。金远亨明白大哥苦心，可个性好强的他不愿意认输，他想搏一下。接下来金远亨没想到分手，反而加快了催婚力度，还加大了对秋的监控，要求秋每天下班之后就回到他的住宿。邱建勋哪能受得了这种约束，两人争吵越来越多，结婚一事也被无限期的耽搁了下来。金远红心情是越来越差，金远飞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安慰妹妹说，有大哥和弟弟在，我们不会输的。2008年国庆节当天，金远红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在西安高新区攀援路绿岛咖啡厅谈生意，突然发现邱建勋与女儿邱晓和前妻傅媛一起走进咖啡厅，愤怒委屈顷刻之间如潮水一样涌上心头。金远红冲上前去，还没等邱建勋反应过来，就啪的一下给了他一巴掌，边哭边骂，邱建勋，你真不是人，我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这么多年，你就用这种方式回报我吗？邱建勋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这个咖啡厅是他常来的地方，很多人都认识他这个公安厅的大政委，被金远红这一闹颜面尽失。他大吼着，你这个泼妇，该干嘛干嘛去，不要再缠着我。说完拉着前妻与女儿离去。金远飞得知消息，迅速来到妹妹身边，百般劝慰，快与他一刀两断，将资金从煤矿里抽出来，全部心思做好你的金顺公司。一听这话，金远红才告诉大哥另一个真相，当初为筹资组建龙兴公司，他早已把金顺公司的资金全都调过去，金顺公司已经是个空壳了。金远飞傻眼了，煤矿还没有产出，金远红所有投入都花在设备和前期准备中，妹妹与秋已彼此怀恨，再合作已经不可能，钱如果能抽出来还有活路。金远飞决定会一会邱建勋，商讨将妹妹的煤矿股份转让出来。邱建勋不接电话，或者接通之后挂断，不给金远飞机会，数次约见遭拒，金远飞火了，他瞅准邱回高科广场小区他前妻傅媛家见女儿的机会，将邱堵在了电梯口。金远飞提出要将妹妹的股份转让，邱建勋拒绝，他说，我和朋友没闲钱收购，按规定任何一方转让股份需经三方同意，我们也不同意除金远红外的人加入公司经营，这就意味着金远红转让股份行不通。金远飞质问道，你这是明摆着不给我妹妹活路啊？邱建勋说，他还不是想用煤矿把我套住，也不想一想，都快40岁了，要钱没钱，要色没色，又不会生，我会要他吗？我们俩就是互相利用，谁输了谁自认倒霉。自己视若珍宝的妹妹，在邱建勋的嘴里竟然如此一钱不值。金远飞气得抡起胳膊就打，邱建勋挡住，金远飞再打，电梯口上楼的人很多，他只好将这口恶气咽下。临走的时候他说，你等着，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赔情又输钱，诛灭负心汉。金家兄妹与邱建勋撕破脸之后，邱氏一不做二不休，动用自己资源，拿着他和另外两位投资人的决定，将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了自己的同学柴石涛，让他代替金远飞全面掌管龙兴公司，将金家三兄妹是完全的架空。金远红投入的300多万资金更加失去了保障，事情急转直下，让金远飞顿觉悲愤。邱与妹妹闹翻，就是为把他们踢出去。金远飞后悔自己明白的太晚，对妹妹保护的不够。由于当初金远刚是辞职来龙兴公司，离开公司他还得重新找工作，金远飞自己也得重新开始。最可怜的是金远红，跟了邱建勋7-8年，为他离了婚，公司没了，事业生活没有着落。金远飞是血往上涌，萌生了杀害邱建勋的念头。

方发现的杀手。金远飞将杀害秋的想法告诉在北京打工的七弟叶之峰，并让叶再找人帮忙，承诺事成之后给每人50,000元。9月10日，叶之峰带着同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詹一鸣来到了西安，金远飞给二人提供匕首、手机等作案工具，并继续跟踪秋伺机作案。此时金远飞的司机贾丽害怕，他将金等人要报复秋的事情告诉了西安无业人员王武阳，让王武阳听从金远飞的安排，帮助开车自己离开。通过跟踪邱建勋以及金远红的确认，几个人已掌握了邱的活动规律、所乘车辆特征及其住所，最终将杀害邱建勋的地点选定在西安市高新四路高科广场小区，住所作为作案地点。2009年10月14日傍晚5点左右，金远飞、叶之峰、詹一鸣驾车来到高科广场小区附近。叶之峰、詹一鸣按照计划进入该小区D座一单元，隐藏在3楼通道。金远飞在小区外守候，王武阳驾车在附近接应。当晚8点50分左右，邱建勋乘车到高科广场，金远飞电话通知叶之峰等，同时让王武阳发动车辆。当邱建勋乘电梯到达3楼出电梯的时候，叶之峰、詹一鸣前后夹击，持匕首在邱建勋的面部、颈部、胸腹以及背部连刺数刀，邱建勋当场身亡。两人通过楼道迅速下楼，坐进王武阳的车离开。半小时之后，有人发现躺在地上的邱建勋，警察赶到，邱建勋身份被确认，邱被人用锐器刺伤心脏、肺脏，致急性失血，已死亡。公安厅高级警官居然在前妻家门口被人刺杀，此案引起了陕西省公安厅领导高度重视，责令西安市公安局迅速破案。专案组经过对被害人社会关系的摸排走访，发现金远飞兄弟三人与被害人矛盾突出，三人作案嫌疑重大。经侦查发现，10月13日清晨6点30分，金远飞和司机王武阳在案发现场出现。10月14日傍晚5点至当晚9点，两人用手机在案发现场附近通过话。金远飞兄妹三人及王武阳嫌疑升级，被专案组确定为重大嫌疑对象进行严密查控。10月15日晚9点，专案组决定对上述四人正式实施抓捕。同时，金远红在家中被抓。晚9点30分，王武阳在西安碑林区韩光路3513厂家属区西苑附5号楼6单元202号家中被抓。同日晚上11点，金远飞、金远刚得知金远红被抓，遂赶至公安机关了解金远红情况，被抓获。同年10月19日，叶志峰向北京市公安区朝阳分局潘家园派出所投案。同月20日，詹一鸣在天津市塘沽区河南路洋货市场附近被抓获。经审讯，金远飞、金远刚、金远红等6人对涉案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1年2月，西安检方以金远飞等6人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2011年11月15日，西安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金远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金远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金远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叶志峰、詹一鸣、王武阳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09年10月14日晚上9点左右，陕西省公安厅某总队政委邱建勋被人刺死在前妻家门口，面部、颈部、胸腹部以及背部被刺10多刀。此案震惊了整个大西北，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对公安厅高级警官痛下杀手，而且手段如此凶残。案发次日，邱建勋掌控的龙兴公司的总经理、凶案的主谋金远飞即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的妹妹金远红、弟弟金远刚也相继落网。曾经金家三兄妹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从清贫家境中走出来的优秀大学生，

0: 们缘何要全家上阵杀害邱建勋。由于当事人身份特殊，案情一直是被严密的封锁。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

0: 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走，总会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经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而去了。

0: 梦才是真。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叛逆的色彩，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够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曲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引起人们蓦然回首中的吐叹。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剩下的虚伪承诺用泪水把它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的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人遍体人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最近这首歌又火了起来，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成为了一首现象级歌曲。在我们蒙昧着不知世事的时候，这条七彩河是我们相信的美好的初始。在我们受到打击惊觉现实与幻想的割裂时，这条七彩的河是我们的避风港湾。在我们哽咽着失去力量的时候，这条七彩的河就是我们的前进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童话镇》，发行于2016年5月24日。这首歌曲包含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是一首具有现实意义的歌曲。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现实的思考和感悟。童话世界虽然美好，但现实世界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虫儿飞这首歌是关于爱情的，可以看到歌词中很多次重复的一种孤独的忧伤感，以虫儿到处飞来寻达表达。虫儿本无情，但是当人有情时，虫儿飞的时候就带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即使都有了寻找温暖的含义。这首歌曲表达了孤寂的心情，在晚上只能是一个人对着星星想起了自己心爱的人。

幻想着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心爱的人却不在身边，然后就幻想着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却是很残酷，只有虫儿在飞。

歌词中很多次出现了天荒地老的画面，以表达一种凄凉寂寞的感情色调，以反衬出爱情的美妙温暖。童声有柔、清、纯的特点，在歌词的感情方面，柔符合整体的条路，清符合虫儿到处飞的忧伤寂寞，纯符合虫儿在寻爱时对爱的憧憬和愿为爱牺牲的凄美。这是真情流露的好歌，真情不一定是指爱情，也包含着亲情、友情。听说过不少人听到这首歌而流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苦。爱情的话，无疑就是描述着女子或者男子对于恋人的思念。两个人可能因为某些矛盾或者两个人的未来而分开，因此听着这首歌的同时，心里会想着爱人，希望对方陪伴在身边。从只要有对方陪，一双又一对才美，到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中都能体现。

半生雪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的怀念和伤感，半生的风雪都放不回对你的思念，只剩自己徒留原地顾影自怜。一个人内心的凄凉，多年后的叹息，诉说了许多80后的声音，以及人们戴着面具对事物时的疲惫和心累。

人生的经历就像是淋了半生的风雪一样，自己在大雪天淋了半生的风雨却不在乎，因为他的心是冰冷的。在一段感情中，对方的情绪消失了，但他没有忘记对方。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没有结果，但是我总愿意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思念。

的旋律搭配七叔独特的古风唱法，使歌曲与人物形象融为一体，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不同的民族风新格世界。我们总是戴着面具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的真诚的心被我们紧紧地包裹着。

我们用同一个句子与许多人打交道，或者用许多词与同一个人打交道，我们应该真诚地面对自己，没有欺骗，没有虚伪。

尾，让你的想象或者回忆过去，或者期待明天，或者编织一个美丽的梦。追不散花落时节的眼泪，换不回孤雁要南飞。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青丝已成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女儿情这首歌是说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产生了爱意，对唐僧情意缠绵。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内心中也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曾经坚定的唐僧也说出了若有来生的话。但是普度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感情，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

女儿情出现在女儿活国王约会唐僧的那段，他和唐僧在偌大宛如的仙境的花园里约会，歌声响起，仙气氤氲的场景下，音乐缓缓而出，女儿国国王的那种娇羞欲言又止的表情，加上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歌词，让人心里美好感觉妙不可言，叹服作者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如此艺术地表达了美丽高贵的国王的心灵情感。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涟漪爱涟漪，愿今生长相随，让人心生无限怜爱，净化世俗的感情观念，一种超脱的愿望从心头涌起，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歌叛逆在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控诉和不满，对名利权贵的不屑，然而对这个控诉竟然是因为女儿国国王爱上唐僧，实在是情感坎坷。这里也可以看出男女情感观的差距，即使贵为一国之主，一个女人也是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的，而男人更多的会选择为了事业放弃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女儿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天长地久，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

0: 常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1-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宋恭帝赵显死的是够凄惨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换来的是后世一声一声的叹息。与他相比，那位最后一位宰相宋末忠臣文天祥却是另外一个结局，同样都成为阶下之囚，但文天祥大义凛然，引颈就行，高风亮节，代代相传，令人敬仰啊。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人，宋史记载说文天祥身材修长，面色白皙如玉，眉清目秀，神采奕奕，颇有魏晋间风雅高士的风度。文天祥少年得志，20岁的时候就状元及第，一举成名。然而生逢末世，朝政黑暗，被权臣贾似道排挤，37岁的时候被迫还乡闲居。虽然说闲居在家吧，文天祥仍然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动，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抱负。当元军攻破南宋的长江防线，临安告急的时候，皇帝不是下诏起兵勤王吗？文天祥发动家乡豪杰勇士，还有当地的少数民族山民，组成了10000余人的军队奔赴临安，被任命为江西安抚副使之赣州事。他的朋友劝他，这会儿天下大乱，你应该明哲保身呐。如今蒙古军队三路并进，已经接近了临安，相公只有10000余乌合之众。说这话的时候，这位有点心气不足。怎么呢？乌合之众还真是这意思，没经过正式训练呢，这不禁打呀。如此何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啊？文天祥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过来是知难而进。他感谢朋友的提醒啊，眼下我也知道，但天祥最痛恨的就是国家养育臣庶300余年，一旦有难找天下秦王却无人响应，所以我文天祥自不量力，做出表率，或许天下忠义之士会闻风而起，这样的话社稷或许可以保全呐。文天祥家道殷实，自应召秦王以来，人家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变卖殆尽，充作军资啊。而这会儿呢，恰恰朝中是那陈宜中在把持大权，到底是打还是和，这陈宜中也没个准主意。文天祥空有一腔报国之志，满腹才华，可惜无用武之地，这南宋就是该灭亡了。临末了用陈宜中为相，耽误了大好时光。一直到元朝派领大军兵临城下，整个南宋的文武官员纷纷出逃，这会儿谢太后才任命文天祥作为右丞相兼枢密院的枢密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天祥这时的使命却是充当使者，祈求投降。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并没有按照谢太后的意思无条件投降，反而呢要

求援军先从京城后撤300里，然后再进行和谈，同时对援军的贪婪跟残暴进行声讨啊。哎呦，援军的统帅伯颜没想到这会儿呢南宋还有这样的大臣，他被宋朝使者文天祥的气势所逼迫的，只得遣回其他使臣把文天祥扣押下来。援军占领临安之后，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没有完全被援军控制，伯颜呢有自己的打算呢，他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文天祥的声望招降这些地区的不服管理的军队跟百姓。文天祥是宁死不屈啊，伯颜只好把他押解到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是冒险出逃，辗转的来到了福州，被端宗叫赵兴任命为右丞相。但是小朝廷立足未稳，一些大臣又忙于争权夺利，文天祥很快又被排挤出朝廷了。北上他前往去招兵抗敌，文天祥回到江西之后，各地豪杰跟溃逃的兵将纷纷来投，先后从援军手里又夺回了许多城池，但毕竟这是孤军作战呢，没有多久被援军所败，文天祥的妻妾孩子都成了人家俘虏了，老母亲还有自己的大儿子也都在随军转战中去世，最后文天祥遭遇人家的劫机，再次被俘。这一次当俘虏，文天祥就不想活了，试图服毒自杀，没能成功。有人劝他写书信招降故旧，文天祥断然拒绝呀，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要叫别人背叛父母吗？可是有压力逼着他必须得写呀，不写不给饭吃。文天祥倒不是怕饿，他想借书写表达自己的志向，写了那首千古相传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似浮尘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尤其是写到后两句的时候，文天祥这手略微有些发抖，人生自古谁无死啊，只要青史标明，留得身后名，死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连逼着文天祥写招降信的这位大臣看到此处，都情不自禁脱口夸赞：好人好诗啊，说文天祥既是一个好样的人物，这诗也是难得的上品。打这起他也不逼着文天祥写什么招降信了。在路过崖山又发生了一场大战，崖山之战后，有人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呐？命令对文天祥要以礼相待，并把他送到大都，企图加以劝降啊。文天祥到达大都，拒绝元朝的利诱，被关进大牢。元世祖派投降元朝的南宋丞相挨个去劝他出面投降啊，故旧同僚们劝文天祥没起作用，甭管你是正丞相副丞相，谁来都白搭呀。最后元世祖是实在没辙了，派人把当时那宋恭帝赵显给请出来了。这倒不错，皇帝劝大臣投降，文天祥一样给予回绝，元朝的大臣们相继是碰壁而归，最后只有想办法杀掉文天祥。但是元世祖始终抱着爱才之心，恐怕杀了文天祥民心不服，一直不愿意答应。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3年时光，在狱中他收到了女儿柳娘的来信，
得知妻子跟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的生活。文天祥明白，只要自己投降，就可以跟家人团聚。但是他却不愿因为妻子跟女儿而丧失了自己的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守留女信，痛割肠胃。谁人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留女还女，做好人，为爹管不得。”读之至此，令人心酸。在狱中，文天祥写出了不少诗篇，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正气歌》就是在此时狱中写成。他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时穷节乃现，意义垂丹青。”元世祖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在至元十九年八月，他问议事大臣说：“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啊？”群臣回答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者，而南人无如文天祥者呀。北方最优秀的就是耶律楚材，南方最优秀的就是监狱里那位文先生。”此时京城出现匿名招贴，外地起兵反元，有人声称要来救这文丞相。元世祖决定做最后努力，亲自劝降文天祥啊。文天祥见元世祖并不下跪，仅仅是作了一个揖。元世祖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呀？文天祥想了想，忠臣不是二主，愿求速死。啊，忽必烈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好吧，朕成全你，下令处死文天祥。次日，文天祥被押到菜市口刑场引颈就戮，时年47岁。数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其尸，在其衣袋里发现了一段留言，说：“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恕己无愧啊。”文天祥早就做了取义成人的打算。元世祖闻之，万分感叹：“好男儿啊，不为无所用，杀之诚可惜也。”杀完文天祥，元世祖还后悔呢，但是被迫无奈呀。就在南宋正式投降元朝之后，延续300多年的宋朝灭亡了，但是赵家子孙后人还有先后被拥立为帝者，建立起了流亡小朝廷。您比如说赵氏赵炳兄弟先后被人拥立为帝，尽管元朝一统中原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但是南宋臣民的这种忠义之气仍然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单说在元军进入临安以前，谢太后封赵氏为义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封赵炳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命人保护两位王室宗亲逃出临安。赵氏一行人躲过了元军层层围堵，到达温州。有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就那个丧权辱国没准主意的宰相。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温州有一座江心寺啊，南宋初年高宗南逃的时候曾经到过这儿，其玉座此时还保存完好。众人在高宗的玉座下放声痛哭，拥戴义王赵氏登基坐殿，成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拜广王赵炳为副元帅。那么这会儿能不能当皇帝还得看这打仗能不能打胜啊。都元帅赵氏走马上任，众人决定前往远离元军威胁的福建。五月初，
赵氏在福州即位，这就是宋端宗，改元叫景琰。刘邦。

政权刚刚建立，外临强敌，内部却开始了争权夺利，官员之间互相倾轧，分化了原本已经非常孱弱的力量。公元1276年，也就是景延元年的11月，元军逼近福州啊。此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有1万多人，拥有的兵力远比这元军要多，完全可以一较高下。但由于朝政在陈宜中、张世杰二人主持中，这陈宜中咱们多次提到过，这一直就是个胆小鬼啊。张世杰呢也唯物远遁，恨不得躲远点，所以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又开始逃亡。11月15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着端宗赵氏、魏王赵昺以及杨太妃乘一艘海船下海逃跑啊。结果刚入海就跟元朝水军相遇了，由于天气不好，大雾弥漫，这才侥幸得以脱身呢。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此后只能建立海上行朝。您琢磨这还有什么劲呢，四处流亡，合着看风向走了。端宗一行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延3年春天来到了雷州附近的洞州。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战城，一去不返，充当了可耻的逃兵，这是他人生第3次叛逃了。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飓风惊吓得了病了，4月15日病死于洞州。多大呀，刚刚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这就要分崩离析，大臣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呀，诸君为何散去呀？杜宗尚有一子还在呀，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之势，何况如今我们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灭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吗？众臣马上跪倒在地，拥立刚刚7岁的赵昺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叫祥兴。元军步步为营，小朝廷已经陷入3面包围之中。洞州地处雷州半岛，而雷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小朝廷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想派军夺回雷州，没有成功，于是把流亡政权又迁至崖山。崖山是哪儿啊？位于现今广东省新会市以南，与西面的汤平山对峙如门，称为崖门。最宽的地方也就1里多点，形成天然港口，内可藏船呢。史书说，每当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阔而入，是怒涛奔突，浪涌如山。而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每天早晨跟中午涨潮落潮的时候，既可乘潮而战，又可顺潮而出。崖山的这种地理特点后来被元军利用，导致了宋军彻底的失败。小朝廷到达崖山的时候，还有正规军民跟民兵一共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也不过就是数万人，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而且元军不善于水战，宋军本来是占有优势的，但是士气已经拾不起来了。张世杰对前途不抱希望，主动放弃了对衙门入海口的控制，这是最大的失误，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锁连接起来，四面围起楼栅栏，结成水寨方阵，把木质战船的两侧用衬垫来给覆盖上，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看来打算要在这死守。这一举动有2大失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

0: 争主动权交给对方，二一个千余艘战船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啊，等于把宋军主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那还不败吗？在援军合理的利用涨潮落潮的过程中，宋军被动挨打，眼看无有作战取胜的可能，张世杰率领帅船杀出重围啊，一看小皇帝赵昺那御船太大了，被外围的船只隔阻在中间，无法突围，这都他给设的阵法呀，他非要把这皇帝保护在当间，现在出不来了怎么办呢？张世杰派小船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是不辨人影啊，陆秀夫唯恐小船是援军的假冒，断然拒绝来人把这小皇帝赵昺带走。张世杰万般无奈，率领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衙门，宋军败局已定，大臣陆秀夫知道没有逃脱可能了，把自己的妻子儿女赶下了大海，这逼迫的让儿女自杀呀。然后他看了看小皇帝赵昺，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啊，咱们没得跑了，也没人管咱们了。这位小皇帝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跟着陆秀夫是跳海自尽呢。皇帝跟大臣都自杀了，宫女官员们将士们也纷纷跳海自尽，这是一场少见的残酷战役。结束的时候，海面上到处飘着都是浮尸啊。文天祥这会儿正在崖山大营里被人压着呢，目睹惨状，诗中写道：劫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星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呀。据说在这一场战斗中，宋军损失了10万多人。几天之后，陆秀夫的尸体飘出海面，被人收藏。援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着玉玺，上书“赵叔之宝”四个字。送交给有关大臣，经确认，这是赵昺所带的玉玺呀。赶在寻找赵昺尸体的时候，找不着了。那位张世杰带着杨太后冲出重围，听说皇帝赵昺已经死了，杨太后痛哭，是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逃往海上，说是突然遭遇风暴。张世杰仰天大呼啊，我为赵氏已尽心尽力，一军忙又立一军，如今又亡，今遭大风，不知天意如何呀，若老天不要我存赴赵氏，就让大风推翻我的船吧。这话多灵验呢，刚说完咔吧一声，桅杆折了，哭啾一下底儿朝上了，整个把这位张大人扣海里了。崖山之战是援军消灭南宋的最后一战，流亡近3年的南宋小朝廷全部灭亡了。张世杰、陆秀夫不会打仗，部署失当，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个人面对生死之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气节，千百年来不能不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4: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就在宋政权起起伏伏的过程中，有几支少数民族政权在与他对峙称雄，分别有辽国、西夏国、金国，后来中原一统于元朝啊。说白了，宋朝的故事，咱们看看辽国。在五代十国时期的时候，我们讲过辽国的一部分故事。这辽国是契丹族建立的，那是公元916年的事儿。契丹族的首领就是那位耶律阿保机呀，他在今天的内蒙古希拉木伦河流域建立辽国。这大辽国一共经历了9个皇帝，210年呢。契丹两个字实际是有含义的，含有冰铁或者是刀剑的意思。契丹族在建国以前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据传说呀，辽的先祖发迹于木叶山，这山上建有契丹始祖庙，庙里边有旗手可汗和可敦皇后两个人的彩塑，另外还塑有八子神像。所谓八子，就是契丹八祖啊，八部的祖先。相传有神仙乘白马过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泛河而下，就在木叶山二水河流处，这两个人结合生了这八个儿子，他的儿子们组成了八个部落。所以这辽国人祭祀祖先必用白马青牛啊。木叶山正中栽着一棵大树，称为君树，象征始祖啊。君树前边只有群树，象征朝班。这个传说吧，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天神下降人世，契丹的壮大乃天意所归，就这么个意思。史书记载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众不同之处。据说这耶律阿保机刚出生的时候，体大如3岁小儿啊，刚出了母胎就会爬行，3个月之后就能站立行走，而且开口就能说话，这话还没什么语病，你这不神童吗？自称有神人护佑，具有未卜先知之功能。要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如果史书记载是真的话，这耶律阿保机就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神童。说他长成人之后，身高9尺，力大过人，能拉开300斤的强弓，用自己的勇力跟智谋被部众所推崇啊。公元907年，部落一番大选举，阿保机成为契丹八部的首领。当了首领之后，他的好些兄弟们多次造反，都被阿保机给挫败了。阿保机的这帮兄弟是屡教不改，造反一次不算完。阿保机宽待他们之后没多久，又开始造反，屡次三番，让阿保机很痛心呐。但是这位部落首领只是杀了那些叛党，依旧赦免了自己的弟兄。尤其是称帝之后，他那几个造反的兄弟还都做了大官，不失富贵。阿保机顾念手足之情，刀下留地，为史官所称道啊。

他德高于周公啊，当年周公平叛的时候，该杀的杀，还该斩的斩呢。而为了皇位，历史上有多少兄弟相残之事？阿保机能够几次宽恕自己的兄弟们，确实不容易啊。反过来看，宽恕敌人也恰恰表明耶律阿保机自己强大的实力。阿保机治国重用汉文化里的优秀人才，有一位叫韩延辉的，两度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重用，这使得辽国的进步很大。但是最让阿保机头疼的是这几个儿子，他跟他的皇后述律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耶律倍，次子叫耶律德光，三子叫耶律李胡。长子倍被立为太子。耶律倍聪明好学，喜欢作诗绘画，精通医道阴阳，擅长音乐书法，这么说吧，是多才多艺呀。有一次太祖问侍臣说，受命于天的君王应当侍天敬神，我欲祭祀历史上有大功大德之人，首先应该选哪个呀？大伙一听，陛下应该先选佛祖啊。太祖阿保机摇摇头，佛是中原的吗？太祖那意思，这佛是舶来品呢，他不是本土宗教啊。这时候大儿子耶律倍接过话来，父皇，儿以为应当祭拜的是孔子大圣啊，孔圣人万世所尊，应当先祭他。好，辽太祖十分高兴，下令建造孔庙，下诏皇太子每年春秋两季要设祭孔庙。他的次子耶律德光善于打仗，为人勇武，这二儿子经常跟着太祖东征西讨，是战功卓著，很受皇帝皇后的喜爱，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掌握兵权。三儿子耶律李胡，皇后最为宠爱他，可能是因为过于溺爱了吧。这李胡啊，性情暴躁，尤其喜好杀人。太祖曾经观察过这三个儿子的睡相，睡相啊，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他一看这李胡啊，缩着个脑袋睡觉，太祖觉得比不上其余诸子啊。有一次天寒地冻，太祖叫三个儿子都出去砍柴吧。二儿子德光不加选择，砍了这么一大捆柴就往回走，最先到家。老大耶律倍挑了一些干柴扎好后第二个回来，老三李胡取了一些柴火胡乱捆了捆，这一路还掉了不少，等到家一看呢，就剩几根了。太祖看完有一番感慨啊，太子灵巧，次子快捷，三子不如两兄长啊，你除了睡觉缩脑袋，你也没什么优点了。长子耶律倍虽然被立为太子，但是在皇位继承上，太祖仍然显得举棋不定。公元926年，太祖灭渤海，改其为东丹国，令太子到渤海治国，封太子为东丹王，特许他穿天子的官服，配备四相，文武百官，可以建年号，这不等于小皇帝了吗？耶律倍以渤海旧制，用汉人的方法向中央输送大量的财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十分高兴，封太子为东丹王，可以说是有利于太子积累治国的政治经验，但客观上却使太子偏居一隅。反过来呢，给二儿子耶律德光提供了掌握全国权力的机会。耶律阿保机去世之后，皇后临朝称制啊，军国大事一概由他决定。咱们前文书讲过，谁要是不听话，这皇后就托谁给太祖捎话去，杀了好些权臣呢。现在军国大权在他二儿子耶律德光手里掌握着呢，实际已无法抗衡啊，所以只能让耶律德光继位。长子耶律倍知道大势已去，只能率群臣上书给母后啊。

皇子大元帅身负重望，宜城大统啊。耶律德光就是那位辽太宗。这太宗皇帝当然对皇太子大哥不放心了，所以他把东平改为南京，将耶律倍迁往南京。辽国的南京是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辽阳市。原先耶律倍国土里的那些百姓也都跟着这位落魄的皇子一块迁到南京了，实际是被人监视起来。耶律倍为了表白自己胸无意志，就在自己的宫中造了一幢藏书楼，赋诗作文，消磨时光。当时跟辽国对立的后唐明宗叫李嗣源，他听说此事，曾经派使者渡海而来，欢迎耶律倍降唐。耶律倍告诉左右，我把天下让给当今皇上，今天反遭猜忌，不如出奔他国，以承让国之名啊。所以就借着打猎为名，来到海边立了一根大木头，上面刻了四句诗啊：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修建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呀。这也不什么折韵，大概得用契丹语去念吧。反正最后他是带着王妃，带着常看的书籍，福海投奔后唐而去啊。后唐明宗以天子的礼仪迎接耶律倍，赐姓李，委任他为怀化军节度使啊。耶律倍虽然已经投奔后唐，但仍然不忘母亲跟兄弟，时常派使者问候。后来辽太宗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这叫那儿皇帝呀、啊、他怂恿着石敬瑭进攻后唐的末帝李从珂呀。当时明宗的养子李从珂势均自立，耶律倍曾经派人密报过辽太宗，劝他出兵征讨。这李从珂自知江山难保，要耶律倍跟他一块自焚。耶律倍心想，我怎么着了？我不能跟你一块死啊。李从珂一看你不死啊，那我就派人把你杀了。就这样把耶律倍给杀死了。那年这位皇子刚刚38岁，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讯十分伤痛啊，派人将他大哥的遗体运回辽阳府改葬，谥号为文武元皇王。哥哥客死他乡，辽太宗不无感伤啊。有一次他驾幸弘福寺，看到了辽太祖，看到了自己的母后，还有自己的兄长曾经布施过的观音像。看着这些观音，他就想起了故人呐、啊，不由悲从中来，告诉随从啊，过去朕跟父母兄弟一起来看观音像，而今怎么只剩朕一个人了呀？辽太宗怀念过去的时光啊，所以呢，对自己的子侄们也相当的优待。大哥耶律倍已经死了，耶律倍的后人呢？还在辽国，感情当年耶律倍逃走了，他的儿子耶律阮仍在故国。辽太宗很喜欢这大侄子，视若己出啊，拿他当自己儿子一样。打仗的时候经常带着他四处征战，把这侄子耶律阮封为永康王。公元94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病死于征途啊，诸将打算立永康王耶律阮为帝，但一考虑耶律德光还有个三弟耶律李胡啊，就睡觉缩脑袋那位，二一个耶律德光自己的儿子寿安王也在朝中啊，到底是立三叔呢还是立这太宗之子啊？众人有点犹豫。这时候永康王耶律阮命人把宿卫的头领叫安团给请来。安团说，大王您聪明宽恕，又是仁皇王的嫡长子，太宗虽有寿安王为子，但天下大多拥护你，今若不断后悔不及呀。言外之意，你今儿要不决定下来，可就再也没

机遇了。与此同时，这安团作为禁军的头，他在军中是散布谣言呐，谎称李胡已死，那也就是皇叔没了。众人信以为真，皇叔要没了的话，那作为太宗的近亲耶律阮，在从军诸将的拥戴下，就在这灵柩前即了皇帝位了。什么太宗世子那都顾不得了，谁掌握兵权呢？耶律阮就是那位辽世宗啊。辽世宗派人把太宗的灵柩运回国中，自己率大军随后北进。耶律阮虽然名正言顺当皇帝，但他总感觉到那皇叔李胡是他一块心病。一回到故都，大伙就都知道这皇叔没死啊，找了一个罪名啊，说这皇叔企图谋废立，要行大事，毫不手软，把皇叔一党迁往边地软禁起来。在公元948年的时候，辽国朝廷有一个重臣叫耶律刘哥，刘哥跟他的弟弟参与了太宗的庶子耶律天德的谋反，这个事儿被一个叫石剌的将军探知以后，可告了密了，告诉朝中的重臣耶律乌质。乌质马上上报给辽世宗，世宗就派乌质来审查此案。耶律刘哥死不承认呢，没有旁证，也不好定罪，所以暂时搁置。后来耶律刘哥请世宗到他们家去看看赌博的游戏，玩一玩吗？刘哥暗自就在袖口里藏了刀了，上前给辽世宗敬酒的时候，他毕竟脸色有点不自然呢。世宗发现他神色慌张，令卫士把他抓起来扣押，亲自加以审问，搜出刀来了。可是带刀很自然，为什么呢？这吃肉是得用刀割肉啊。刘哥还是大喊冤枉，就是不承认要行刺，对天起誓是死不认账啊。辽世宗本想算了，但是大臣耶律乌质坚持不能就此了结。世宗一看，那你就接着审吧。耶律乌质让石剌出来跟刘哥公开对质，这一下刘哥是理屈词穷，只得认罪啊。第二年耶律乌质要打听来说，太宁王叫耶律察哥企图犯上作乱，马上又上报世宗。但是这位太宁王耶律察哥当年带着军队拥立世宗皇帝夺皇位，立有大功啊，辽世宗很信任他，所以对这一份上奏并未理会。公元951年，辽世宗出征后周，中途在他的父亲仁皇王耶律倍的行宫前举行祭礼，夜里边君臣都喝多了。这时候太宁王耶律察哥突然带着人马攻入大帐，刺杀了辽世宗啊。这一天呢，大臣乌质正穿着紫色的衣裳，只听有人喊，不要让那穿紫衣服的跑了。耶律乌质一看，连忙把这紫衣脱了，派人迅速召集诸王，同时组织禁卫军是奋力讨贼啊。辽太宗的长子寿安王叫耶律树律领兵先到，可有些犹豫，现在死这皇帝是他叔伯大哥，他现在怎么办不知道了，兵可都听他的，他有些犹豫，不敢率先出头镇压叛乱。耶律乌质一看，哎呀，你怎么还如此犹豫啊，这位老臣是小以厉害呀，大王您是太宗的儿子，叛贼如果抓住你绝不会轻饶啊，你跟咱们的皇帝都是一脉相承的王室子弟呀，他死了你会有什么好结果吗？大王您若不敢登高一呼领头镇压反叛，群臣以谁为王啊，天下靠谁支撑啊，万一您落入贼手，后悔都来不及呀。哎呀，寿安王一听，对呀，我大哥都被人杀了，我这兄弟能好哪去呀，抓着我们一家子全都得斩尽杀绝，干脆我先镇压吧。这一下来了一股勇气，出面整顿军队，诸王相继而到。转天凌晨就把耶律

0: 战将的所有财产都要赠给这耶律乌质，耶律乌质全都交还了公家，坚持不受啊。这辽穆宗特别喜好喝酒，当上皇帝之后更是滥饮无度，不理朝政啊。不过他还算明白，经常跟大臣们说，说我醉了之后处理朝政可能有误啊，你们不要屈从，等朕醒来重新上奏。说的挺明白，就这酒算把他拿住了。穆宗性情残忍，动不动就杀人呢。在他的本纪里记录，他杀人的地方有20多处呢。他周围的侍者深受其害，是首当其冲，一不小心就成了他刀下鬼。许多在宫廷花园中饲养禽兽的鹿人、獐人、雉人、豕人、狐人、鹰人，这什么意思？养鹿的、养獐的、养野鸡的、养猪的、养鹰的吧，就这些人都被他杀掉了。吃饭的时候有一次侍卫给他上这餐具有点慢，嚯，这辽穆宗一刀刺过去就把这进士给杀死了。还有一个进士叫喜哥，这喜哥因为妻子病了，回家去探看探看，没请假。这一下穆宗没舍得杀这喜哥，把喜哥的妻子给斩了。谁让你瞎得病啊，你这哪讲理去。有女巫上延年药方啊，谎称说用男人的胆可以做药引子，服了这味药可以长生不老。穆宗还真信，就为了这药引子，他也不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有一位管野鸡的人因为无意中伤了一只鸡，吓得赶紧就跑了。穆宗一看赶快把他抓回来，跑什么跑啊，不就伤了一只野鸡吗？这位回来都堆那儿了，陛下千万别杀我，要说这个吧也够不上死罪。穆宗一边说着一边往前溜达，那刀可就瞪出来了。但是你毕竟没跟朕打招呼，偷偷跑，这样你还是应该死啊。噗，好嘛，他这连杀带吓，我这受不了。这辽穆宗一边杀人，有时候还假惺惺的跟群臣那儿哭呢，有罪的人该杀，但是朕发怒的时候滥杀无辜，哎，你们怎么也不拦阻啊。大伙心想谁敢拦呢，您就是一杀人狂。辽穆宗整日饮酒，喝醉了就是呼呼大睡，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睡王。有一次他打到两头黑熊啊，很高兴，回到帐里又喝多了呼呼睡去。手下这帮对他恨之入骨的仆人早就不能忍受了，心想趁着他熟睡赶快把他杀了，要是醒了我们就完了。这些人冲进帐中乱刀砍死了辽穆宗。这大概就是史书上说的那种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12: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

除了是歌坛巨星，刘文正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是真正将校园民歌发扬光大的第一人。1975年发行第一张唱片正式出道，他激情的演唱风格和俊美清秀的形象，让他很快就风靡了整个国语歌坛。1980年，他跟邓丽君分别拿下第一届金钟奖最佳男女歌星奖。1983年，他连续摘下了第三届最佳男歌星奖，便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众人眼前，从此隐退。那个时候他才30岁，短短8年的歌唱生涯却让他成为了华语歌坛不朽的一代巨星。退出之后，他远走美国，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到今年，刘文正已经退隐有30多年了。唯一跟他有过联系的演艺圈的人士表示，刘文正喜欢现在的简单生活。美国米高梅赌场$100,000邀请他作秀演出，刘文正都不为所动，确实令人佩服，也让很多喜欢他的人多少有些遗憾。接着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994年，这一年徐沛东作曲，杨海潮作词，于静演唱的以新疆古城楼兰为背景的著名歌曲《楼兰姑娘》，带我们感受到了一份迷人的风情，深入人心。

这是在我国西北流传甚广的一首歌曲，于静唱出的《楼兰姑娘》。而在我国的南方，广西的边上，云南的大理，同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蝴蝶泉，同样也是很多人特别向往的好地方。这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奚秀兰所演绎的《蝴蝶泉变》。

蝴蝶泉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对歌这种当地特有的白族青年男女定情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又是新奇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广泛的喜爱。著名满族作曲家雷振邦采用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丰富独特的旋律，词作者是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启康。接着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剧当中的一首电影插曲，那是由宋祖英和吕继红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的《婚事》。这首歌出自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另外一部老电影《卢生恋歌》当中的插曲啊，创作者也是创作了《蝴蝶泉边》的我国已故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

0: 说实话，这部老电影我是没有看过，但是我通过一些电视屏幕呢，看到过这部电影的一些这个镜头片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部老电影《卢生恋歌》讲的应该是拉祜族的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小的时候不觉得这样的一些民歌有多么动听，后来做了跟音乐相关的节目，做了电台 DJ 才知道，哦，原来有很多记忆当中的那些老电影的插曲，真的特别动听迷人。
1: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2: 阳光照在草地上。
1: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2: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1: 我们站着，不说话。
2: 就十分美好。
1: 风从东方来，
0: 此刻风继续从东方来。接着，我们继续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旋律。这是中国好声音优秀学员坚持唱出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歌声里，让我们一同来到刘三姐的故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

0: 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3: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1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
1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

0: 询电话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继续和您好歌共享。面前的公众微信平台上看到让爱住我家说，主持人你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我家的小豆豆今天刚好满月哦，特别想为他送上一首歌，童年的小摇车，希望他健康快乐，尽快长大。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让你想起了什么呢？童年还是妈妈，总归是一种温情吧。这是一首在20世纪的80年代广受欢迎的歌曲，具有着邓丽君式的曲风，作词是傅菱老师，首唱者呢是程琳。想想看啊，童年的梦可不就像是天上的那一朵朵彩云吗？童年的岁月就好像我们心中一首首甜美的歌，每当唱起或听到这样的歌曲，那优美的旋律也常常会激起我们对童年美好的回忆。这是很早的时候，1982年，程琳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专辑《童年小摇车》。有人形容这中国的第一代歌手程琳，形容这是一个极柔极柔的嗓子，她婉转地将人世间最美好的亲情悠悠地勾勒出来。

0: 只有山歌敬亲人，歌里可否有你的心情？风从东方来。
1: 星星倾听，国乐飘香香。
0: 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你知道吗，九歌，我们其实无论是中国的汉族还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啊，其实都善酒，都喜欢酒，酒作为一种助兴的东西在民间流传着。而酒呢，也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风俗歌的一种，流传在全国的各个民族当中，通常呢也是在传统的节庆啊、婚丧还有祭祀等等礼仪活动的时候出现在宴饮的时刻，所以呢也称作酒歌，或者是酒礼歌，再或者是酒曲。那说起来这个酒歌呢，就有着比较强的娱乐性和实用性，通过互唱酒歌啊来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那接下来想要跟各位一起来连续的集中分享的是两首跟酒有关的歌，这是来自于西藏的著名的民歌演唱家才旦卓玛老师演唱的藏族民歌酒歌，以及我们的蒙古族民歌胡松华带来的高唱酒歌。非常巧，这两个民族，藏族和蒙古族，他们也都是善饮好饮的民族。那我们来分别的聆听比较一下两个地域的跟酒有关的歌，他们的风味又是如何。先来听听才旦卓玛老师酒歌。

九歌，那九歌的曲调呢，一般只是在酒会上演唱，作为九歌的这个主体部分。而我们汉族九歌当中，还有像猜拳歌、酒令歌等等。九歌的另一部分呢，也是采用其他各种的曲调，比如说苗族啊，就有采用飞歌曲套曲调、飞歌的曲调来套唱的九歌。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这是来自于胡松华老师蒙古族的民歌，同样跟酒有关，高唱九歌。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五歌放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9: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躺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

0: 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1: 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爱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利生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5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弯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港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港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央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星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一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岗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
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8: 锦州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这就是说呀，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不能。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呀，他要回家呢十分方便，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18列。我顿时不寒而栗呀，这意味着呀，在300多年前的明朝，要到辽东，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锦州是唯一的选择。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攻克不了。当然有人会说呀，锦州不过是个据点，何必一定要攻陷，只要把锦州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宁远不就行了吗？是的，是的，按照这个逻辑呀，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呐，只要把宁远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山海关不也行吗？这样看来，努尔哈赤实在太蠢了，这么个简单道理为什么就没想到呢？我觉得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假设你是努尔哈赤，带了几万兵到了锦州，没人打你，于是你又到了宁远，宁远也没人打你，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山海关，准备发动攻击。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或许把你一锅端。除非这两个地方的守将是白痴，现在你有大麻烦了。眼前是山海关，没准10天半月攻不下来，请屁股后边的军队别打你，估计人家不干。就算你横下一条心，用头把城墙撞破，冲进关内抢到了东西，你也总得回去吧。如果你没有长翅膀，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宁远、锦州，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不怕刘备，偏偏就怕马腾、马超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 这就是孙承宗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实地，提拔了若干将领，驯养了若干士兵。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但对于这一切，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祖大寿、吴襄、满贵、赵帅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自万历46年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岩、杜松、王化贞、袁英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波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话虽如此啊，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这位都市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

所谓八大悖勒，分别是指代善、阿敏、蒙尔古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吉尔哈拉。在这八个人里啊，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蒙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蒙故称四小贝勒，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和多尔衮。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多尔衮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切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事实上，大贝勒代善呢，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呢，非常勇猛啊，在与明朝作战时呢，经常身先士卒，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呀。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努尔哈赤决定派他出去打，而打击的对象就是锦州。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啊，他才意识到啊，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呀。首先，锦州非常坚固，在修城墙方面，孙承宗呢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啊，没有大炮是不行的。大炮也是有的，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上。其实一直以来呀，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呢也很禁用，后来之所以荒废呢，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万历前期呢，皇帝陛下精神头足啊，什么事情都愿意折腾，后来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了安全事故是很麻烦的。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了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就是他的试点城市。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啊，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驾云梯冲车往城里冲。此时的锦州守将啊是赵水教，应该说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面对着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呢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啊，在赔上若干云梯若干条性命依旧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呢停止了进攻。虽然停止进攻，但是代善呢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戴贝勒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得到了一个可怕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这支军队是驻守前屯嵩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送行。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见自己屁股后边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但是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然后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正朝这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但代善不愧是代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决，快逃。可是这来去自如啊只是个幻想啊，很快这个代善就发现呢自己已经陷入重围啊。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不伤亡十分惨重，
好在来的多是一些骑兵，机动力比较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一条活路，一口气儿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伯的阿敏，这魂儿啊才算回来呀。此战明军大胜，击溃后金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600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孙承宗都师辽东的几年里啊，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他就算赢了。努尔哈赤就不同了，他的任务是抢，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

都没有，据说有些地方啊，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怒先生完全是原生态，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呀，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啊，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儿的类型，是很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孙承宗就是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的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啊，相貌奇伟啊。你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画像为证啊。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都不干他干，是吧？非常低调，你看从不出兵闹事啊，对吧？经常埋头苦干，这个你可以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就知道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压根儿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啊、光复辽东啊，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呀，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刨你两亩地，每次还都不多站，但站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的后退，直到天启五年十月的那一天。

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必须说明的是啊，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啊，被毁灭了。关于这个东林党的覆灭啊，许多史书上的说法呢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啊，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我认为啊，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呀。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很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不是什么顺口溜啊，其实一直以来呀，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凑巧的是啊，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

0: 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万历四十八年，在杨连、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继位，成为了明光祖。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了千辛万苦，又把他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杨连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呢，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儿都好办，什么事儿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不太一般，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几十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这个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来了，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侍卫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众所周知啊，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啊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欺心蔽义，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赴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啊。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曾国本、妖书案、挺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是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那么就实力而言呢，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呀，此消彼长，什么警察呀、偷信呐、全往死里整啊。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整死谁。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事实上呢，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啊，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有摸清他的底。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四零零。

0: 40005200524000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活暹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

0: 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T 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
5: 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时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

0: 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综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3: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2: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4: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5: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6: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8: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9: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0: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1: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 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3: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4: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4: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6: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7: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6: 到16号就不是了。
17: 不是一。
16: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8: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6: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9: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0: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1: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0: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2: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0: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3: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2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4: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3: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6: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6: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6: 当地时间17号， 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

0: 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5: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 主播钟成、郑兰。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荡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 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一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3: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4: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有响声呐，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4: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5: 有了。
4: 目之所及有几栋？
5: 目前1、2、3、4、5、6栋，五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4: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5: 全部在公共地带。
4: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5: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场了。
4: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6: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的嘞。
4: 嗯，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6: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点瓜沥子的都有点脱了。
0: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在现场的安置点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也搭建起了，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用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0: 嗯，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

0: 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局地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0: 好的，李恩浩。
1: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0: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1: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4: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3: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4: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 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两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两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3: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5: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3: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红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0: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6: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9: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0: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
11: 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9: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 TITO 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齐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 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12: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9: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宇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12: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13: 这就意味着现有的氦气
12: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9: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12: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9: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14: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100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0: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5: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16: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17: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肥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漂移也没法干。
16: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17: 8点开始的，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16: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7: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喷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18: 到16号就不适宜。
17: 不适宜，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方作业。
16: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17: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1: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活鲜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关帝镇中心卫生院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筑牢学生安全防护网。
1: 红石乡扎实开展困难群众救助核查工作。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加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普及防灾减灾应急知识，提升中学生应对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开展防灾减灾专题科普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现场，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结合中学生校园生活特点，用贴近生活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围绕地震应急避险、火灾逃生、雷雨洪涝防护、校园踩踏防范、防溺水安全等常见防灾减灾内容，细致讲解各类灾害的风险隐患、应急处置原则和有序疏散逃生技巧。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向同学们普及防灾减灾常识，引导大家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科学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自觉远离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进校园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真正走进校园，深入人心，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帮助同学们熟练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守护青少年健康安全成长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1: 为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政策，精准摸排低保特困救助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切实守住应保尽保、精准兜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民生工作底线，近日红石乡民政办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核查工作，从严从细做好救助准入条件审核认定工作。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核查的原则，认真核对户籍、房产、车辆等各类信息，对照最新救助政策标准逐项核查比对，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房屋安全、日常起居等生活状况，详细询问核查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生活来源等关键信息，重点核实家庭赡养、抚养人员情况，全面掌握每户家庭的实际困难，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救助对象认定真实准确。针对核查中核实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红石乡民政办主动靠前，协助群众梳理完善各类申报资料，办结申报相关流程，切实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往返跑的难题，将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红石乡将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动态核查工作，始终严把准入关口，规范办理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救助对象动态核查更新，精准落实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2: 中央网信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
0: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据介绍，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全国各地也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据介绍，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2: 央广网消息，记者呢近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那多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啊不在短视频里面呈现。那将内容标注呢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人民网消息， 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39个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融合中华传统健身文化、山西本土民俗等元素，包括锣鼓、柔力球、健身花戏等节目。场外同步安排了老年体育成就展和山西特色产品展销。本次承办开幕式，山西以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办，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践行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的宗旨。大会于4月至10月在15个省份的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14个适老文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近1万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选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
2: 野菜进入上市旺季，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注意区分儿童化妆品与普通儿童玩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儿童化妆品啊，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通过商标、图案、谐音等方式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均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国家药监局明确，所有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必须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小金盾标志。小金盾是法规规定的基本标注要求，并非对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儿童化妆品还应当以注意或警告作为引导语，标注应当呢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食品有关图案。国家药监局提醒家长应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可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注册备案信息，使用前呢应先少量局部使用，如出现不适立即停止使用，并必要时就医。那低龄儿童使用时需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与食品饮料相混淆的化妆品。针对市场上热销的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这个梳妆台类的玩具，国家药监局提示，此类产品多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仅供玩偶等图示使用，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儿童化妆品使用。儿童呢，将其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安全风险，家长呢，应加强监护，避免儿童误用。
1: 人民网消息，当前正值野菜上市旺季，为防范误食有毒野菜、农残超标等安全风险，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对市场经营野菜及消费者选购作出提示。根据提示，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野菜时，需严格查验供货者资质、质量合格证明，建立进货台账，确保来源可追溯，禁止销售有毒、有害、变质、腐坏、农药、重金属超标及有毒植物混杂的野菜，不得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无证流动商贩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中供餐单位、社会餐饮单位、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中用餐场所，应谨慎购买加工野菜、野果和野生蘑菇，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销售有毒野菜，以次充好，宣传野生野味、治病养生等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普及野菜安全知识，发布风险警示，提升经营者守法意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针对消费者，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谨记三不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不熟悉、难以辨别的野菜，优先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留存购物凭证，切勿购买路边摊、流动摊贩等来源不明的野菜，食用前需要彻底清洗，剔除腐坏部分，含天然毒素的野菜需经浸泡焯水去毒，烧熟煮透，老人、儿童

0: 孕妇及胃肠虚弱者应慎食。如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保留残余野菜样本，及时就医。
1: 生活样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高甜水果怎么吃才不伤身？
2: 央广网消息，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青睐。然而，甜蜜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陷阱。专家提示，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次性猛吃，很容易啊诱发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后，大量的糖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补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式下跌。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呢则可能是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更高。夏雨涵建议，尽量呢在饭后来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好不超过15颗，儿童啊则不超过5颗。中医专家还建议，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作为呢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陆续上市了。西瓜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脾胃虚寒者需谨慎食用，每次食用建议不超过500克。那郭斌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西瓜储存也是有学问，夏雨涵提醒，吃不完的西瓜呢需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严实的包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24小时。如果冰箱卫生不佳，又和肉类熟食混放，裸露的瓜肉很容易沾染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有害的病菌。孕妇、婴幼儿和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慎食隔夜西瓜。过敏体质者呢吃芒果也需要留心。专家表示，芒果的果皮的汁液含有这个七分等致敏成分，直接啃食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口唇红肿、发痒、起疹等症状。建议呢去皮切块后用餐具送入口中，避免呢汁液接触嘴唇和面部皮肤。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2: 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说晚安多空。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2: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这首陈粒的小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甘露。
2: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新闻早班车，钟阳和甘露，我们在这里不倦的守候。
1: 今天呢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2: 今天是5月18号，对吧？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应该是世界博物馆日。
1: 世界博物馆日，明天
2: 是
1: 中国旅游日。
2: 明天是中国旅游日。
1: 嗯，
2: 哎，这日子哈，就跟你融合的哈，简直是丝丝入扣。无缝链接。
1: 对、
2: 啊、
1: 而且明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明天去长白山啊，都是免费的。
2: 明天
1: 西北景区吧，
2: 西北景区，对对对。
1: 嗯、
2: 哎，这事儿你记挺瓷实。
1: 他免费我能不记得瓷实点吗？对啊，今天呢是纪念国际博物馆日和伊斯兰世界耶路撒冷日。
2: 博物馆日其实感触良多。
1: 嗯，
2: 前阵子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要将1815年之前不当获得的文物归还给宗主国和原属国。
1: 嗯，
2: 那么就意味着当初在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砸抢烧去的那些我们祖上的珍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又回家了。
1: 是
2: 啊。
1: 嗯，
2: 其实呢，这个事儿也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吃进去的东西。